0: 在苏州高新区走进长光华新的无尘车间，生产线24小时不停，赶制的是一枚枚比米粒还小的光芯片。公司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说，在光互联系统里，这枚芯片是信号发起端，是数据从电变成光的心脏。今年下游需求攀升，企业在产能和研发上都在向光芯片大幅倾斜。
1: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我们在产能的相对这个倾斜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0: 这枚心脏之所以值钱，首先是因为它极度稀缺。光芯片的核心材料不是常见的硅，而是磷化铟。物理规律决定硅不会发光，而磷化铟晶圆通常只有2到3英寸，面积比眼下主流的12英寸硅晶圆小了10几倍。这意味着要达到同等产能，所需投入的设备、洁净室和人力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扩产极为缓慢。放眼全球，能够稳定量产高端光芯片的巨头寥寥无几，供需缺口已超过70%。订单甚至排到了2028年，苏州企业正在撕开一道口子。光芯片只是开始，苏州追光的真正野心在于将更多光器件集成到一块芯片上的硅光芯片。李顺峰，
2: 各种元器件能够集成到硅光的，基本上都集成到硅芯片里面了，这样它的整个损耗小很多，集成度也高很多。
0: 这种高集成度直接关联着更高的技术壁垒和更高的利润空间。前不久，长光华新与亨通光电等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全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国内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李顺峰透露，这条生产线的设备下个月就要进场。从攻关光芯片到布局硅光产线，苏州并非临时起意。这种产业爆发力背后是扎根已久的生态圈。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1000亿级产业集群，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李顺峰，
2: 这个算力硬件的基础有3大块吧，我们 GPU、高带宽存储，还有一块就是光互联。应该说，在苏州这个在光的领域，就是发光材料、光通信的一些器件，应该说历史还是比较长的。再一个呢，苏州企业民企为主，市场把握能力非常迅速，而且能够对于国际市场把握更强，就等于是第一个吃到这块蛋糕在国内。
0: 当然，高价值也意味着高挑战。李顺峰指出，苏州在工程化和产品化技术上走在前列，但前瞻性投入仍显不足。此外，在磷化铟、衬底等底层关键材料领域，距离国际一流水平还有差距。翻越这些技术高山，将直接决定苏州能在多大程度上守住这条值钱赛道的领先身位。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廷秀，
3: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系统布局，其中头部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围绕光芯片、光模块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突破。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也让我们的联合研发可以扎得更深，做得更深，看得更远。
4: 上海动物园大熊猫星光6月23号迎来10岁生日，这位国宝级明星凭借憨态可掬的模样圈粉无数，是上海城市文旅的一张鲜活名片。恰逢世界杯赛事热潮，园方以世界杯为主题精心准备了生日会，并发出邀请，共同为星光庆生。全球的粉丝应邀而来，来听报道。
5: 早上8点半，上海动物园大熊猫馆的馆监的最佳机位已经被抢占一空，玻璃窗的最佳机位已经被抢占一空，玻璃窗的最佳机位已经被抢占一空，玻璃窗的最佳机位已经被抢占一空，玻璃窗的最佳机位已经被抢占一空，玻璃窗的最佳机位已经被抢占一空，玻璃窗
6: 来给他过个生日吧，7点钟的火车到这里正好，这是星光大生日，我说来给他过个生日吧，7点。
7: 我们来做俄罗斯，今天我们来看大熊猫，中国最著名的动物，它们太可爱了，我们真的很喜欢这里，可以和这个美丽的动物待在一起。
5: 星光10岁生日蛋糕也是饲养员一早赶来精心制作，在明厨亮灶的配餐室里，心灵手巧的饲养员们现场秀了一把刀工，不仅用胡萝卜苹果手搓出生日快乐蛋糕立牌，还用苹果雕刻出天鹅等精致裱花。9点10分左右，星光摇头晃脑走进内场，立刻进入吃播模式，全程镜头感十足，让粉丝们大呼可爱。饲养员金子敏说，这么好的胃口得益于生日前夕为星光补了牙。
8: 之前在给星光进行口腔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可能有点小问题，日后可能会影响到他。

0: 啊，吃竹子就跟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进行了一个联动，对它的右上第一切齿和右上犬齿进行了一个牙釉质修复的工作，同时也对它的左下犬齿进行了一个活髓的治疗。
1: 星光的生日恰逢世界杯，金子敏说，元芳专门为星光和他的兄弟和风制作了球形丰容玩具，让大熊猫也体验足球的快乐。
0: 很多的球形的圆形的这个丰容，星光它会抱着这个球，把里面我们给它准备的一些食物给它转出来，非常的聪明的。
1: 在生日会上，动物园的周边一小时内就售出了上千份，文创店主理人为此喜笑颜开。
2: 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年做的一个特别版的冰箱贴，里面是可以塞熊猫的照片的，可以领取我们星光生日的一个手幅。
3: 刚才基本这边都水泄不通了，谢谢我们星光老师。
1: 交换自制的谷子周边也是全球猫粉们常见的庆贺方式，现场各式各样的徽章、扇子、卡套让人应接不暇，许多都是提早为庆祝星光十周岁生日定制。
4: 虽然是下大雨，但是为了看星光过十岁生日嘛，大家不约而同从各个地方都来到这个动物园，我觉得挺开心的，希望我们星光健健康康。
1: 当天上午，上海动物园还专门开启了生日会直播，让不能到场的粉丝游客也能感受到欢乐的庆生氛围。元芳介绍，八月还将给大熊猫和风过生日，再赴一场治愈又热闹的国宝之约。
5: 日前由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百万学子游江苏”暨“大学问道”南京师范大学专场活动在南师大绥远校区举行。记者了解到，这个暑假江苏高校将集中面向全国高考学子及公众开放校园，发起大学问道系列活动，邀请百万学子游江苏。来听报道。
6: 在南京师范大学绥远校区报告厅，十三市文旅代表及来自新疆、西藏、陕西、青海等兄弟省份的180名中高考学子共赴一场书香与山水交融的研学问道之旅。江苏省电影家协会主席、一级演员胡勇带来《跟着影视游江苏》主题分享，带领大家循着影视镜头寻访江南风光文脉。胡勇说，江苏十三城市旅游矩阵非常强大，让全国各地的学子更好地了解江苏。
7: 每一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特点，包括我们江苏的学子，包括全国的学子，希望到江苏来上学，希望到江苏来旅行。
6: 著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带来《人生的考场与文明的力量》专题讲座，以《跟着诗词游江苏》的独特视角，为广大学子开启一场精神与文化的问道之旅。
8: 我从一个考生变成一个老师，看到有这么多同学，尤其中高考刚结束完的同学们，啊，甚至还有从新疆、西藏、青海、陕西来的同学，非常激动啊！人生最重要的精华和同学们进行一个交流，中国人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人生才是一个考场。对于年轻的学子，我今这时候在暑期里头，也要走到广阔天地里去。其实十年寒窗还没有破，只是读万卷书。真正你去行万里的路的时候，再回头才能完成破万卷书。
6: 与往年单独的校园参观不同，今年各校更注重引导学子在行走间感受大学精神，探寻学问真谛，与一场场沉浸式问道中锁定心之所向的学术殿堂，包括参观大学校园、参观校史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参观实验室激发科研兴趣，走进院系了解学科专业发展前沿，参加学业指导、生涯规划、心理调试等课程学习等十大活动展开。南师附中高三学生胡开月说，
9: 我们考生走进不同的校园去感受各个不同高校的文化，大学的气氛给我的感受是比高中要更加的灵动，中学要更加的沉稳一些，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相当于这种古色古香的建筑，这边的南大楼、北大楼，这些都是我非常想去参观的，去了解一下这些建筑背后的历史和南师大非常非常悠久深厚的底蕴。
6: 据了解，百万学子游江苏活动还将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高考招生咨询会南京场推出文旅宣传专场，整体活动将持续到九月底，覆盖整个暑假，全部惠民福利，面向全国考生无门槛开放。
5: 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的上海大歌剧院，历经六年建设，本月完成竣工验收备案。 日前，建筑本体首次以完整面貌与媒体见面。进入开幕倒计时，标志性的中国扇在雨中舒展，亚洲首个六宫格舞台就位，即将为亚洲演艺之都奏响最强音。来听报道。
10: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中国扇的扇尾的这个位置。中国扇由此徐徐打开，由静向动的一个起始点。大家看看这个像什么？一个舞者拎着裙摆在旋转。
11: 在上海大歌剧院户外，双螺旋楼梯从地面旋转延伸至屋顶，构成了总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公共景观平台，拾级而上，江景、公园与城市天际线尽收眼底。为了打造轻薄连续无支撑的扇面，建筑团队完成了一次世界首创的结构挑战。上海建工四建集团项目副经理韩旭说，悬挑结构最大跨度达到30米，
10: 设计师为了追求这种飘逸跟灵动的感觉，他把这个截面做得很小，所以我们没有采用常规的那种钢结构，因为鸟巢啊都是钢结构更容易成型。我们创造性的全部用了超高性能混凝土，它的抗压强度可以达到165兆帕，对比就是我们上海中心，我们这个是它强度的2倍。
11: 团队还开发了针对性数字化算法，近300张平面图纸，超过30,000个点位坐标标注，全部由计算机自动生成。这件雕塑般的作品近日摘得国际结构混凝土联合会4年一届的杰出混凝土结构奖，堪称建筑工程界的奥斯卡。运营方上海大歌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丁说，
12: 未来这个观景平台一定是作为大歌剧院的一个重要的打卡点。那我们呢，现在也在做开放的一个研判，可能会限流，可能会限时，但是一定会把这个平台交给市民。
11: 剧院内部包含3个主要演艺空间，总计4200座观众席，最大的红厅有2000座，主要承载歌剧、舞剧、交响乐等综合性艺术形式。它创下了2项亚洲之最，舞台面积约3500平方米，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剧场舞台。它也是亚洲首个配置双向车台系统的六宫格舞台，可以实现一周内接演3至4部不同剧目。舞台专业负责人张家向记者解释，
13: 我们的主舞台、后舞台、两侧舞台跟两侧的侧后舞台组成了6个格子的形式，配置了18块双向驱动的这个车台，车台能够带着这个布景，能够快速的在我们舞台面上进行移动，实现一个高效的场景的一个切换。
14: 就是这部剧在演的时候，下部剧可能已经在后面布了，是吧？
13: 对，可能它就已经可以在后面去装台排练。
11: 采用经典马蹄形布局的深厅是本土戏曲、舞蹈、话剧的首演阵地，庆厅则最具出片潜力。一面300多平方米的全景玻璃幕墙，将世博文化公园的自然光与绿意引入室内。张家说，这里适合呈现沉浸式戏剧、小型室内乐等。
13: 庆厅呢，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观众跟舞台的这个区分，在我们脚下呢，总共有21台的升降机，灵活的组合呢，可以形成我们的近端舞台模式、横跨舞台模式和中心舞台模式，使我们表演呢更加的丰富。
11: 剧场还配备了作为艺术教育核心阵地的乐厅。张孝丁表示，
12: 其实还不止这些，在大厅里面外面的双螺旋的扶梯上面也可以作为一个表演的一个场地，也会和我们的世博公园会做一些互动。大歌剧院是上海整个的一个剧场生态中的一个收官之作，会成为上海最高标准、最高质量的一个剧场集群。
11: 徐徐展开的中国扇背后，有一份来自东方的美学隐喻。中国古代文人喜用扇子，山水花鸟皆入方寸之间，而上海大歌剧院这柄纯白扇面，恰恰是一幅有意为之的留白。扇面上还没有一笔丹青，却已写满了这座城市的想象力。大幕拉起的这一刻，静待人人的落笔。
5: 日前，上海虹口足球场迎来一场属于市民的足球盛宴，2026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鸣哨开幕，5000余名观众到场见证。这也是上海社会足球史上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的赛事。全域总动员、全民可参与的足球联赛会带来多少惊喜呢？来听报道。
15: 作为上海首个以街政为基本参赛单元的社会足球顶级赛事，本届街超覆盖全市16个区218个街镇。开幕式上，16区助威官率218面街镇旗帜依次入场，老中青三代足球人齐聚，既有亚洲杯冠军教头水庆霞、现役国脚吴磊、吴曦，也有申花功勋刘军、基层青训教练钱慧等，堪称深城足球。

0: 球全家福。虹口区助威官、前女足国家队教练水庆霞说，光从助威官的阵容就能看见上海足球的底子。
1: 无论是男足还是女足，上海在很长一段做的还是很好的，所以希望这样的活动能更多的呼吁女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当中去。
0: 正如水指导所呼吁的，本届街超不设性别门槛，女性也可报名参赛。赛事采用街道预选赛加区级预赛加市级总决赛三级体系，八人制，上下半场各25分钟，场地更小，节奏更快，对体能和技术的要求也更亲民。黄浦区助威官、前申花队长刘军说，这和职业11人制是不同的体验。
2: 足球是正规比赛11人制，其实8人制是一个局部，它其实是11人制的预演，特别适合我们青少年啊，特别是业余足球的开展，它场地的要求啊也不是特别高。同样5人制、8人制、11人制都是足球的一个开展的一个竞赛规则。八人制呢，它属于综合性啊，平衡性比较强。
0: 参赛者准入也颇有巧思，在18至55周岁之间，依据户籍、居住地或工作单位绑定所属街镇，也就是说，大家来自各行各业。每队可报3名18至23岁青年，2名45至55岁的，以及1名退役职业球员，1名外籍人士，名额互不挤占。现役职业联赛一线队及梯队球员则不能参加，这既守住了群众体育的底色，又让老少同场、中外同乐成为可能。赛事推广大使、前中国女足门将赵丽娜退役后深耕青训，她认为街超最大的价值在于拉近了足球与普通家庭的距离。
3: 现在我们在做青训普及的时候，我其实很少跟孩子们说你未来一定要去踢职业，就是我们像这样的街超也好，村超、苏超，其实都是一些业余级别的联赛。这是因为有这么多级别的联赛，才可以让这些孩子们能够觉得自己踢球未来就是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级别的赛事可以去参加。我们不光是影响孩子本身，你就说这样的赛事，家长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观赛或者来体验，家长离足球也更近一点了，让足球走进每个人的生活中。
0: 赛事还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持票根可在全市超100家商户享受折扣，部分场次门票绑定消费券，将赛场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线上直播覆盖重点场次，后续还将应群众需求上线沪语解说，让足球真正融入城市烟火气。水庆霞说，这场草根足球狂欢的本质就是快乐。
1: 只要你喜欢足球，就能走进这个足球场，然后在这个比赛过程中，不是说一定专业的人，尽自己的所能去享受足球的快乐，我觉得这是才最重要的。
0: 即日起至9月，各区将展开区级预赛，预计超400场，冠亚军晋级市级总决赛。10月至11月，32支队伍将通过双败淘汰制角逐总冠军，一场属于市民自己的绿茵狂欢已经来了。
4: 长三角百姓生活，
5: 长三角百姓生活。
6: 我国在实体流 CAR-T 研发领域迎来重大突破，近日全球首个针对实体流的 CAR-T 细胞药物舒瑞基奥伦赛注射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这款由科技药业旗下公司上海凯星生命自主研发的新药，有望为晚期胃癌患者带来一次治疗长久获益的希望。来听报道。
7: 胃癌这个隐匿而凶猛的沉默杀手，每年夺走全球66万人的生命，其中超过70%来自亚洲，而中国患者就占全球患病人数的40%。科技药业临床科学副总裁罗毅表示，胃癌存在发病率高、早诊率低、死亡率高的特点。
8: 目前我国的早期胃癌诊断比例仍不足20%，晚期胃癌5年的生存率仅只有10%左右。传统化疗药物以及免疫治疗已经进入了瓶颈期，所以这部分病人是非常期待新的治疗方式和手段的，特别像 CAR-T 这样的能够一次治疗长久获益的疗法。
7: 罗毅解释，与传统药物不同， CAR-T 是一种活药物，简单说就是把患者自己的 T 细胞在体外进行基因编辑，给它装上一个精准识别肿瘤的靶头，再回收到患者体内。
8: CAR-T 它不像我们传统的药物打进去了之后会被体内代谢干净，但是我们的 CAR-T 细胞它可以自己扩增，它看到的肿瘤细胞它可以自己扩增去消灭这些肿瘤。 肿瘤细胞，所以它是能够达到我们所谓的一针治愈的这种功效。
7: 作为全球首个胃癌 CAR-T 新药，此次获批上市的舒瑞基奥伦赛注射液的适应症明确指向至少二线治疗失败的胃癌患者。科技药业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宗海博士介绍，该药物具有个性化特点，需要先对患者进行单采血，将血液运至工厂进行基因编辑和改造，经预处理化疗后在静脉回输患者体内。
9: 这是普通的静脉给药就可以，而且很快，一般就10分钟啊20分钟，大概这样一个时间吧。它跟现有标准治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无进展生存期来看的话，我们是比标准治疗、比现有的这些治疗手段是要非常显著的提高了，它的生存期可能就要翻倍了。比如说原来4个月，它现在可能可以到8个月。
7: 然而目前自体 CAR-T 成本高达几十万元，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李宗海表示，新药获批后，团队将持续研发下一代 CAR-T 产品，以降低成本，惠及更多患者。
9: 通过技术发明改造它，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比如说降到几万块钱，甚至10000块钱左右，让更多的老百姓用得起。所以我们还在不断地开发新的东西，接下来我们也会开发像通用型的卡 T 还有体内卡，目标还是要让老百姓用得好、用得起。
7: 从首个脑胶质瘤 CAR-T 临床试验至今，科技药业已深耕10余年。新药的上市不仅为晚期胃癌患者打开了新的治疗窗口，更推动全球 CAR-T 疗法从血液肿瘤向实体瘤跨越。而在上海良好的创新研发生态助力下，多年来李宗海和团队也开展了胃癌以外的肝癌、胰腺癌、肺癌、乳腺癌、脑胶质瘤等适应症的临床研究。
9: 比如说我们之前大概2015年在仁济院治疗两个肝癌的患者，去年的随访还是完全正常的，病人已经超过10年了，无病生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后面肯定会不断的完善提高，通过这些革命性的手段给这些病人带来新的治疗手段。
6: 暑假快到了，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连日来江苏各地开展青少年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普及安全知识与应急技能，打造及宣传教育实践为一体的防溺水阵地。江苏台综合报道。
10: 近日，江苏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走进淮安市清江浦区水木清华社区，开展非遗润童心防溺护成长主题教育活动。在大学生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以6不原则、救生装备、安全呼救等为主题，用彩色纸浆细心填充线稿模板，创作出一幅幅独具匠心的防溺水主题纸浆画。创作过程中，志愿者同步讲解防溺水知识，让孩子们在体验非遗魅力的同时，将安全理念融入指尖创作。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学生梁新月：
11: 我们用 VR 沉浸式教学，非遗纸浆画创作，让防溺知识更生动有趣，看到孩子们牢记更生动有趣，看到孩子们牢记6不原则，快乐学习，我深刻体会到志愿服务的意义。
10: 入夏以来，淮安市积极动员社会公益力量，参与各类防溺水主题宣传，各游泳馆也将防溺水公益培训纳入日常教学。游泳教练既讲解防溺水知识，又教授游泳技能，提高学员们的。
12: 很多人在溺水的时候呢，会因为恐慌而挣扎，这样呢会加速体力的消耗，导致情况呢会越来越危险。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当我们一旦溺水的时候，首先要尽量的保持身体的放松，让我们的头部后仰，使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然后呢做到什么呢？尽量抓住身边的这个漂浮物，借助漂浮物的浮力呢，保持身体在水面上，然后保持住我们的呼吸就可以了。
6: 好，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长三角节目。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请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1977年6月，一份人事调令在中南海悄然改动。原本要去湖北当省委第二书记的万里，行李都打包好了，突然接到通知，改去安徽当第一书记。当时的安徽农村问题堆成了山，生产队人均收入低得可怜，粮食供应跟不上，干旱灾害一年接一年。邓小平翻过万里的工作记录，这个变动背后藏着邓小平的一句话：让他去安徽吧，让万里去了最需要他的地方。很多人不明白，从铁道部长到地方当一把手，表面看是平调，而实际上当时的规矩里，中央部委正部级调到省里算降格使用。可谁能想到，这次降级却成了改变8亿中国农民命运的起点。万里到安徽后，没有急着套老框框，而是直接下乡摸情况，听农民实话。从省委规定到借地渡荒，再到支持小岗村的尝试，都不是拍脑门决定的，而是基于实地反馈，一点一点推开的。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万里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破冰之举。1977年6月21日，对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村民来说，

是极其平常的一天，他们和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准备下地干农活。正是同一天，卸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抵达合肥，出任安徽第一省委书记。而他的到来，会在不久之后，让小岗村这个平平无奇的名字响彻整个中国。万里在1977年空降安徽，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此前的十年浩劫，已将中国折腾得不成样子，整个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而这时，刚被解放出来的万里，原本是被安排去湖北工作的。在临行前，他去看了老朋友邓小平。此时邓小平还没有公开恢复工作，但是已经可以自由行动了。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劝说道，你不要着急走，再等等吧。随后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商量，将万里的工作地点改到安徽去，因为安徽是个老大难，很需要万里这样可以解决问题的能手。华国锋和叶帅也很认可邓小平的看法。邓小平用老大难三个字来比喻当时的安徽，十分恰当。当时安徽可以说是死水一潭，不仅经济上一团糟糕，就连政治上都风骨不前。就在全国各地都在清算批判四人帮的时候，只有安徽还在捂盖子，不允许群众自由议论。此外，之前十多年的折腾已经严重破坏了安徽农村的生产力，大锅饭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少人已经连温饱都维持不了。为了能吃饱肚子，大批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逃离故土，另谋生路。原本的农业大省成了闻名全国的讨饭大省。在这种时刻，很需要一位思想开放又有能力的领导人去改变整个安徽僵化的局面。就这样，万里开始了主政安徽的生涯。他抵达合肥的第二天，就不顾旅途劳累，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果断地改组了领导班子。紧接着，他快刀斩乱麻，对那些不肯悔改的干部，该调的调，该撤的撤，同时为受到不公平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平反昭雪。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安徽的政治生态立刻得到了扭转，政治上的弊端扫除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搞经济。万里没想到，就在他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许多县市都发来报告，汇报农村出现了大量逃荒要饭的现象，请求省里支援粮食。当年八月，时任农委副主任周日礼向新来的省委书记汇报了一个残忍的事实，安徽有将近 90% 的生产队不能维持温饱，有 10% 的队仍在饥饿线上挣扎，靠吃国家的救济粮过活。万里这才意识到，安徽的经济问题远远比政治问题要严重。为此，一直从事城市工作的他决定亲自下农村搞一次调查研究。万里的调查方式很简单，轻车从简，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每到一地，一不开会，二不做任何指示，只看只听只问。而调查的结果简直可以用心惊胆战来形容。万里亲眼看到安徽的农民住着的是茅草棚，床上铺的是破芦苇和烂棉絮，吃的是胡萝卜缨子和地瓜煮成的饭。最令人痛心的是他在金寨县所目睹的一切。金寨县位于皖西大别山老革命根据地，人称将军县。在战争年代，
这里的人们踊跃参军，保家卫国，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一个当时只有

户残破的茅屋，发现炉灶旁的一堆柴草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万里上前热情地询问道：“老人家，你们怎么坐在柴草里？”老人和那两个姑娘坐着一动不动，看起来十分尴尬。当地的干部意识到了问题，连忙小声地提醒道：“万书记，老人和两个娃都没裤子穿呐，山里风寒，躲在柴草里是为了取暖。”万里恍然大悟，再也无法在这个茅草屋里待下去了，慌忙转身出门。他站在阴冷的山峰里，感受到了深深的痛苦，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后来回忆起那段调研经历的时候，万里曾感慨万千地说：“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真是家徒四壁。”眼前的这一幕幕让他忍不住反思，这真的是社会主义吗？作为领导人，万里实在无法容忍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民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改变现状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首先得想办法让农民有饭吃，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为此，他排除了巨大压力，制定了省委六条，强调尊重生产队和农民的自主权，甚至允许生产队下面组织作业组，并鼓励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对于当时处在迷茫徘徊的中国来说，这份文件无疑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序幕。省委六条下发后，受到安徽广大农民的欢迎，各地迅速搞起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凤阳县小岗村走上了秘密改革的道路。1980年对安徽而言是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省委扩大会上，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廷元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秘密。万里知道后立刻奔赴小岗村，他看见村民们院里院外堆满的玉米棒子，还有家家户户满满的储粮，由衷地感叹道：“这回不用再饿肚子了。”小岗村的老百姓都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官，村民们围着省委书记说道：“能不能让我们搞三年呢？”万里当即表态：“我批准你搞五年，如果吃官司，我给你去打官司。”他还对生产队队长严俊昌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在回省城前，万里的军大衣里装满了当地农民塞的花生。等下一次召开常委会议时，万里将这些花生摆在了桌子上，骄傲地说：“这些是包产到户的成果。”1980年5月，邓小平明确肯定了万里在安徽的改革成果。他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消息传出，安徽农民喜出望外，奔走相告，欢呼道：“邓公为我们说话了。”进入1981年，包产到户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主流，许多村庄一年巨变，两年翻身，短短两三年时间里，安徽农村地区实现了过去二三十年没能实现的目标。1982年1月，万里主持制定了著名的1982一号文件。这个文件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
肯定了

0: 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至此，包产到户终于有了合法身份，得以在全国迅速推广。中国的农业生产从此迎来了全新的时代。民间有句话叫要吃米找万里，这句评价是八亿农民用粮食产量和收入增长投出来的票。2015年7月15日，万里在北京去世，享年99岁。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2003年10月15日，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飞船出征太空，飞行590秒时，杨利伟摆脱了地球引力，浩瀚的太空迎来第一位中国人。这次航天飞行成功的背后，有哪些人的努力，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1992年9月21日，一场绝密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里召开，党中央正式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1994年，中国载人飞船的名字被命名为神舟号，意思是神奇的天河之舟，是神舟的谐音，象征着飞船研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又有神气神采飞扬之意，预示着整个中华民族都将为飞船的诞生而无比骄傲与自豪。60岁的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59岁的戚发任担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54岁的黄春平与53岁的刘竹生分别担任长征二号 F 火箭的总指挥与总设计师。当时，老一辈科学家年事已高，王永志、戚发任等人接过前辈的重担，努力实现中国人的飞天梦。成功发射载人飞船，并使航天员安全返回地面，是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重中之重。王永志决定研制一种更安全、更可靠的新型火箭长征二号 F， 作为中国运送载人飞船的专用火箭。长征二号 F 火箭身上有着50000多个元器件，如果其中一个元器件失效，就可能导致整个火箭发射失败。为了保障航天员的绝对安全，长征二号 F 火箭的总指挥黄春平跑遍了60多个元器件生产工厂，他决定只要发现其中一个元器件失效，整批元器件都不要。长征二号 F 火箭头上顶着的避雷针是专为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打造的逃逸系统逃逸塔。逃逸塔后面带着载人飞船，为了保证飞船的安全，科研人员专门设计出一种弯曲喷管，将发动机的火焰在喷管内转150度的弯再喷射出来。为了确保固体燃料在燃烧过程中有最完美的表现，固体燃料的药面整形工作至关重要，一旦切削不合格，火药不能按照预定的走向燃烧，发动机就很可能偏离轨道甚至爆炸。荣获时代楷模称号的固体燃料药面整形师航天特级技师徐立平，当年从事

试过逃逸他的要面整形工作，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忍受着燃料刺鼻的气味和剧毒，徐丽萍最终创造了切削 0.2 毫米的超高精度记录，成功完成了任务。在全体人员的努力下，逃逸塔发动机的问题终于攻关成功，研发团队成功自主研制出逃逸系统。1999年11月20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传来好消息，经过5年的研制，2年的总装，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终于在规定时间内迈上执行任务的征程。从1999年起，中国发射了神舟一号至神舟四号无人飞船，4次飞行任务都是由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完成，这让中国航天人积累了珍贵的经验，运送载人飞船的时机已变成熟。2003年11月14日，长征二号 F 火箭和神舟五号飞船已吊装组合完毕。15日9时，指挥员开始倒计时，载着杨利伟的长征二号 F 火箭在耀眼的火光中顺利升空。590秒时，杨利伟摆脱了地球引力，浩瀚的太空终于迎来了第一位中国人。神舟五号绕地球飞行14圈后成功返回，中国正式成为全球第3个独立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国家。2003年，对世界航天界来说是极不平静的一年。在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射之前，当年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时失事，7名航天员遇难。5月，俄罗斯的一艘飞船返回时偏离预定着陆点400多公里，1名航天员骨折。8月，巴西的一枚火箭在发射前最后检修测试时爆炸，21人丧生。对于马上就要执行首飞任务的杨利伟来说，压力可想而知。然而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出征。在神舟五号飞船升空过程中，航天员杨利伟也曾经经历过绝境。在杨利伟的个人传记《天地九重》中，有一篇题为《我以为自己要牺牲了》的文章，文章内容十分震撼，记录了杨利伟在火箭上升时曾经历过的濒临死亡的26秒。就在火箭上升到30-40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抖动，产生了共振，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意外出现了，共振以曲线形式变化着，痛苦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我几乎难以承受，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共振持续26秒后慢慢减轻，我从极度难受的状态里解脱出来，一切不适都不见了，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舒服，如释千斤重负，如同一次重生。我甚至觉得这个过程很耐人寻味。但在痛苦的极点，就在刚才短短一刹那，我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在空中度过那难以承受的26秒时，不仅我感觉特别漫长，地面的工作人员也陷入了空前的紧张中。因为通过大屏幕，飞船传回来的画面是定格的，我整个人一动不动，眼睛也不眨，大家都担心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故。后来蒸馏罩打开，外面的光线透过舷窗一下子照射进来，阳光很刺眼，我的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
就这一下。

0: 指挥大厅里有人大声喊道：快看哪，他眨眼了，立伟还活着。所有的人都鼓掌欢呼起来。漫漫飞天路的背后，是一代代航天人的默默奉献。他们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他们奉献着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正是英雄的中国航天人，给了中国载人航天不断前进的底气。未来广袤的太空中将会出现更多更活跃的中国身影，中华民族的梦想也必将携在更加高远的太空。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芜围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牙痛几杯，刺穿孤独时眼角涌流，我还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芜围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6: 开始行走，
5: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在体检上可以看到的三个字，就是脂肪肝。那很多人拿到体检单看到这三个字，要么不当回事，觉得不疼不痒不用管，要么就过度紧张，像爆肝药啊、降脂药啊、进口保健品买来一堆乱吃。但您知道吗，吃错药对肝脏的伤害可能比脂肪肝本身更严重。那么脂肪肝到底该不该吃药，保健品能不能替代药品呢？今天啊，我们就请来了一位权威专家，把脂肪肝用药的那些误区一次说清楚。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夏国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病肝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安徽省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常委员兼秘书，安徽省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诊治联盟常委员兼秘书，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感染病学分会常委员，安徽省康复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常委员，长期从事肝病、感染性疾病及疑难重症感染诊治工作，对脂肪肝、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损伤及常见感染性疾病的诊治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夏主任。夏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病科夏国美医生，今天很荣幸来到安徽之声，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健康科普的节目。
1: 对，那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脂肪肝哈，刚才我也说到了，在体检单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三个字。那具体脂肪肝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您能不能先给大家从概念上科普一下？
8: 首先，我们脂肪肝主要是 脂肪在肝脏里面堆积过多，但它绝对不是简单的肝脏长胖。肝脏是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它负责糖、脂肪、蛋白质等很多代谢物质的一个物质的代谢。那么脂肪堆在肝脏细胞里面，往往提示了身体的代谢状况出了问题。那么现在体检检查出脂肪肝的病人也是越来越多，主要和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吃得多、动得少、长期熬夜、饮酒、血脂血糖升高，这些都可能跟脂肪肝是密切相关的。
1: 那我觉得哈，这个脂肪肝，我们顾名思义，是不是我们的肝上面囤积了大量的脂肪，是因为我们吃进去的脂肪含量较高，没有办法代谢，所以就在肝上面沉积下来了吗？从简单意义上是不是这样？
8: 简单意义上是这样，但并不是说你不吃脂肪它就不是脂肪肝，因为我们吃进去的能量包括脂肪、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质都可能会转变为经过肝脏代谢转变为脂肪堆积在身体里面形成脂肪肝，所以主要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1: 不是说吃了油我们就在脂肪肝上沉积了下来，而是说我们吃进去的很多的食物包括糖啊、脂肪啊、蛋白质等等，如果说摄入量过高，我们的肝脏在这个转化的时候它没有完全转化，然后就会在脂肪上沉积下来，就会在肝上沉积下来形成脂肪肝。
8: 是的。
1: 这样大家就明白了，不是说那另外一个就是不是说瘦它就一定不会得脂肪肝，对不对？
8: 对，是的。很多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肌少症，那很多糖尿病的病人你看他这个四肢都是很纤细的，但是他可能腹型肥胖，这种患者的话他体重并不是很高，我们算 BMI 的时候，我们 BMI 主要是身高和体重的一个比值，那如果他 BMI 也不是很高的病人，他并不是不代表他就不是脂肪肝，因为我们脂肪肝主要是跟体内的一些血脂包括肝脏上脂肪的一个堆积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体格检查的时候不仅要看患者的一个身高体重，还有一些血脂血糖包括我们的一些肌肉含量啊，还有一些胰岛素的一个状况都是非常重要的。
1: 跟他基础的体质和摄入的多少是密切相关的。
8: 是的，当然跟患者的自身的一个代谢状况是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1: 所以说基础体质嘛，就是说可能他的代谢能力有的人是弱一些，有的是强一些。
8: 是的。
1: 好，那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脂肪肝其实说它不是肝脏上一个器官的小问题，其实它也是为我们身体亮起了一盏黄灯哈，一个警示信号。所以说很多人觉得不痛不痒不用管，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8: 是的，我们肝脏，我前一期做了一个科普节目，主题就是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并不是说像我们的胃痛牙痛一样，它有一点不舒服它就立刻提醒你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因为它的一个神经主要分布在肝细胞膜上面，如果它肝细胞受到损伤的时候尤其是早期它并不会发出提醒，所以很多病人并不知道。那么很多病人尤其是他可能得了一些肝功能损伤啊，他并不是一下就知道了，很多时候都是通过体检啊，或者是无意中做了一些检查是发现了肝功能有明显异常才到医院就诊，所以我们肝脏我们一定要定时的去检查啊，包括影像学还有肝功能检查，甚至我们还需要做一些肝纤维的一个检查，那么他人才能正确的评估肝脏的一个状况，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想象的一样，哎，它不疼不痒就是没有关系的，并不是这样。
1: 那如果说我们不管它，我们预想一下它的后果，它会一步一步滑向什么样的结局？
8: 我们以脂肪肝为例吧，我们分为几个步骤，第一个是单纯性脂肪肝，这时候的话它可能肝功能是正常的，那么但是它已经是处于一个脂肪肝的一个状态，但是它这时候的话可能肝脏还是能有一部分功能是可以代偿的，所以并不会出现肝功能明显异常。后面的话如果你不管它，如果合并有一些像熬夜啊、酗酒啊，或者是乱吃一些药物，也可能会导致肝功能损伤。那么尤其是可能长期的一些重盐重油这些食物的一个乱吃，那么就脂肪性肝炎就可能会出现了。如果这时候的话，你再不去进行一个关注，后期可能会出现脂肪性的一个肝纤维化。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沉淀， 如果它进一步进展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出现肝硬化，甚至是肝癌。所以的话，脂肪肝它因为它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积累，并不是说今天脂肪肝可能马上就变成肝硬化或者是肝癌，但是如果随着时间的一个积累，它是完全是有可能向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1: 嗯，也就是说，脂肪肝不一定会发展成肝硬化或者是肝癌，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诱因。
8: 是的，
1: 嗯，如果说你不加以干涉的情况下，就任由它继续发展，一般化从就脂肪肝到肝硬化或肝癌，需要千年多少年的时间？就从临床上有数据统计吗？
8: 一般来说，可能我们以比如说5年、10年、15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计算，所以来很多病人总是觉得，哎，我去年就发现脂肪肝了，我今年也没有发现肝硬化或者是肝纤维化，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要把时间窗拉得更长远一些，以5年、10年、15年、25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窗来看，其实它的一个肝脏的一个不管是炎症还是纤维化程度，你从这个专业的机器上面来看的话，它是有进展的，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千万不能忽视平时的一些日常的一个小习惯，尤其是饮食的控制，还有一些运动啊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在体检单上看到了脂肪肝三个字，千万不要认为它不痛不痒我们就置之不理，因为如果说不加以干预的话，可能确实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结果，对吧？
8: 是的，
1: 那有些人可能他就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觉得哎呀这个脂肪肝这天塌了，这有可能会发展成肝癌，就特别害怕，然后就想着哎我怎么吃药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一旦涉及到用药，其实安全用药比吃不吃我觉得是不是更重要，就是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下脂肪肝我们可以不用服药，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必须要用药物或者是其他手段来干预的呢？
8: 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大众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很多病人啊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不太关心，觉得查出脂肪肝甚至脂肪性肝炎，说哎我身边人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没有关系，从来不加控制。那么还有一类人呢就是特别的焦虑，那么只要看到体检单上有点异常他就经常去医院，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非常不妥帖的，他可能会去买一些自行去购买一些药物，今天吃这个药然后觉得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明天可能又加另外一种药，可能同时就是因为一个单纯的脂肪肝他可能会吃3到4种药，可能还会叠加一些保健品，这也是不可取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脂肪肝如果你只是单纯性的脂肪肝，肝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包括血脂血糖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完全是可以通过饮食控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来控制这种情况啊，它是有可能逆转的。当然了动态监测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但是有一些患者他可能体检的时候就发现转氨酶特别高了，可能已经上过正常参考值的5倍、10倍甚至20倍以上，这时候的话不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脂肪肝啊，那我们都要进行保肝治疗。那么当然了这时候你自己去买药可能也不是很合适，因为我们很多药物啊，你就是吃2种、3种它可能药物有的成分是一样的，所以你结合在一起它可能就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我们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去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进行一个用药的一个指导，这样的话再经过一个动态的监测，这样对脂肪肝才是有一定的在最是最好的一个帮助。
1: 我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尤其是在吃药的时候长期吃药，医生都会叮嘱一句啊，这个定期复查肝功能，是不是就是因为就是这个药可能在对我们人体有利的情况下，它通过代谢对肝脏也有一定的损伤。
8: 是这样，我们单纯从保肝药来说的话，其实它一般分为5大类，包括我们抗氧化类的药物，那我们以我们还原性谷胱甘肽为例，它主要是抗氧化，就是清除自由基的，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很多一个氧化的物质就是在肝脏里面代谢的，如果肝脏不能很好的一个代谢，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药物来进行一个清除自由基，帮助肝脏解决这个代谢问题。那么还有一类药物叫甘草酸制剂，那么主要它是一个抗炎的作用，那我们 顾名思义，肝脏炎症，炎症就是指的肝转氨酶升高，主要是肝细胞膜受到了损伤，所以有炎症了，它里面的一个包浆类的一个酶释放出来了，导致转氨酶的异常，所以这时候的话我们甘草酸制剂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抗炎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就是保护肝细胞膜，那么以我们多西林脂酰胆碱这个药物为代表，因为我们膜受损了，所以的话我们要进行修复。那么还有一些类的药物的话，是一些降减酶和伽马基 T 这些药物的，主要是促进一个胆汁排泄的。因为我们肝脏和胆道啊是在一起的，所以的话我们很多肝细胞受到损伤的时候，胆汁排泄也会有一些障碍。那么这个就表现为像碱性磷酸酶和伽马基 T， 就是转肽酶升高。那么尤其是大家如果有喝酒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碱性磷酸酶和转肽酶升高，那么这个往往提示肝内有胆汁淤积，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疏通胆道、胆促进胆汁排泄的一个药物，以我们的熊曲氧胆酸和腺苷氮酸为例啊。那么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还有一些药物呢，可能就是起到一些降酶的作用，像我们双环醇啊，那么还有一些像联苯双酯这些的时候，如果是体检的时候发现肝功能有明显异常，医生可能会给你短期之内把转氨酶降下来。但是根本的一个治疗，我认为可能还是你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包括戒酒啊，饮食的一个改变啊，包括促进运动啊，真正把你脂肪从肝脏里面挪出去了或者是逆转的话，只有你生活方式的改变它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药物只是短暂性的把你这个转氨酶这体检报告的一个单子降下来，但并不能改善你的一个病情。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认为，哎，我有脂肪肝我吃些药物就能好，这个只是把你肝功能暂时给你改善，但是并不能解决你脂肪肝的一个根本问题。
6: 嗯，其实就是说这个药物它只是把这个东西把它盖住了，但是它的病灶并没有消失，还是要从生活方式上把这个病灶让它彻底的根除，这是最重要的。
8: 是的。
6: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在脂肪肝确诊的情况下，可能是转氨酶升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但是在体检单上一般大家看到的是轻度脂肪肝、中度脂肪肝、重度脂肪肝，那是不是轻中重度脂肪肝如果说它的转氨酶没有升高，我们就可以不用用药？
8: 是这样子的，我们中国这个转氨酶的一个参考标准啊放的比较松，我们以大部分的话检验机构来说，女性的话以40为标准，那么男性是以50为标准。那么事实上转氨酶正常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不代表你是完全正常的。那么像美国它可能男性是35，女性是19啊，所以的话我们转氨酶如果很多同志很多朋友看到这个转氨酶如果是40，哎，觉得哎我也在正常范围之内，并不代表你肝脏完全没有炎症，只是代表它这个代偿功能还可以，还并不是损伤特别重啊。所以的话我们这个转氨酶升高的话，我们一定要动态来看啊，比如说你之前一直转氨酶在很健康的时候转氨酶可能只有10几，后面的时候慢慢悄悄变成20几，后面慢慢悄悄变成30几，那这个看起来也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其实它的转氨酶的水平其实是有升高趋势的啊。所以的话我们脂肪肝的话，我们一定要结合全身的一个状况来评估，包括一个动态啊，包括你的体脂率。我们现在很多体检中心是不仅有体重仪，它还有体脂仪，包括你的体脂啊是内脏脂肪多呀还是这个四肢脂肪多，还有就是皮下脂肪啊内脏脂肪啊都不一样。另外一个我们可能还会测一些肌肉，也就是跟我们讲的代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很多时候你体重可能并不是大体重，但是你的肌肉含量比较少，所以你相对的代谢也比较少，所以的话相对来说别人可能吃一碗饭

0: 是正好的，你可能的话就是吃半碗饭，就代谢就已经是到达一定的一个限额了。所以的话，我们每个人的一个代谢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怎么调我们的代谢，就跟你的日常生活习惯包括跟你的一些有氧运动、无氧运动啊，都是很有密切相关的。
1: 简单来说，就是以前我们觉得啊，吃不下去饭，可能我们中医上说是脾胃功能不太好，对吧？但是从西医上来说，是我们的肌肉能力跟不上，肌肉是参与我们的人体代谢的。那你的肌肉少的话，那么它代谢的能量就相对来说就会低一些。
0: 是的，因为你看，我们尤其是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来说，他们半大的小孩，过去有一句话叫"半大的小孩子把家里都吃穷了"，就是这个道理。但他们并不胖啊，就比如说我身边的很多小孩啊，他正在长身高的时候，但是他吃的明明很多，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发胖的一个痕迹。但是如果我们中老年人也像一样吃的话，那很快就变成一个脂肪堆积了啊。所以的话，我们每个人的代谢状况是不一样的。那么根本一个措施，我认为就是要提高你的一个代谢，这样的话才能就是你稍微吃多一点也没有关系啊。如果你就是很多现在减肥机构，包括这个很多人不是很正确的一个减肥，就是靠饿，纯饿，那么饿了以后的话，肌肉代谢可能就少了，肌肉越来越少，这样代谢越来越少，最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也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的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你不能过度的节食，那么也不能过度的一个饮食上面太放纵自己，这个两者都是不可取的。
1: 好，那还有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你也说到了这个转氨酶的问题哈，就是如果说超过40以上，虽然说我们看起来它是在正常的数值之内，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信号，告诉你你的肝已经开始受损了，对吗？
0: 是的，
1: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自行的去购买一些这种保肝药啊，或者是降酶药，可以吗？
0: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自己去买药的时候并不清楚这是哪一类药，另外一个，尤其是几种药合在一起，它可能会有一些，那比如说这个有些保肝药吧，比如说脂肪肝为例吧。那么很多病人的话，可能会服用一些二甲双胍，因为二甲双胍它是提高这个人体的一个对糖的一个代谢能力。原则上来，对二甲双胍对脂肪肝的病人应该是有一定的降体重、降脂肪肝的一个作用，但是它也会有一些副作用。那比如说胃肠道反应，那么有些人吃了以后的话，他上吐下泻，人状态非常不
1: 副
0: 好。
1: 作用，
0: 对，副作用非常大。那么，如果你自行去购买，你又不是很清楚这些副作用的时候，你用过药以后就会觉得，哎，这个还觉得症状不仅没有减轻，还加重了啊。所以的话，如果是医生的话，他在给你开每一种药的时候，他都可能会告诉你这些药的一个作用和一些副作用。那么我们做到一个心中有数。那如果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比较重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及时停药啊，或者是调整为其他药物。那么还有一些药物嘞，它可能对胰腺可能也有一些损伤。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像那个 GLP-1 啊、司美格鲁肽啊，或者是马士多肽啊、替尔伯肽啊这些药物，现在是就是脂肪肝的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药物，因为它不仅可以对我们的血糖有用，对我们降体重也是非常有用的啊。但是这些药物的话，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相应的一个副作用和一个禁忌症。那么所以的话，我们医生在用药的时候，他可能会把你这些基础的项目啊，都会给你检查做一下，给你比较系统的评估一下用药的安全性。但如果你自行去买药，你又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那可能会出现一些预想不到的一些副作用啊，所以的话，为了用药安全性，最好是到医院系统的评估啊，医生会给你评估以后选择一种最合适你的药物。
1: 尤其是有些人可能他本身有些基础疾病，那么你随便吃药会不会跟你的其他的药物产生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作用？这也是需要医生来进行评估的，不能随便自行用药，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问到，讲马上夏天了，小龙虾配啤酒是标配，为了肝脏，是不是我们就要告别社交聚餐了？有没有什么点菜自救指南？
0: 其实我们很多病人在门诊的时候，我们跟他说脂肪肝需要戒酒，他都有一种 疑问说，那我喝一点啤酒或者红酒行不行？
1: 行不行？
0: 那么其实我们啤酒啊，比这个白酒对脂肪肝影响更大。为什么？因为我们啤酒花里面，你们啤酒里面是不是有啤酒花？啤酒花里面有一个主要的一个成分，它含有消化酶。所以消化酶你喝进去以后啊，它食欲特别好。那么食欲特别好，而且本身我们啤酒就是麦芽这些酿出来的，所以
1: 它里面有糖是吧？
0: 对，含糖量也比较高。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啤酒的酒精含量比较少，所以他觉得对肝脏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啤酒是脂肪肝的最重要的一个，不能说杀手吧，就是一个我们日常需要戒的。因为我们经常讲这个病人肚子大，可能会讲啤酒肚，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啤酒喝过以后，它会消化酶促进促。它含有消化酶，会促进你食欲打开。你喝酒不能光喝酒啊，你总要
1: 吃菜，
0: 对吧？
1: 对，
0: 吃菜吃饭就吃多了。第二个情况，你喝啤酒不是一点点喝，一喝喝许多。那么这个的话含有大量的糖，对这个脂肪肝也是不利的。如果你再搭配一些龙虾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又重油重盐，这些的话对肝脏其实代谢都是很不利的。
1: 好，
0: 所以的话尽量要避免。
1: 好，那接下来插播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脂肪肝。那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这个脂肪肝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脂肪肝就是脂肪这个肝上长脂肪了吗？那如果说一旦得了脂肪肝，那我们该如何去干预和治疗？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病肝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夏国美。夏主任来和大家做相关的解答。那夏主任，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个轻中重度脂肪肝，如果说它的转氨酶升高的话，不管怎样，我们可能都要进行重视和干预了。那刚才也是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很多脂肪肝的患者，他其实合并有其他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等等。那么如果说它合并了有很多种的疾病的话，那在用药上是不是也需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5: 是的，因为我们脂肪肝一般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疾病，也没有一个先后顺序，我们往往合并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所以的话，我们如果把脂肪肝逆转了，那么包括你生活方式的改变啊、饮食的控制啊，那么体重的一个下降啊，对我们后面的一个血糖、血脂、血压的一个控制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我们是整个一个机体的一个在肝脏的一个仅仅在肝脏上的一个表现啊，所以的话我们用药的话啊也要兼顾其他脏器的一个功能。那比如说我们降血脂的药物，很多病人的话很担心降血脂的药物会不会影响肝功能啊，以他汀类为代表，因为我们很多降血高血脂的病人，他是需要进行一个降血脂的一个治疗。那么他汀类的药物呢，它也有肝功能损伤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很多病人他很担心这样的一个副作用的话，他就不敢用药。那么其实这些药物的话，一般情况发生肝功能的损伤也并不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现象啊。所以的话，我们如果你血脂特别高，尤其是通过你的饮食控制啊，你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啊，包括你的体重下降啊，都没有办法降血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增加这些降血脂的药物来，药物通过控制这个血脂，那么对我们的心脑血管。

0: 管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脂肪肝可能短期之内不会对生命有很大的一个威胁，我们前面也说了，可能需要进展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可能会进展到更严重的一个情况。但是心脑血管它也是悄悄的，你可能突然一下的，你看我们在不管是在我们的门诊还是在社区当中，很多猝死它可能都是以前就有一个心脑血管的一个危险存在，只不过没有重视，突然一下猝死心脑血管啊，心肌梗塞啊，或者脑梗塞，这些情况的话其实跟我们的一个脂肪肝其实都是非常有关联的啊。所以的话我们用药一定要整体评估，该用药的时候是需要用药的，
1: 就不能讳疾忌医，因为怕损伤肝脏而不去用药，这样可能会对我们肝脏造成更加这个重的负担，对吧？
0: 是的。
1: 那同时用药，就是您在临床上就是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因为毕竟你看有的人都合并三高，对吧？然后还有脂肪肝，那这么多的药怎么来合并使用呢？
0: 首先我认为这个所有的三高的一个治疗啊，你的一个生活方式包括你的一个饮食啊是一个基础。那么其他的有些病人他并不是说，尤其是有一些家族史的病人，他本身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我们用药也是必要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整体的评估你的一个情况，最好是能选择一些对血糖啊血脂啊包括这个血压都是有正向的一个影响，就正向的一个作用的一个药物。那么相对来安全的药物呢，比如说我们如果是阿托法降血脂的同时，如果你担心肝功能损伤，我们也可以选择像瑞舒伐他汀或者是氟伐他汀这些药物，它可能肝功能损伤的风险就要更低一点。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如果比如说以甘油三酯为身高为代表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像菲洛贝特啊这些药物进行一个降血脂，它可能副作用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我们治疗的目的是希望它利大于弊，但是任何药物你去看说明书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副作用，但是如果在你身体可承受范围之内，或者是它很多副作用并不是在你身上都可能会出现，我们也可以在这治疗过程当中通过监测来进行一个反馈啊。如果这个确实出现了很严重的副作用，那比如说阿甲双胍啊，虽然这个药很好，这个药价格也很便宜，那么一瓶的话几块钱能吃几个月时间啊，但是有的人他可能胃肠道反应就是比较大，那你就没有办法来输，那你也可以选择选一些其他的一些降糖药啊，那么比如说像达格列净啊，那么还有一些像司美格鲁肽啊，我们不同的人群可以选择不同的药物，但是前提是话对你来说要安全要可靠。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动态监测，因为我们身体啊是一个变化的，动态变化的，你今天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那么通过治疗以后改善了，但是呢经过治疗如果他对其他的脏器比如对肾功能，那么本身比如糖尿病的病人或者脂肪肝的病人啊，那么他可能就会存在一个肾脏的一个损伤，肾脏跟我们肝脏也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啊，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监测这些，不光是肝功能肾功能，那尤其是很多病人糖尿病的病人啊，或者脂肪肝的病人，他往往合并有高尿酸血症，所以你饮食上面不仅是要控制这个糖啊油啊这些成分啊，碳水也要控制，那么还有一些像嘌呤类的药物嘌呤类的食物像动物内脏啊，其实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我们肾功能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脏器，而且我们很多的药物通过大部分的话都是通过肝脏或者是肾脏进行代谢的，如果你多种药物在一起，它可能就会对肾脏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动态的一个复查对于这些患者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当然了也不是说你就是你有些病人可能也过于紧张，一个月都要去医院很多很多趟，可能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呢动态的监测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也就是说如果说有多种疾病合并脂肪肝的话，那我们要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然后找出可能对身体副作用最小的一种治疗方案，
0: 是的，
1: 医生也会给出相应的方案，但是后期的动态监测不可避免。这个动态监测是不是也包括去查下肝肾功能？
0: 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啊，因为我们肝功能是我们体检套餐里面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肝脏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所有的药物啊都可能会损伤肝脏啊，当然了有的药物可能是肝脏 肝功能损伤比较突出，那么有些药物呢可能主要是经过肾脏代谢啊，所以的话我们肝肾功能基本上是我们啊需要监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指标。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患者可能还需要监测的更细，比如说一些尿蛋白呀，或者是尿常规呀，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可能还需要监测一些淀粉酶脂肪。

0: 你的糖、脂肪、蛋白质摄入过多，可能它就会转化成脂肪，然后在肝上沉积下来。所以很多人他的第一选择可能就是我要减体重，减体重，改变生活方式，这很重要。那么减体重，那现在网上流行的一些减肥神药啊、瘦身针啊，还有什么排油丸啊、清肝茶呀，像这种所谓的可以快速减脂的方式，能不能清除掉我们肝脏上的脂肪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这个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话，减肥主要是分为几个门派，第一个就是运动派啊，像我自己其实之前的话，体重也比较大，我就是通过运动来达到一个降体重的一个作用，这个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但是呢，对这个人的要求也比较高，因为你每天去运动，这个也是需要一定的一个意志力。那么第二个就是吃药派，那么很多就像刚刚这个主持人说的一样，那么吃一些排油丸啊，那么还有一些清肝茶啊，那么这个我认为就是一个可以辅助进行吧。但是的话，你说排油丸的话，那首先的话，我们以奥利司他为主，它主要是如果你平时的饮食中含脂肪含量比较多，那么可能它是促进你这油脂从肠道里面排出来，可能有一定作用。但是嘞，它就是如果你平时已经吃得很清淡啊，那可能就是油脂含量并不是很多，可能是以些糖类的为主，或者是叫淀粉类的为主，那你这个作用可能就不是很明显了。那么它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可能会引起一些脂肪泻，那么可能说突然一下子就出现一个脂肪泻，这个也是在
0: 就
1: 很
0: 腹
1: 多，
0: 泻是吗？
1: 对，不是，不能单纯叫腹泻，它是脂肪泻，就是脂肪从肛门里面排出来。就是这样子的话，很多这个职场啊，或者你在公众场合下，也不是很方便。那么清肝茶的话，因为这个大部分可能一些中药啊，我认为可能因为中药很多成分啊，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它各种配比啊都有，他们可能有些的话也含有一些我们不是很清楚的生物碱，它可能对肝脏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的话，我们在用每一个药之前，一定要熟悉它的一个成分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的可能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觉得中药都是安全无毒的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啊。我没有检测像有些药那么清楚，它的说明书里面可能没有讲得那么详细，不代表它没有副作用。我们经常有在临床上出现药物性肝炎，那么药物性肝炎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药啊。那么有些呢，可能他是自己去买的啊，有些他可能是自己去种的。那么还有一些呢，他可能不知道是，就可能连成分都没有，就是人家包好了
0: 所
1: 一
0: 谓
1: 个
0: 的
1: 药丸
0: 偏
1: 子，
0: 方，
1: 对，偏方。所以呢，这个的话，我是不建议这种来路不明的，或者是没有正规的一个中药师进行开方的这种减肥茶这样的一个吃。而且的话，这些我觉得可能这都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产品。那么我们辅助的产品有很多类，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选择一个比较适合你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并不是说没有绝对安全的一个方式，我认为是这样。
0: 但是有些保健品在网上看到，它宣称它可以养肝、护肝、排肝毒，那甚至还能够治疗脂肪肝。那我们作为老百姓，怎么来区分？哎，这个是药品，这个是保健食品，还有或者是普通食品，我们从这个盒子上能够看得出来吗？
1: 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出来的啊，就是首先我们是药品，用于预防或者治疗疾病的，一般是药品。那么药品呢，一般上面是有国药准字号的，所以相对有，如果上面写的有国药准字号，他认为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至少它有一定的一个保障的。那么还有一些保健品呢，也是形形色色的，各种都有。那么一般情况认为有一个蓝帽子标识，那么认为是相对来说保健品当中比较一个正规的一个产品啊。当然了，就是药品和保健品并不是同一类的。我认为保健品它可能只能起一定的一个辅助作用，或者是日常保健使用，并不是说能当药品来治疗疾病的。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0: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保健品上会写“保健品不是药品”，对吧？
1: 对对。
0: 所以大家在选择保健品的时候，我觉得报的这个目的或者是目标，它不是说治疗疾病，可能是不是它有一些辅助作用，但是它肯定 是治标不治本的，对吧？
1: 是的，我觉得脂肪肝的一个，我经常跟病人说，脂肪肝你最重要的是要做减法，而不是加法。
0: 嗯。
1: 那么很多病人他体重大了，他就做加法，肝功能出现异常，他就吃保肝药，可能一种还不行，要。

0: 是2到3周。那么如果这时候合并高血压，因为特别大的体重的病人，很多血压都是高的。那么如果你降压药再吃一个2种，如果你血脂高再吃降血脂药，如果你血糖高再吃药，你这样的话就等于吃7-8种，你的生活质量也不会很高。
1: 对，
0: 那这个药越吃越多也可能会有一些可能副作用，比如说出现肾功能损伤啊，或者是出现一些心律失常啊，这些风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首先的话，我觉得是要做减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减体重，第二个就是我们饮食要减啊。我们饮食的话，其实我们一日三餐，那么其实我们吃的是很少的，就可以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身体的运转。我记得钟南山教授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吃的太多了。所以的话
1: 动得太少。
0: 是的。所以我们要反过来，我们现在的人生活经常是吃的太多睡得太少。我们应该要这个改变这个习惯，应该要少吃一点多睡一点，这样对我们健康才是一个有利的。
1: 但现代生活有的时候人可能是被迫的，比如说医生，你看你们熬夜要值大夜对吧，来了急诊那没有办法，所以这个熬夜呀，还有一些人喝酒呀，或者是应酬比较多呀，我觉得或多或少可能都对我们的肝脏会有些损伤。那有的人就会吃一些护肝片，尤其是有些人在喝酒之前会吃一片护肝片，觉得好像是可以保护我的肝脏，这是一个安慰剂吗？
0: 其实我不建议这样吃，因为你这样吃的话，总觉得好像有一个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在保护我们，反而喝酒的时候就
1: 肆无忌惮
0: 了、
1: 哦，
0: 对吧？所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药物具有一定的一个清除自由基啊，或者一些抗氧化的一个能力，那么也有一些可能是促进酒精代谢的。但如果你长期把这个药物当成一个挡箭牌，那么其实我们酒精的话损伤的话，其实对我们不仅是肝脏，对我们的胰腺、心肌，包括我们腮腺还甲状腺功能，其实都是有影响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病房很多喝酒的病人啊，年轻的时候就在酒桌上面感觉就特别威风，
1: 觉得自己酒量高，
0: 对对对，把别人都喝趴下了，特别开心。但是他的老年一定是悲惨的，因为他的很多饮酒的病人他都合并有胰腺损伤，就是糖尿病来了，那么肝脏也不好了，肝硬化了，那么这些脏器你是没有办法通过像一些药物啊就是难逆转的。那么反而我们单纯的脂肪肝，你通过体重控制啊，就是饮食管理啊，它可能就是一定程度它还能回去。但是呢，我们酒精性损伤它有时候你除非戒酒很长很长时间可能会有一些好转，但是你想完全逆转是非常非常难的啊。所以的话，酒精对我们的人体伤害也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酒精的话损伤的话，我是不建议给大家一个就是心理上的一个像一个保护神一样，觉得我吃一些药啊，就是在喝酒我就不怕了。其实这个是不可取的。我们也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当然呢，就是能尽量少饮酒是尽量少饮酒。
1: 人家说小饮怡情，大饮伤身，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还是少饮酒，尤其是刚才你也说到了，就像啤酒，好像是对我们的脂肪肝脏没有负担，其实负担也很大，千万不要认为除了白酒，其实啤酒、红酒都是一样的。
0: 是的，只要含酒精都是一样的。所以的话，我们并不能这些护肝药啊，并不能抵消酒精，熬夜或者是暴饮暴食造成的一个损伤。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我转氨酶偏高，医生给开了药，吃了一周指标降了，能不能自己停药，还是要一直吃下去？
0: 一般护肝药我们是不建议一直服用，但是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你这个肝功能损伤的原因。如果是脂肪肝，那你就一定要注意生活方式，把脂肪肝这些因素去掉啊，那么把体重降下来，把这个不仅要看体重，我们可能还要测腹围啊，比如你有大肚子啊，你肚子下去啦，那么如果你比如说有熬夜的习惯啊，你把熬夜这个习惯给改掉啊。有的人可能是工作上夜班啊，没有办法。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喜欢白天睡觉，晚上就看手机熬夜，这个习惯的话昼夜颠倒其实对肝脏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我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就是把这些都要改掉，然后这样的话如果你肝功能恢复正常了，是不需要长期吃保肝药物的。当然了，我们药物是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如果你长期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病因是什么，因为你肝脏的话，如果你长期吃的话，你药一停，它是掩盖了真相，
1: 又出现了问题。

0: 所以脂肪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讲说，哎，我这个吃过药以后我怎么药一停又不行啦。我讲因为我们保肝药只能保护你的肝脏功能，只能改善你的转氨酶指标，并不能治疗你的脂肪肝。你的治疗的脂肪肝在于你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在于你这个肝脏这个脂肪要把从血管里面运出去，把它代谢掉。所以的话，这个需要你自己的来改变，这个
1: 就根源问题要解决，
0: 是的，
1: 然后它才不会再一次复发，
0: 是的，
1: 对吧？还有一位朋友说到，我有脂肪肝，同时血糖也偏高，是不是迟早会发展成糖尿病？另外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该看肝病科还是内分泌科？
0: 其实这个科这两个科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专门的科室叫减重门诊，它联合了像我们肝病科啊，还有内分泌啊，还有一些外科呀，这些都是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疾病，涉及的器官也很多，像你这样子的话，血糖很比较偏高，然后又有脂肪肝的一个情况的话啊，非常适合就是首先你控制饮食和体重，把这个降下来，因为你这个我听你这个偏高这个词，如果你描述比较准确的情况下，还是很有机会逆转的啊，所以的话这时候你去改变你这个把体重降下来，把这个生活习惯改变，你完全是没有必要就是去用药的啊。当然了，如果你血糖很高，这个可能我们需要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用一些 GLP-1 的一些药物进行一个控制，这样对你脂肪肝对你这个血糖都是有利的。当然了，如果就是这个用药治疗一般也是阶段性的，不能代替你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啊。那么所以的话，我觉得脂肪肝完全是治疗的话不在医生啊，当然了你听医生的一个建议进行你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就一定要有信心啊，因为脂肪肝很多情况下是可以逆转的啊，尤其是这个血糖不是太高的情况下，它可能处于一个糖前期，可能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一个胰岛素抵抗，所以你把你这个身体的一个脂肪给它降下来啊，这个生活习惯改变一下，完全是有可能恢复到一个这个糖尿病前期的一个状态。当然了，你到老年以后的话，会不会得糖尿病，这个我也不敢保证，因为随着年龄的一个增加，这个代谢肯定会下来的，但至少我们能把这个时间能延长到更长，这样我们不就达到了目的了吗？人到一定年龄，八九十岁以后肯定身体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你前期的话如果控制得很好，生活质量也会提高，这个也就是取得了胜利。
1: 对，另外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正好也可以作为我们结束的一个问题。他说 B 超显示我是重度脂肪肝，是不是就没救了？逆转的可能性是不是比轻度的要小很多？就是最后一个问题，脂肪肝到底能不能逆转？
0: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脂肪肝是完全可以逆转的。重度脂肪肝在我们临床上也非常非常的一个常见，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前面讲了生活方式的改变，当然了这个我觉得大家有一句话我给大家建议一下，就不要急于求成。那么很多人觉得我想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把脂肪肝完全清除，这是很难实现的。我们一般的话预期我是建议大家是用3到6个月的时间来进行一个改变啊。那这个体重的话，我们就算你这个一下子把饮食控制得很好，它的一个脂肪也是需要一点一点的进行消除，那么所以的话这个一般我们3到6个月时间脂肪肝才会有明显的一个变化啊，不要急于求成啊。包括我们体重的一个管理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短期之内一下子把体重降得很低很低，你的免疫功能啊，包括你的代谢啊，可能都会出现紊乱啊，所以的话我们要做一个长期管理的一个过程啊。但是有一句话，就是脂肪肝不管是轻度还是重度，只要你生活改变的方式一个改变，饮食控制得很好，体重管得很好，一定会有所改变。当然了，这个逆转不能逆转的话，我认为在于你自己的一个执行力啊。有很多人的话口号喊得非常好，我明天要怎么样，但是我还坚持不了3天，他可能也就又恢复原来的一个状态，他怎么能逆转呢？所以就是重度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呢我们大家自己一定要坚持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话自己管理好，把自己当成一个试验品一样，然后不断的去每天去鼓励自己，每天去冲着目标，一定要按时做到定量做到，比如饮食控制啊，生活方式，早睡早起啊少吃一些油腻的碳水类的药，那个食物也要少吃奶茶，这个含糖饮料啊，这些可能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杀手，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戒掉的。那么一些水果也是 很多患者经常说，我只吃一些，就我饭都很少吃，我就平时就爱吃些水果，怎么也是脂肪肝。那么我们很多水果里面含糖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些含糖量高的水果也是我们需要，尤其是早期的话，如果你血糖比较高，脂肪肝比较重的情况下，也是不建议吃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水果非要吃的话，我们可以吃些黄瓜呀、西红柿呀，
1: 嗯，
0: 这些可能含糖量比较低了，
1: 要低一些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嗯，也就是说啊，就是对于我们的脂肪肝大家要有信心，
0: 对、
1: 就是、
0: 完全可以逆转，
1: 嗯，只要你给他时间，能够坚持下去，做好您刚才所说的减法，那么我们的逆转是指日可待的。
0: 是的是的、
1: 嗯、好，非常感谢今天嘉宾带来的这么多实用的干货哈。关于脂肪肝用药误区确实比我们想象的多，希望大家今后在面对药品和保健品的时候都能多一份理性，少一份盲目。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需要我们真正的关心，而不是自以为是的呵护，科学用药才能健康生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

0: 典型发出来以后，那么他们的结论是，这个人是肖某被认定了劳动关系，啊，被认定劳动关系，那么基于劳动关系向下的权利呢，那么随后就应当予以保证。这个案例呢，可以传达到这个最高这个法最高检，包括我们政府对这一部分劳动者的这种权利的保障的一个这个未来的这种趋势。当然，我们说，这部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为什么讲新就业形态，而不是说完全就是劳动者呢？那么它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想，重点呢，等一下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案例当中能够启发，就是新就业劳动者他的劳动关系和2025年12号文关于确立劳动关系的这个认定还是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讲。在开场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讲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因为这部分人就在我们身边，这部分的人的群体也越来越多，那么国家也在重视，而我们作为无论是我们身边人、我们朋友，或者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也要了解对这部分权益的保障。这是我想讲的。
1: 刚刚胡主任也是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这个国家发布的一个案例啊。其实，咱们很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惑的起点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和平台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其实这个关系也影响到这个，比如说，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候，这个权益的保障。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胡律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我们新就业形态的这个劳动者和平台之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劳动关系？
0: 对，是的，这部分人员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他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吗？那么我们经常会处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呢，那么平台公司肯定说他不是我们劳动关系，他是按一单收多少钱，他是个人的这种合作或者承揽，或者是说我们分包给他，但事实上，我们2021年有个56号文，这个我们做法律的，它确立了三分法。原来我们的这种关系，要么劳动关系，要么劳务关系。那么三分法就是这部分人属于不完全劳动关系，他的权益受到了部分的保障。那么就是在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之间有一个新设了叫我们理解叫不完全劳动关系。那么这个不完全劳动关系呢，就是说给予了部分的劳动法保护，包括最低工资、休息休假和职业伤害保险。对这一部分人员呢，我们安徽省也出台了，就是安徽省新就业权利，新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的一些规定。在这个规定里头的明确它的规定的范围。啊，包括了配送、出行、运输、家政服务，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灵活的这一部分人员，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做的是设计啊，网上的一些教师啊，这一部分人员叫这个新就业这个形态的这部分人员。那么这一部分平台企业明确规定，安徽省也是，国家也明确规定，不能因为他的这个性别、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啊，进行歧视，特别我们说女职工也不能因为女性进行歧视，这是基于劳动关系向下的一些保护。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要特别强调要考虑工会和劳动者，就是这一部分人员的保护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和劳动者的意见，而不是单纯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我自己说了算，你愿意签就签，不是这样，因为这一部分人员很多的都是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就是就业的谈判能力，他们的谈判能力不像我们在企业高管，他的谈判能力比较强，所以国家强制规定这一部分平台企业当中涉及到的这些规则，必须要听取工会和劳动者的意见，所以不得设置呢损害劳动者利益的一些条款和考核目标，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通过算法对劳动者苛刻。特别是有些算法，比如说有些爬楼，我之前曾经处理有一个这个爬楼，这个因为客户投诉，那么在这个制度里头也特别强调了给予申诉，啊，所以说在法律给予这种新就业劳动者有个保护伞，这是目前来说对于新就业劳动者的这个现状啊，就是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对平台。 因为在国家在这几年对约谈了很多的平台，对他们的这个管理和约束进行了加强。
1: 刚刚我们胡主任也是说到了这个国家层面的人社部门下发的这个三分法的这个框架，也说到了咱们安徽省。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的规定，其实是从大的国家的层面到安徽省的这个层面，都是对我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一个保障。那职业伤害保障方面，国家有没有新的政策呢？
1: 对，这个职业伤害，这个职业伤害呢，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正常工作的这部分人员，就职工的工伤保险。那么这个职业，因为是个三分法，我们目前来说，劳动关系的三分法，我们把这个平台就业的这部分劳动者纳入了不完全劳动关系。那么不完全劳动关系区别于完全劳动关系，但是呢，对这一部分人，他的职业危害是比较，就是风险系数是比较高的，所以建立了职业伤害保险。这些职业伤害保险呢，我们目前我们安徽省是作为第二批，从2025年7月份开始实施。那么这个是实施呢，就他们的职业伤害保险的这个赔偿范围就跟工伤是相近的啊，它的这种覆盖的范围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几种情形，外卖啊、出租车司机啊、平台的这种用工。那么这个三分法呢，这个平台用工的这种三分的三步骤呢，我们目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虽然2025年7月实施，但是目前在逐步的在推啊，我们合肥市在开始，它的这个关键要点就是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啊，目前是还有一个就是它还是在进行一个待遇水平与工伤基本持平，包括了医疗待遇、伤残的待遇和死亡的待遇。那么还有就是在他也在不断的摸索和探索，在提升管理服务，所以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在开始不断的优化流程，保障这一部分的这个灵活就业或者平台用工的这一部分人尽快的实现因为工作原因受到的保障，又不能符合受伤的情况下给予伤残保障。这是我们目前安徽省在逐步的推进。
0: 好的，那刚刚这个胡律师也是为大家这个仔细的说到了这个扩大新就业形态职业保障试点的通知，是明确啊分三年分三个步骤来不断的去推进，现在咱们安徽省也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胡律师。他说啊，自己是一名外卖骑手，和平台签订的是劳务合作的协议，不是劳动合同。平台平时会规定自己接单的时间、配送的路线，还会扣罚这个超时、差评的费用。那这种情况下，想问一下这个胡律师，自己算不算劳动者？是劳动者呢，还是个体工商户？身份的认定会不会直接影响自己后续申请职业伤害赔偿？
1: 好，首先跟就是刚才这位呢，也这个听众也是我们经常会碰到。首先要说明一下，他不属于个体工商户啊。个体工商户在我们国家工商登记，它是个独立的主体，它自负盈亏，自担共担，自己担风险。而平台这种骑手，像这种骑手，刚才您这边这个听众说了，他接受这种平台的管理啊，进行考勤，他具有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所谓人身依附性，就是我到你这儿来以后，你给我派单，我必须要接受你的管理，这是人身依附性。另外，我提供劳动以后，你给我支付报酬，这叫经济从属性。另外，我从事的工作是你这个平台当中的一个工作内容，是你的主营业务。所以基于这种劳动关系的这种三性，我们说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那么这一部分人员有可能会认定劳动关系，就像刚才我们2025年的典型案例。但是呢，要结合个案来说和我们当下的实际。那么对于这部分人，首先我说一下，如果是在旅行工作当中受伤了，外卖小哥在送的时候受伤了，那么很大概率会被认定为工伤。所谓工伤，就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伤，但它的前提是劳动关系。而我们国家现在目前对于这种外卖小哥的保障，如果是在送外卖过程中受伤了，会被认定工伤。所以说这位小哥，你肯定不是个体工商户。那么是不是劳动关系，我们今天也不敢说就是劳动关系，因为还是要个案查明。但是有一点，他不是个体工商户，不是自担风险共负自负盈亏的这种个体，国家对这部分群体是有保障的啊，这一点你要相信。我们作为普法律人，也跟作为一个普法 啊，结合个案来做。那么我相信未来对这一部分群体的保障会越来越健全。目前来说职业伤害是受到保护的，另外如果说是涉及到个案，就像刚才讲的，那么如果会被认定劳动关系的话，那么单位是要缴纳这个五险，缴纳五险以外，另外要受劳动法的调整。你比如说工作时间，我们说平台用工的话也不能去损害休息休假的权利，你要给你保障你的休息休假的权利。如果受到这个身体原因啊，我说因病非因工，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这种保障也要平台要给你缴纳医疗保险。那么我相信您的这种情况，第一个观点要改变，你不是个体工商户啊，国家会关注你。第二，你的权利会依法得到保障。
0: 好的，非常感谢胡主任的这个解读啊。咱们这位听众，您可以放心，您不是个体工商户。如果在这个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这个伤害，我们是也是以工伤来这个赔偿的，
1: 很可能会被认定工伤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这个咨询。他说啊，有些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网约车司机，既在 A 平台接单，也同时在 B 平台接单，也就是说他可能在多个平台接单。
1: 这就是灵活就业，就是这种新就业形态的特点。
0: 他想问一下胡主任，这种多平台从业的情况，身份的认定时是以哪个平台为准？如果在这个接送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是哪个平台来承担职业伤害的这个责任？
1: 这种呢，就是他的，我刚才觉得认定劳动关系的特性是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那么刚才这个网约车呢，它不同于
0: 如就前一个听众啊，
1: 如果是在固定的一个平台去服务，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典型案例，我固定在某一个平台服务，我只为这个平台服务，我接受这个平台的管理啊，这种人身依附性。那么只有这个平台给我发，那么它的这种就是粘性，我们就是说
0: 粘性更强、
1: 更强一点，那么这个可能更符合。而我们为什么想新就业形态这么的这个很有魅力呢？为什么从业人员不断的增加呢？就是刚才讲的网约车司机，我可以在这个平台接，我可以在那个平台接，那么我不在你这个平台接，你不能用你这个平台来去处罚我，我可以。那么像这种情况就展示了灵活就业的这种魅力。那么灵活就业的这种魅力，既有灵活，我可以接单，我可以不接单，我可以开顺风车，我不忙的时候我开顺风车，我不忙，我忙的时候我就把这个 APP 关掉，这就是符合这个当下这种就业的这种形态。您刚才说的在两个平台里面，那么按照规定这个平台是要购买啊，平台要给你购买单工伤或者说这种职业伤害保险，那么你在哪个平台，如果因为在这个平台为这个平台服务的话，那么由这个平台去给你申报，你自己不用交费用。所以说要区分。那么不同的情形，我们说了我们国家为什么是三分法，没有讲一概是劳动关系或者是劳务关系，就是根据个案根据你与平台的这种管理啊，被管理和人身依附性、组织从属性来确定你的权益保障，这也是相对平等的啊，既解放了你，不要受单位的制度约束，也让单位有一个更好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管理，
0: 还是要个案进行这个具体的来分析啊。
1: 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名居家办公的线上的主播啊，和一家机构签订了合作的协议，机构负责提供流量和运营，自己直播时长和带货的佣金分成，但是没有固定的这个薪资和社保。这种非全日制、非固定场所的从业形式是否符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认定标准？如果发生了职业伤害，能不能获得保障？
1: 对。这个我裁过商事仲裁，就是这部分商事仲裁，也裁过劳动仲裁。那么对这一部分主播的用工呢，它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有的说是素人，有的是大主播，有些是比如说刚毕业的学生到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去做主播。那么有些是大主播呢，我跟你俩分成，
0: 可能还参股啊，
1: 对，可能很参股，所以这种情况要区别啊。那么如果说我这种平完全是依赖这个平台，我固定的上班，固定的去带某种货，根据平台的要求去带某种货， 每天要播多长时间，日常管理。

0: 甚至还有打卡，那就是劳动关系，这毫无
1: 嗯，
0: 就是劳动关
1: 就
0: 系。
1: 是您刚刚说的这个三性，
0: 对，
1: 啊，
0: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人身依附性、
1: 嗯，
0: 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就是我的收入基本上就是靠这个是平台来支付，
1: 嗯。
0: 我没有。而有些大主播跟平台之间是比较有谈判能力的，我怎么个分成？你我什么时间是我来协商，不是说这个平台去安排，是双方协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不完全是劳动关系了，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协议，是一种民事的一种合作协议，就是说主播上线多长时间是由主播说了算，根据时间，然后收益提成是双方来一个商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符合这种。更倾向于民事的合作协议，那么还有一些我刚才讲的，那有些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就是类似于新就业形态的这种这一部分呢，就看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是一种不完全劳动关系。这从我裁的这些案件当中，就这两种是比较区别，就是说这种一些这种学毕业以后这种去来做电货电商的这种，可能倾向于是，我也裁过倾向于劳动者。
1: 嗯
0: 啊，那么在于介于两者之间呢，可能就是部分的权利去保障。
1: 嗯，好像还是要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
0: 对，
1: 析。
0: 因为电商行业也是比较复杂的。
1: 嗯嗯，主要是看我们这个主播到底和平台之间他的这个三性，就是
0: 对，
1: 具体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打
0: 对，
1: 卡啊，这个工资的
0: 考
1: 分成
0: 勤
1: 啊，
0: 啊，对对，奖惩呀，
1: 其实还是蛮复杂的。
0: 对，是的，是的。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侠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
12: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1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1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尊规守。

0: 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5: 啥？
6: 你若被吓
5: 到，啥？
6: 骗避不了，
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6: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6: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7: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6: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7: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4: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7: 裸聊十分钟，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0: 淮南 FM103.6，
9: 滁州 FM102.9，
10: 定远 FM98.5，
9: 明光 FM92.3，
10: 凤阳 FM87.9，
9: 天长 FM87.7，
10: 陆安 FM94.9，
9: 霍山 FM94.2，
10: 霍丘 FM105.1，
9: 金寨 FM107.4，
10: 马鞍山 FM91.3，
9: 芜湖 FM99.2，
10: 芜围 FM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清和清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总工会职工维权顾问团成员胡红林律师。那胡律师在上半段重点解读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身份认定、三分法框架以及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胡律师啊，您刚提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一系列的权益，那么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有哪些便捷的维权渠道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现在新就业群体人数比较越来越多，那么国家包括各级政府都在关注。那么我特别关注的是，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全国总工会最高院和最高检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当中提到的两书，一函两书啊。这个案例呢，我印象的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这个案例当中是上海青浦区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提到了，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这个青浦区在对有很多的新就业的一些，比如说快递企业，它是个快递企业的聚集区，这部分企业在考核系数、派单的计算和奖惩等核心的算法当中是存在问题的。那么后来区总工会呢关注了这一块。关注了一块以后，就移送线索，就是总工会开始关注，然后移送线索呢，由检察院立案，用可信这种时间戳的这种形式呢，去采取证据，就是采集一些证据，然后由区人社局发出检查建议，区总工会呢同时发出工会劳动法监督提示函，我们说这是一函。那么监督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这然后有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之后有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那么青浦区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工会发出了提示函，那么平台企业对这个提示函也非常重要，就立即整改，对于出现的一些计算算法的问题，对他们的这种管理监督的问题，那么进行了一些整改。那么这也是我们讲国家对这种工会发挥监督作用，检察院参与啊，作为一个公诉啊，未来我们像如果说这个一函两书的推进的话，对平台企业从源头有工会检察院对这种平台企业进行算法规制的一些约束和加强管理，那么对于这种我们说宏观上的这种保护，那么微观上的保护呢？微观上就是个人的保护。我们首先讲国家对这个平台这企业宏观保护以后微观保护，那么微观保护就是我们个人的权利。那么这个个人的权利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做一些这种阶梯式的啊。首先我们讲这个我们每个人有劳动权。有身体健康权啊，获得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这是我们每个人只要提供劳动都有获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受到了，我讲的就是新就业群体也好啊，正常劳动，那么今天主要讲新就业，因为新就业群体受到的保护不同于完全劳动关系的这种保护，国家对于劳动完全劳动关系保护在我们说还是比较全面的，也是对于在劳资关系当中也是倾斜的，而对于新就业群体的保护呢，这一块在不断的完善啊。那么如果我们说作为新就业，我们身边有朋友亲戚啊，有家人像这种受到了一些待遇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可以提起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一函两书啊，工会检察院和法院来。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个人，那么首先如果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可以去平台内部申诉啊。我们根据我们安徽省的规定，就是平台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申诉啊，有个申诉机制，通过平台 APP 申诉。比如说我们说有些住的比较远，我们超时了，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作为这种新就业形态，我们可以去 去申诉，比如说距离的问题，比如说楼层的问题，比如说其他客观原因，那么平台就要去审查，不能够轻易的去扣分啊，扣款，要建立一个申诉。那么按照这我们安徽省的规定呢，这个平台企业要24小时之内回应，3个工作日内办结。所以这是第一步，平台内部的这种申诉机制。那么第二种呢，我们讲还有12351，我们安徽省也有，安徽省总工会建立了12351的工会维权。那么这个工会与维权呢，就提供了法

0: 力咨询一些维权的指引，甚至我们各级总工会、区工会、市工会、总工会都有法律援助。对于我们的工会符合条件的话，由工会组织安排律师给予法律援助。我也是市总工会、省总工会顾问团的成员，也可以通过工会这个平台去保障这个既有
1: 咱们劳
0: 性。
1: 动者的权
0: 对
1: 益，
0: 对，是的。那么除了这两个，我们可以行政投诉。投诉根据不同的问题选择，比如说拖欠工资、社保，如果存在一个关系，还有打12333的人社不这个服务热线，如果平台规则不合理、扣款不透明，那么我们可以打12315啊这种市场监督的热线。另外，如果说是网约车、货运车，那么出现这些问题，可以打12328交通运输监督热线。交通运输监督热线，我们说根据你受到的这种情形不同，我们可以向不同的平台去维权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就还有我们国家这几年在大力提倡调解啊。我们省呢也建立了新就业平台的这种纠纷一站式调解机制啊。那么它是整合了一些调解、仲裁、法律援助这些功能，所以通过调解也是非常高效的去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以上方式你觉得很难或者无法实现，那我们说也可以提起劳动仲裁，新就业劳动者

0: 关注，就是这种新业态劳动者的这种检查监督，也可以由他们来去进行一些检查监督。对，因为我们国家的检察院对法院也是一个监督，对各级部门都可以去提出来检查监督。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法律的，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来学习，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学法守法，然后用法律来维权。
1: 刚刚胡主任也是从国家政策的层面和个人这个保障的角度来和大家梳理了这个维权的途径啊。那么，对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来说，其实有的时候证据啊，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证据的收集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0: 对，是的，我们作为法律人，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说打官司就打证据。那么我们不要去，第一个，我昨天在给企业讲培训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要有颗心存善心。我们作为平台企业也好，作为用人单位也好，要心存善心。同时，我们也要作为劳动者来说，或者说新就业平台这个也要心存善心，依法维权，维权有度。那么依法维权，通过什么方式？通过证据。那么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怎么去保存证据、留取证据啊？这些证据要通过合法的途径。首先，我们讲，我们作为平台的这个就业的，比如说美团，我们要接单的截图，接单的截图给你安排劳动，扣款的通知怎么扣款，对你进行奖惩，啊，平台规则怎么去设置？平台规则里头是否对你考勤的问题？对你进行管理的问题，就人身依附性对你怎么进行管理？比如说每天必须要跑8个小时，每次要跑多少单，这些要提出这种人身依附性。那么还有第一时间要这些的给你的这些东西材料啊，你可以及时的截屏，特别是平台的规则啊，平台给你怎么去规则设置你的规则，是不是对你进行严格的人身管理？啊，我说的人身管理就是刚才讲的人身依附性。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能每月整理一些关键的材料，比如说有时候给你处理，或者工资怎么支付的，啊，公司怎么还有跟派单的记录，还有收入的明细，还有跟客服的微信聊天记录。比如说你收到了这个无理的扣款，那你要跟他依法去申诉，申诉保留相关的证据，啊，然后怎么去处理，这些都可以去。作为将来维权的一些依据和证据，那么另外及时的保存，把这些材料及时的保存。另外一个呢，我讲对于这种因为天气、交通管制等不可抗力啊，经常我们会接到这些，因为不是外卖小哥的不努力，而是因为客观原因，我们说天气的问题、交通管制这种客观原因，比如说有的时候停电梯了，要爬19楼。那么被客户投诉迟了，那这种情况的话，扣款，那么这外卖小哥完全可以去申诉，保留当时的天气啊，那个这个电梯停呢，不是这种外卖小哥的主观原因懈怠，而是因为客观原因，这种情况下可以申诉，它成功率是比较高的。这是我们讲日常要做个有心人，依法维权。
1: 胡律师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在新就业形态这个当中啊，也有很多女性的劳动者。那么国家对于这些女性的劳动者有没有特别的保护的措施？
0: 好的，这个我在前几天我们在做统计的时候，就我们国家这种女外卖司机占了30%，这是我2025年做一篇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就女外卖司机，还有这个女这个卡车司机，卡车司机有个卡嫂和卡姐，卡嫂和卡姐呢，就是说卡车司机他的这个以丈夫的名义去承接，但是呢，卡嫂呢跟他吃住在车上，这部分人员叫卡嫂，还有一些就是独立的开车的女性司机，就是经常跑外长途的这部分叫卡姐、卡车司机。那么这部分女性呢，实际上这种人群也占了将近30%到40%。对于这部分权利的这部分人的保护，其实省总工会这个女工部，我因为我在省总工女工部叫有一个专门对这部分人员进行管理。其实我们讲，对于这种女性的这种新就业形态的保护呢，我们国家也在逐渐的在 开始完善和规范。比如说，如果

0: 说这一部分人员出现了这种，首先我们讲他这种女性，我刚才一开始说了，女性我们国家明确规定不能就业歧视，啊，不能因为民族、种族、宗教信仰还有性别。那么在这个最高法和人社部发的一个案例当中呢，就是也是去年发的案例当中就明确规定了，就是用人单位不得因为女职工怀孕变相降薪。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像这部分人员，另外一个呢，我们讲平台企业也规定了，不得啊以怀孕为由强制下线，啊，对这种跟平台企业不能强制下线，或者限制接单，或者变相降薪，这些都属于违法的。那么，我们作为女性，我们可以通过女性的方式来维权，比如说打12333。妇女维权热线，这是妇联系统的专属的维权。还有我刚才说的，我们安徽省总工会女工部成立了一个晚工一家。那么他这部个晚工一家女职工服务呢，它是由女法官、女检察官、女律师，哎，这部分人组成，还给这个律师给，比如说我们有几个律师也进入这种晚工一家这个平台，给女职工做一些权益的维护，包括做一些普法宣传。所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女职工，我们讲男女平等，真的，如果因为怀孕，或者是说接单受限，或者变相扣款，或者调整这个降薪，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去依法维权。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胡主任，他说啊，自己同时在线上做这个文案的代写和短视频的剪辑，分别和两个不同的文化公司签订了项目合作的协议，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按完成的作品的数量结算报酬，既不隶属于任何一家公司，也没有社保，这种多份兼职无固定雇主的情况，想问一下，这个身份的认定何时该如何来操作？如果发生了职业伤害，能不能申请保障？
0: 好的，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代表了大多数。我一开始说了两个数据，第一个，灵活就业人员我国有2亿人，而新就业形态有8400万人。灵活就业，刚才讲的这位听众呢，他就属于灵活就业。就是说，我可以跟 A 公司做，也可以跟 B 公司做。那么这部分人员，我们国家我刚才说了有2亿人，我们国家的这个正常的就是有在职工，啊，这个有7亿人，而这部分2亿人是占比是非常高的，叫灵活用工。灵活用工和新就业用工还是有区别，新就业用工就是依托平台，比如刚才我们讲的美团外卖，就外卖啊。包括卡车司机啊，包括甚至我们这个平台上面的家政人员，这部分人员叫新就业形态用工，而刚才讲的灵活就业这部分人员，他不完全等同于，他可能不是，就是一种不是劳动关系，就是一种就是个人去成立一个工作室啊，或者个人去自雇佣这种关系，类似于雇佣关系。那么类似于雇佣，就是说按单来接。你这个企业，这个公司不要对我工作时间进行管理，你只是接收我的工作成果，就是我按照你的，比如说10天、20天完成一项工作成果，那么这类似于定做和承揽，就是一种民事，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来说。当然有一点，就是说你个人的雇佣的当中，我们在从事雇佣过程中，因为雇佣受到的损害。就是雇员在雇佣过程中受到损害，那么按照侵权、人身损害来赔偿。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在从事雇佣中，因为要现场勘验啊或者其他的项目，如果说我是给你去个人雇佣的话，如果那么有可能是形成劳务关系。当然各种情况都不同，但是您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同时给两家服务，按单来收取，平时不接受这个企业的管理，我们说人身依附性是弱的。没有接受他的管理，那么像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一种，这种民法典现是种民事的一种合同关系啊，或者是说，受到伤害的话，那么呢，看如果说双方签的协议，比如说平台企业跟这个，或者不是平台企业，是普通的企业和这个签的协议明确按单收取，那这就是类似于个人承揽。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个人承揽，那么承揽人在这个过程中受伤的话，有可能也是承揽人自行承担。啊，这个情况 要根据不同情况，但是您这种情况肯定不属于劳动关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他是一名家政的小时工，通过家政平台对接雇主，平台收取每次服务10%的中介费，自己和雇主是直接结算服务费的，没有和平台雇主签订任何正式的协议。上个月呢是帮雇主家擦窗户时不慎摔倒，平台啊说自己是中介关系，雇主说是临时雇佣，就是双方都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想问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解决？
0: 这个问题也是，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通过中介介入，但是这个中介又不是类似于一次性收费，他有的是中介呢。我们说一下，中介有几种情形，一种就是居间介绍，就是我这个是个中介公司，你要这个阿姨，那么我从中介公司安排给你一个阿姨，然后一次性收费叫居间介绍费。只收居间介绍费，那这种情况呢，他就是平时不接受这种中介的管理。我介绍费收完以后，我就完全跟雇主之间形成一个雇佣关系。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我平台企业安排你说到业主家去，到业主家去以后，你平时要接受这种业主呢和平台企这个平台这个家政公司签合同，就是你安排人给我，至于你安排谁我不管。我的工作由你这边安排，你如果不合适，你重新给我调换一个人。那么这个，家政公司安排的人员日常要接受家政公司的管理，比如说对客户的这个服务质量要做检查验收。那么你刚才讲的这个，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就是说他每个小时提成10%，是这样的吧？这个是长期的。那么这种关系不能说我只收钱，我不承担责任，还是要看，啊，这个除了你这个10%的服务内容，你为什么要收取10%？你给这个，这个是居间费还是日常管理的费用？我认为，就如果说你长期持续的收10%，仅收10%，不做任何管理，这个肯定不是权利义务对等了。所以说，另外还要查明这个业主。找平台公司，当时合同是怎么约定的？当时是仅仅是帮我介绍一个人，还是说你平台帮我安排一个人，我给你多少钱？有钱是通过平台之间怎么合作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情况，啊，区分情况来，但是肯定会有人去给这个买单。如果我个人觉得两方面应该都有，比如说他为什么受伤，是自身的原因，还是因为业主家的这种？设施设备没有就存本身就存在问题，就业主的这个也有问题啊。首先是法律关系，第二个要审查导致他受伤的原因是什么，要然后由法院来。所以说，这位家政的阿姨，你完全是有权利可以把两方面都告进去，两方面都告进去，由各方举证，各自的权利义务责任承担，最后呢由法院来依法维护你的权利。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0: 九，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守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四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实施意见将智能体安全、可靠、可信作为产业发展的底线要求，规范有序推动智能体落地应用。一是明确产品准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为智能体相关产品研发提供指引。二是防范安全风险，发挥技术手段作用，提升在智能体内生安全、供应链安全、应用衍生风险等方面的风险防范能力，实现智能体开发、部署、应用、维护全周期安全管理，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 三是完善治理体系，适应智能体技术演进规律，根据应用场景和潜在影响，构建审慎稳妥的分类分级治理框架，推动建设智能体合规服务体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四是强化行业自律，鼓励智能体相关企业、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增强责任意识，共同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引导智能体开发者、开发平台、分发平台、服务提供者参与信用评价，共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实施意见提出，布局发展智能互联网，研究建立智能互联网体系架构，探索建立智能体注册平台，提供智能体数字身份管理，探索发现能力声明等服务，支持开发者部署方式、接口协议、合规认证等信息查询和管理，提升多智能体协同能力，研究智能体身份标志、可信互联、合规支付、安全防护、冲突解决等基础技术，发挥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技术优势，提升智能体端到端通信能力，探索建立智能互联网监测指标体系。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累计印发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王晓宁表示，立项指南明确了价格项目的名称、服务产出、计价单位等核心内容。新技术纳入价格立项的筛选标准，主要遵循四大考量维度，首重技术成熟度，兼顾临床需求度，同时评估产业带动效应，统筹考量群众承受能力与医保基金可持续性。对于重资产投入的高端医疗新技术价格项目，为各地规划建设、收益测算提供了清晰参照。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介绍，医疗服务价格指南专门增设质子放疗、重离子放疗等价格项目，兼顾创新回报、医疗机构成本、患者承受能力。价格立项指南在统一规则的同时，持续重塑医疗服务价值结构。随着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正从地方分散管理走向全国统一规范，行业通用标准框架基本形成。这不仅意味着价格体系具备跨区域的可比性，也为后续价格监测、评估与动态调整筑牢基础。此外，助力分级诊疗、夯实基层服务也是此次价格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董朝晖介绍，国家医保局结合人力耗材成本、群众就医需求与医保资源布局，指导各地分类优化价格体系，对通用基础项目探索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价格趋同，扶持基层机构稳健运营，对以设备物耗为主的检查检验等价格项目，引导价格偏高的地区适当调降价格，缩小不同等级医院的价格差距，推动医疗资源合理下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三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三是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 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行。

0: 近的短视频环境。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使用操作细则（试行）》，从内涵类型、使用程序、审查要求、台账管理等方面全面细化明确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使用要求，打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落地最后一公里，规范乡村发展弹性空间使用，助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明确两类留白类型，划定指标上限。细则界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为应对发展不确定性的规划编制方法，分用途留白和机动指标留白两类。用途留白是指已确定规划建设用地位置，但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的留白方式。机动指标留白是指既不确定空间位置，也不确定具体用途的留白方式。各地可在乡村规划中预留不超过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5%的用地指标作为机动指标。居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零星分散的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可申请使用。规范审查要求，筑牢用地底线。细则要求留白用地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底线，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规划预留额度，且不属于用地负面管控清单范围。同时，配套四项附件明确台账格式、矢量数据要求、方案提纲和审核表单，让基层有章可循，便于操作。闭环管理管控，确保精准高效。细则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要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建立留白用地管理平台台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管，机动指标使用实行总量控制、县乡统筹，先扣减本村指标，不足时由乡镇域统筹，仍无法满足的可在县域调剂，实现一村一账精准管控的同时，推进县乡域统筹高效配置指标，将留白用地花在刀刃上，助力乡村建设发展。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市民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江北新区龙湾路路口等候红灯时间长，两条道路慢车道、非机动车道长期存在车辆违停问题，希望交管部门能够优化红绿灯的配时，常态化整治违停现象。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妙静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2: 记者来到芜湖市江北新区龙湾路、米地路沿线实地走访，看到早晚高峰期间，两处路段车流集中，多个十字路口直行车辆排起长队，左转右转车道车辆寥寥无几，道路两侧慢车道、非机动车道内还有不少机动车长期停放，进一步加剧道路拥堵。王先生告诉记者，早晚往返这条路段的车主大多和他一样家住市区，在江北新区上班，直行通行需求十分集中，建议压缩左转右转绿灯时长，提升直行车通行效率。市民王先生：
3: 芜学院东门啊，到那个龙湾路这一段，首先是参道违停，一个路口大概相隔200-300米左右就有一个红灯，而且那个红灯就特别长，好多呢就还是那种断头路，全面围挡围起来的，压根都没有车辆从那走，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浪费在这儿。
2: 随后，记者将群众反映的通行难题反馈至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鸠江大队，并跟随辖区交警队沿线所有十字路口逐一现场勘查。记者现场观察发现，这些路口连通的断头路并非完全无通行需求，部分路段围挡内有工地，时常会有工程车辆进出，部分道路衔接村庄农田，常有村民步行骑行电动车横穿马路下地劳作，如果直行红灯时长大幅缩短，会给行人和工程车辆带来安全隐患。针对市民诉求，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鸠江大队表示，将联合江北新区城管部门、城服公司开展综合整治。芜湖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鸠江大队副队长齐俊：
4: 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下一步御花园区的路口红绿灯的配时，车流量不大的路口缩短红绿灯的配时，对未交付的道路的路口如已封闭且无车辆出入的，会将红绿灯配时调为黄闪。另外，这个辖区总队还将加大对园区道路违停车辆的确认和处罚力度。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宿州的徐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是宿州院子南区201的业主。宿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业主于2023年7月开始违规拆除5号楼第1层4面建筑外立面墙体、2楼腰线层，毁坏2楼墙面，毁坏2楼腰线和墙面的防水，损害了2楼的房屋质量，在2楼主卧和次卧窗户下面违建12平方米建筑，同时拆除了公共绿化带，违建长约30米、高约1米砖混结构围墙，面积约100平方米院落。12平方米违建和院落包含的其他构筑物一直持续建设。2025年4月1号，在院墙的围墙上继续违规搭建栅栏和凉亭。2025年5月2号，又在12平米的违建和围墙上继续贴墙砖，持续建设。曾多次举报到宿州市永桥区住建局，正在建设的违建一直都没有被拆除。接到了徐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2024年9月27号，宿州市永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收到了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宿州院子南区5栋101业主孙某涉嫌违法搭建混凝土结构的房屋案件。接到了该案件之后，当地的执法大队第7中队进行了立案查处。2025年2月8号，当地依法向宿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业主孙某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15日内拆除违法建筑。2025年8月10号，宿州市永桥区人民法院受理了101业主孙静的行政诉讼，并下达了传票，已于2025年10月27号开庭。宿州院子南区5栋101业主孙某涉嫌侵占绿地建院子，宿州市自规局已于2025年9月3号向区政府移交案件线索，对宿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式建筑的围墙进行了违建认定，明确该处围墙为违法建设。2025年9月12号，当地城管局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2025年11月19号，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其拆除违法建筑，但截至投诉人徐先生反映，违法建筑没有被拆除。下一步，针对违法搭建混凝土结构房屋的问题，当地执法部门将根据法院的判决结果依法作出相应处理。针对侵占绿地建院子的问题，如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复议60天内，或者是行政诉讼6个月内，当地执法局将依法进行强制拆除。针对违法建设导致房屋受损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篇》关于恢复原状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反映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请求法院判决101式业主对腰线层等外立面进行修复，使其恢复至违建前的状态。 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当地高新区管委会承担违建的日常巡查管控工作，针对反映人提出的违建持续进行的问题，当地城管局将积极联系管委会，建议其加强对该小区的日常监管，如发现新增违建，及时制止，并移交执法局进行依法查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如果出现宅基地纠纷有哪些化解途径啊？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根据咱们国家的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啊，土地使用权争议是由当事人来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使用权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此外啊，宅基地纠纷还可以在调解委员会，包括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村民委员会的主持之下，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来进行解决。您可以选择更合适的方式来解决您所说的土地纠纷。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我最近准备换新能源车，但是在上保险的时候发现新能源车保费比燃油车的保费要贵，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想要告诉一下您，保险定价可以说是风险定价，保费的多少呢，跟风险的大小是有着直接的关联联系的。一般来说啊，新能源车的出险率要高于燃油车。我了解到一组数据，就是全省的燃油车的商业险的出险率大概是18.82%，而新能源车的车险的出险率呢是达到32.06%。大概是燃油车出险率的1.7倍。还有呢，就是新能源车因为电池包价格贵，车架一体化程度高，配件稀缺等等原因，导致新能源车的维修成本啊比燃油车要更高，理赔成本也更高，所以就导致新能源车的车险啊比燃油车的车险保费更贵。这样说我相信您就能够理解了，而且这也是主要是市场主导价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网友是发来了微信咨询说，我在省内不同的城市工作，经常需要异地看病，现在省内异地就医政策是不是有不少变化，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便民的服务啊。回复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这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据我了解呢，这个安徽省医保局一直在优化政策，创新服务模式，让咱们的参保群众省内异地就医能够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比如说开通了省内异地自行外出就医的免备案直接结算服务。从2024年开始的时候啊，参保人员在省内异地就医的时候，属于非急诊抢救且没有办理转诊手续的临时自行外出就医情形的呢，已经无需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了，可以直接使用医保码、社会保障卡或者是身份证等有效就医凭证，在就医地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就可以享受免备案直接结算服务。第二呢，就是开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家庭共计服务。2024年省医保局会同省财政厅印发通知， 明确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统筹地区家庭共计的使用规则，规定我省职工参保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在账户绑定之后，均可以在就医、购药和保险缴费时实现共计使用。第三呢，就是开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异地就医备案免备案的服务，就是说呢，参保职工用个人账户在省内异地联网定点医院或者是药店购药，不需要进行备案，就能够用医保码或者是社保卡直接结算。还有啊，就是开通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跨省药店可以直接结算。从前两年开始呢，我省的参保职工到外省的定点零售药店购药，就不需要备案，直接可以用个人账户来支付购药的费用，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00-11:30，14:30-17: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00-12:00首播，晚上的9:00-10:00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7: 破难题促发展，
8: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9: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7: 办实事解民忧，
10: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7: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一位网友问，现在购买农机机具是不是还可以享受补贴呢？怎么领取补贴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的局长刘成美来回复一下。
12: 我听印发了两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目前包括耕种地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灌溉机械、收获机械、 饲料、饲草、收获加工机械、畜禽养殖机械、水产养殖机械、粮油糖粗加工机械、果蔬茶粗加工机械、农用动力机械、农用搬运机械、农用水泵、设施环境控制设备、农田基本建设机械等，共计22大类、48小类、123个品目机具纳入了补贴范围。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选择相应种类和品目的机具进行补贴。购买机具后，购机者呢可以通过完事通手机 APP 或携带所购机具身份证、户口本、购机发票、一卡通原件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求的申报材料，自主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签署告知承诺书，承诺购买行为、发票购机价格等信息真实有效。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要先行办理牌证照。
6: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现在呢是用电高峰期，那有的时候呢如果发生了停电或者是低电压等一些问题，电力公司该怎么来应对呢？有什么打算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电力公司数质配网部的副主任王阳来回复一下。
13: 保障可靠供电一直是电力公司的一把手工程，近年来我们严格落实先算后停、一停多用等供电可靠性提升措施，我们就开展了不停电作业5.82万余次，同比增长了30%，大幅压缩了电网设备维护和检修对用户的停电影响。面对极端恶劣天气，我们按照省市两级灾害应对处置机制的要求，坐实恶劣天气预警区域特巡和应急资源的预置，统筹本地抢修队伍资源，形成了3级应急抢修梯队，同步组织协调跨区域的抢修支援。我们就调配了18支队伍、240余名抢修队员，驰援阜阳地区的救灾保供电工作，有力地应对了恶劣天气，坚决守住了大电网安全生命线和民生用电的底线。我省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2%，用户平均停电时间降低至0.3365小时。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努力，从各个维度保障可靠供电。为了使电网线路运行更加可靠稳定，降低因故障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影响，我们将积极推动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提升自动化设备的覆盖密度，丰富带电作业的开展形式，提升故障抢修效率等措施，全面降低城市大面积停电风险，缩短每起故障恢复的时间，持续提高供电可靠性，打造可靠性高、互动友好、经济高效的一流现代化配电网。
6: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近期打算申请办理烟草证经营卷烟，听说烟草公司是按照客户的档位提供卷烟，想咨询一下这种新办证店主的档位是怎么评定的。那这个问题呢，请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烟草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14: 关于新入网客户的初始档位的评定呢，我目前是依照的安徽省烟草公司卷烟零售客户一个分档管理办法来执行。同时呢，为了规范新入网零售客户的初始档位的管理，我们在全省呢建立了一个新入网客户初始档位的一个评价指标库。这个指标库呢，包括零售终端的前柜、备柜的数量、城镇还是农村客户是否配备了收银系统和独立的电招等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店铺的环境、服务水平等软硬件条件来综合的评定新入网客户的基础经营能力。您啊，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成功之后呢，所在地的我们烟草的客户经理会根据新增户的初始档位评价指标 对您的档位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定，并逐级的审核。目前呢，我省客户卷烟档位一共呢有30个档位，其中一档最低，30档最高，新入网客户卷烟初始定档最高为20档。
6: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15: 2025年7月1日起，我们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呢正式实施，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4个方面的变化。

0: 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定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1: 同龄的一位听众呢，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我今年想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盖自住房，怎么盖才能够抗震呢？这个问题，我们接着请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处长周琦来回复一下。
2: 可能首先是选址的问题，选址一定要科学，要避开不良地质地段。你讲同龄地区，然后我们这个安徽的地震地质构造条件的话，你家处于下扬的这个破碎带和这个秦岭大别构造带结合部位，又受这个强江地区冲击的影响，所以这一块呢，恐怕对这个山崖、山坡那一些不良地质条件，还有古河道，这个恐怕你重点选址的对象，重点。其次呢，恐怕你们那个同龄地区啊，这个选择较为坚硬的脊岩地区，这个选址是比较合适一点，这样呢，可能在我们基础上更牢靠一些，更牢固一些。那么最后呢，可能我们现在农村房屋虽然还是自建房，但我们大都呢都有了舍计意识，同时在选择建筑材料，对吧？砂浆的比例等等这方面呢，都引起了我们农村朋友的注意。我想具体的呢，再给你几个建议，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房屋设计一定要尽可能的规整。农村嘛，有的可能根据场地条件或者是家庭宅基地的大小，可能选择的不够规整。结构呢不是合理，可能呢满足自己的需求，为需求而需求，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大开间、高门帘，或者说结构呢不对称的一些构造，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房屋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适用需求，不要追求过高、过大，大尺寸的、大面积的、大跨度的等等。第三一个呢，可能在圈梁构造柱上，刚才我在说到飞动那个朋友提到的一些问题，也谈到了这些问题，恐怕在钢筋的配比、这个砂浆的比例、圈梁的设计，包括钢筋的交接等等这方面呢，恐怕都是应该我们在农村建房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呢，可能建筑材料我们要选用优质材料，国家检测合格的，钢筋、水泥、砂浆等等，加强这方面的管理。确保施工质量，我想呢，是我们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这个南部山区，这个建造房屋啊，应该注意和把握的问题。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破难题，促发展。
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2: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3: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想咨询一下，行政村范围内已经建设了一个省级中心村，还能不能再申报省级中心村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乡村建设促进处的副处长刘杰来回复一下。
6: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省级中心村它的一个概念。省级中心村呢，它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然形成的自然村，它也不是行政区划划定的这个行政村，它其实是我们对这个从很多众多的自然村中挑选出来的一个重点培育的这么一个对象。那么也就是说，它可能省级中心村里会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自然村的一个组成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要分两个方面。首先一个肯定的就是，如果你是在原址上重建，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避免造成这些资金的浪费啊。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自然村就是在我已见过的省级中心村之外的自然村，我可以进行一个组合我再来申报这个省级中心村，我们是允许的。当然申报的时候呢，你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这个人口的规模要够所谓的人口规模要够安徽省的这个“14五”美丽乡村的建设规划里也明确表明皖北片区的人口要达到集聚人口规模要达到1000人，那么这个皖中还有沿江这片区的要达到500人皖西和皖南这个片区要达到200人首先你人口规模要够。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村庄分类的类型得对我们是支持这个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还有这个近年来不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城郊融合类村庄进行这个省级中心村的建设和发展如果你满足以上这两个条件我们是支持来申报来建设的。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在芜湖开了一个小加工厂，用电容量大概是100多千瓦，近期想申请用电，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7: 我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就是包装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我们省电力公司将提供低压半电零上门、零审批和零突资的三零服务。您可以通过网上电网 APP 或者到当地供电营业厅提交半电申请，工作人员将会尽快联系您进行上门勘查，快速办理。对无电力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时长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有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当地供电公司将为您提供低压接入方式，并将投资界面延伸至用电地址红线。计量装置以上工程由供电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包装容量160千瓦及以下的，均可享受低压半电三零服务。比如个体工商业个体工商户开店办农家乐、开办小企业等需要申请用电的，只要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都属于三零服务的范围。新政策将为企业进一步节省半电成本，优化用电营商环境。
5: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网友咨询说，发现有人售卖假烟，我应该怎么举报呢？那这个问题啊，请省烟草专卖局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副处长王洪光来回复一下。
8: 我们面向社会啊，广泛征集涉烟违法活动的这个线索， 如果有人啊售卖假烟啊，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啊进行举报。第一呢，你可以拨打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这是全国统一的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专门受理啊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行为的举报。您还可以告知接线员售卖假烟的具体的地点、店铺名称以及相关的线索等信息。第二，您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啊进行举报。我们在官网啊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啊填写相关的举报信息，还可以上传相关的证据材料。第三啊，你可以向当地烟草专卖局啊当面举报，向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啊反映相关的情况。如果能提供购买的凭证啊，买到假烟的详细的证据啊，就更好了。我们接到举报以后啊，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呢，还会给予相关的这个举报奖励，同时依法对销售假烟的行为啊进行严厉的打击，坚决维护好卷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烟草的市场秩序。
5: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们是从事一家车床机械制造的公司，这个月因为更新设备，预计要增值税申报，完全会有100多万的留抵税额，如果其他条件都符合，想问一下下个月申报可不可以按月来进行退税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一级调研员江山来回复一下。
9: 这个留抵退税政策啊，最近国家对这些进行调整，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就关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一个公告，就财政部税务总局2025年的7号公告，对这块政策进行重新的明确。对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这四个行业的纳税人，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这个期末年底退税，就是说按月可以申请。
5: 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我的家在合肥，我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模拟地震，掌握应急避险的技能，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渠道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地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吴文文来回复一下。
10: 这也是家长们普遍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孩子的安全是家长们心系的这个问题。目前呢，全省16个地市以及一些县区建设的地震科普场馆呢，都是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那么这些科普馆的信息呢，在安徽省地震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大家呢可以按需去预约。那么在合肥及周边地区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合肥市的防震减灾科普教育馆、肥西县的防震减灾科普馆，以及我们安徽省地震监测技术的科普馆，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您也可以带孩子去设有防震减灾专业科普展厅的安徽省科技馆。在这些场馆里呢，不仅有图文并茂的地震科普知识，先进的科普互动的展教具，还有青少年比较感兴趣的地震体验小屋，可以模拟。大家也许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地震，但是呢，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震级的地震是什么感觉。那么我想经历了这样的体验之后呢，当地震真正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惊慌。此外呢，科普馆里还有防震疏散的模拟演练，在此之外还有心肺复苏、医疗救护等实用的应急避险的技能，感兴趣的呢可以就是预约报名。那么我们地震局呢还举办了，尤其是在5·12期间还举办了一系列丰富的科普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报名。我们省地震局在大蜀山建设了地球科学的实训基地，想要打造地球之旅的科普文化园区，以地球科学的知识和防震减灾的技能为核心，将会通过多媒体的影像、科普 IP、仿真互动的体验以及场景虚拟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呈现，欢迎大家前来参观和打卡。 同时基地还会组织地球科学的研学、无人机的科普培训等活动，希望通过知行合一的科普趣味课堂来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实践和创新思维。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尤其其实这位家长可以关注啊，大蜀山旅游其实在合肥市也是一个假期这个秋游或者是这个休闲的这个娱乐场所，可以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来就是领略和学习一些地震科普的知识。那么除了以上几种线下的方式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安徽省地震局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直接在线了解和学习我们防震减灾的科普知识，做到足不出户，科普知识就可以进家。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锚定场景驱动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核心目标；安徽紧扣1188产业布局，构建多层次应用场景矩阵，让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安徽场景中实现价值跃升；
2: 我国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重大突破，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
1: 回望珍贵瞬间，感悟入党初心，本台今起推出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
2: 今年以来，轨道上的安徽建设加快推进，前五个月，安徽铁路投资同比增长39.9%。
1: 从传统建房到科技住家，安徽各地不断创新好材料，造就好房子，为百姓铸就美好生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1: 应用场景对于科技成果来说，是新技术新产品示范推广应用的市场载体。155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当前安徽正通过谋划重大场景项目，创新应用场景供给，深度融合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催生更多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安徽台报道。
2: 记者来到北京理工合肥无人智能装备研究院时，这里的研发工程师正在对一台无人机智能集群作业车进行技术调试。北京千方创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建峰。
4: 合肥作为这个国内低空产业方面的这个试点城市之一吧，各方面是走在全国前面的。想把我们多年来在各种应用场景积累的这种工程的经验技术引到合肥来，实现一个双向奔赴。
2: 千方科技用数据规划飞行路线的能力并非凭空而来，它需要一个愿意开放场景、提供数据、容忍试错的城市。这正是合肥在做的事，为好产品找好场景，为好场景配好产品。不久前，合肥发布了公共数据首批应用场景清单，从金融信贷风控到交通车路协同，从医疗科研数据共享到低空空域管理开放，覆盖民生保障、产业升级、城市治理等七大领域，搭建起一个让技术找得到用武之地的创新生态。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总会计师韩平。
5: 依托标准化全流程运营体系，为各合伙人企业提供场景的精准对接、专业技术支撑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切实降低企业参与的门槛，解决落地难题。
2: 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快构建应用场景和生态体系，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安徽聚焦新领域新赛道，在全国较早出台了构建全省应用场景一体化大市场行动方案2023至2025年，成立了全国首个城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并建立3张清单工作机制，为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培育开放特色场景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在蚌埠高新区的安徽宏辰光电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块块大尺寸智能显示面板陆续下线。作为本土新型显示龙头企业，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交互黑板、智慧教育显示面板已成为当地中小学智慧课堂的核心设备。安徽宏辰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辉。
6: 蚌埠拥有全国领先的智慧教育应用场景，目前全市中小学正在全面推广智慧教室的改造项目。如此庞大的应用市场，也给我们本土产品提供了绝佳的实验迭代和推广平台。
2: 锚定场景驱动创新，赋能

0: 产业升级核心目标，安徽紧扣1188产业布局，精准链接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构建多层次应用场景矩阵。目前已经在合肥洛港公园建成了全球首个覆盖 12.7 平方公里的全空间无人体系示范场景，推动 AI 加场景机会超300项，带动研发行业大模型77个，全省2.3万家规上企业实现数字化改造，占比达93.37%。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单元：
1: 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等行业为引领，建成驱动产业系统化迭代升级的行业集成式场景。以远程医疗、无人配送、沉浸式文旅等新业态为突破点，推出一批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高价值小切口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安徽场景中实现价值跃升。
0: 6月27号，我国聚变堆超导磁体研发取得重大突破，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研制成功，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安徽台报道，
2: 研制成功的两套磁体分别是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和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其中环向场磁体是聚变堆最重要的超导部件之一，它可以在聚变装置运行过程中构建一个环向磁场，用来约束上密度的高温等离子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研究员戴超：
3: 未来的聚变装置里面，我们有16个这样的 TF 线圈，它成环以后呢，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的环向磁场，就像一个磁笼子一样，把我们的等离子体约束在这个磁笼子里面。
2: 这套磁体是目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长21米，重582吨。项目团队历时6年攻关，全链条实现100%国产化，累计申请授权专利47项，制定标准14项，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武玉：
4: 目前在建的最大的聚变装置是伊特，建在法国。那我们这个 TF 线圈呢，它的参数呢比伊特的参数还要高，总的储能是它的3倍，在等离子体中心产生的磁场可以到6.5特斯拉，完全满足将来就是发电的发电机的需求。
2: 同期，另一套用于感应和驱动等离子体电流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其关键指标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人造太阳从实验走向应用进一步筑牢关键工程基础。
0: 入党那一刻，从小电极点燃革命星火，到大别山更续红色血脉，一代代江淮儿女向着党旗许下滚烫誓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安徽台全省新闻联播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寻访全省各行各业老中青党员，回望珍贵瞬间，讲述入党故事，感悟入党初心。请听报道。
5: 王于昌，宿州市萧县源百货公司退休干部，1936年2月生，1964年7月入党。七一前夕，记者在宿州市萧县见到了今年已经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先后在1963年、1964年两次击落U2高空侦察机，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凭借卓越战绩，王于昌荣立个人一等功，也在这个关键时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宿州市萧县原百货公司退休干部王于昌：
6: 我是1964年在我们空军入党，入党的时候我们正好是大院飞机加入党的组织，就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一生最盼望的人间到来了。 心情特别特别高兴，现在的话永远给咱走不了。
5: 1973年，王一昌转业回乡，成为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他将所有的荣誉和照片锁在箱底，扎根平凡岗位，踏实耕耘，勤学苦练，收获本领。每天拿把尺子反复练习量步手法，结合笔算和心算一起练，被同事们称作快手神算。几十年来，街坊邻居都敬重王于昌是个干干净净的老实人，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大家只知他是百货公司的退休干部，却不知他曾立过赫赫战功。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宿州市萧县原百货公司退休干部王于昌。
7: 我是一块砖，当年往哪搬我就往哪搬。在部里拿了拿了一百块，带着个拿29块多钱，白天劳动，晚上营业，劳动干啥呢？拉石头、修自己修路，啥我都是第一，那事儿我都是领着大家干的。当你需要个人资源，我一直是突然间就是坚持这个东西。
5: 一段誓词，一生追随；一瞬心动，终身信仰。不同年代、不同岗位的党员，在举起右手宣誓的瞬间，便把忠诚与担当刻进生命。六安市金寨县梅山镇党员梁修珍。
8: 我已经80年入党的，当年入党我们厂的是过去3年多人，就是我一个女党员。入党的前一天晚上，我记得一夜都没睡着觉。党员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历练的责任。
5: 大国工匠、淮北矿业集团生产装备分公司高级技师王忠才。
9: 2004年，我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心里就认定，党员是重在前，扛重担的人。等到2007年，2011年夏天，当我郑重地举起右拳宣誓的那一刻，心里非常的笃定，对党忠诚，就是坚守好自己的岗位。
5: 全国优秀教师、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汪洋。
10: 我的入党这个申请书里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深啊，就是我愿意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根乡村，潜心育人，把自己的毕生心血都奉献在自己热爱的教育岗位上。
5: 中国好人，滁州市莱安县半塔镇文化志愿者王祖道。
11: 我是1996年入党的，党龄呢已经将近30年，当我每一次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时，我总是那样的心潮澎湃。站在这片热土上，作为一名老党员，继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让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
5: 安徽北方华新质感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设计师刘孝奇。
12: 当年入党是被身边党员同志的事迹深深感染，入党后面对技术难题，是共产党员不怕困难坚持到底的信念在支持我，立志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2: 今年以来，轨道上的安徽建设加快推进，安徽铁路投资不断加码，区域路网不断加密，一批重点工程频频告捷，一条条快速通道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请听报道。
13: 近日，记者在宁淮城际铁路站前三标的建设现场看到，一座架梁机正在架设该标段的最后一孔箱梁。它长32米，重达450吨，在精准到达指定位置后，标志着全线1043孔箱梁全部架设完成，接下来将全面转入无闸轨道铺设和四电施工阶段。据了解，宁淮城际铁路跨越皖苏两省，是长三角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线路全长约179公里，共设6座车站，设计速度为350公里每小时。其中，安徽段建设总里程约45公里，投资约71亿元。随着最后一孔箱梁架设完成，安徽段全线架梁作业圆满收官。中国铁建大桥局宁淮城际铁路站前三标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齐彦波。
14: 下边呢，就是一些上部的这个桥面硬施工和其他的一些附属工程，整个工程呢已经完成了85%左右，计划呢是明年的10月份左右是运行了。这条铁路运行以后，彻底改变了天长是没有铁路这个历史了。
13: 宁淮城际铁路建设正酣，沪宁河高铁现场同样捷报频传。 经过日复一日坚守，全线控制性工程滁州站站房迎来屋盖钢结构施工的最后冲刺。在位于新建沪宁河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滁州站的建设现场，记者看到重达1800吨的巨型屋盖钢横梁正以每分钟10厘米的速度平稳抬升，44个提升吊点同步作业，待它精准就位对接完成后，滁州站将正式成型。中铁电气化局沪宁河高铁安徽段站房项目部项目经理欧丽平：
15: 提升完成了，标志着我们这个站房最大的钢结构基本完成。我们目前的施工进度大概达到63%左右。建成以后呢，总规模会达到6台16线，解决我们老站房的旅客的进站压力和运营压力。
13: 与此同时，淮蚌高铁宿州西站与固镇南站项目建设也火力全开，提速攻坚。目前主体工程全面完工，站内装饰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及站前配套工程同步进入冲刺阶段。淮北西站站前广场及综合客运枢纽项目正加快建设，全力确保6月底前全面完工。此外，朝马城际铁路与宁安高铁在马鞍山东站成功接轨，为后续全线联调联试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河武高铁安徽段重难点工程黄湖双河特大桥连续梁也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作业打通了关键关口。河武高铁安徽段站前四标项目经理部三分部工程部长柴强：
16: 我们这个连续梁是我们标段最大的一连连续梁，连续梁的合拢为后续的143孔线梁架设及线路贯通提供了有力保障。
13: 今年1至5月份，全省完成铁路投资约221亿元，同比增长39.9%，预计全年完成铁路投资480亿元。安徽省铁路建设办公室主任杨虎：
17: 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年内计划投资10亿元以上的铁路项目达到16个，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轨道。
0: 结伴毕业旅行，配齐电子三件套，考驾照增技能，运动健身塑形。今年高考落下帷幕后，安徽各地毕业生掀起了一股青春洋溢的消费热潮，火热的考后经济透出年轻人的消费新趋势。安徽台综合报道。
18: 随着高考落下帷幕，安徽各地各大数码卖场迎来一波消费高峰。马鞍山各大数码卖场里，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组成的升学三件套成为考生和家长的采购主力，智能手表、蓝牙耳机等配套产品同样热销。马鞍山某数码卖场店长张扬：
19: 今年考后消费火爆，核心原因就是26年国家补贴的重新启动，手机、数码等单件最高可以补贴500元，电脑单件最高可以补贴1500元。截止目前，销售同比已增长25%，预计本月可增长30%以上。
18: 在宿州某家店数码卖场内，手机、笔记本多款热销机型库存紧俏，门店针对毕业生推出的专属优惠套餐备受青睐。宿州某家店卖场采销经理江涛：
20: 手机、笔记本是准大学生入学标配，大学生日常上网课、写论文、做设计、线上选课全部都离不开它，手机也是日常联络校园生活的刚需。这几天门店的笔记本智能手机销量环比上涨30%以上，套购组合销量提升最为明显。
18: 除了数码换新，奔赴山海解锁毕业旅行成为考生放松解压的主流选择。针对高考生，不少旅行社定制了性价比高的毕业旅行套餐，涵盖短途研学、长线休闲等多种线路，同时联动各大景区，凭借准考证可享受门票减免、套餐折扣等专属福利。黄山市中国旅行社休宁营业部工作人员江宝珠：
21: 高考结束以后的学生的话，现在咨询量呢也慢慢的多起来了，跟家长一起来的每天都有很多。现在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海边啊，像我们那个青岛啊、秦皇岛啊，还有内蒙古、青海、甘肃线，还有新疆啊、西藏，都咨询挺多的。
18: 这个暑期考驾照被很多考生提上日程，同龄高三毕业生雨桐：
22: 高中学习的节奏很紧张，现在考完了就想放松放松，后面呢想考考驾照再出门旅行，好好感受这个自由的暑假。
18: 池州市各大驾校迎来报名高峰，驾考培训市场热度十足，不少驾校主动优化服务举措，灵活调整练车时间，最大化满足考生。

0: 车需求。池州悦达驾校教练季明亮：
1: 针对高考生学车，我们教练呢一对一教学，因人施教，让他们尽快拿证。
0: 很多同学希望利用这个暑假通过近视矫正手术摆脱眼镜束缚。近期合肥市各家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室就诊量持续飙升，迎来年度就诊高峰。高三毕业生郑浩奇：
2: 不戴眼镜比较美观，戴眼镜生活不方便，也是想看一下自己不戴眼镜的样子。
0: 面对火爆的暑期摘镜热潮，眼科医生提醒，近视矫正手术属于精密医疗手术，并非人人适宜，需要经过严格全面的术前检查，根据个人角膜条件、近视度数、眼底健康状况等综合因素定制个性化手术方案，切勿盲目跟风手术。安徽省眼科医院主治医生王亚茹：
3: 屈光手术术后呢，注意事项里面啊，最常见的误区呢一般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术后不节制的使用电子产品，前两周要控制用眼强度，术后呢才能恢复得更好更快。第二个呢就是术后觉得视力好了就不用管了。那么我们术后呢仍然需要定期复查，及时发现呢相关并发症，及时处理。
4: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5: 瞄准好房子建设标准。安徽各地建材企业以硬核技术支撑建筑品质提升，加速产品迭代，一批兼具安全、舒适、绿色属性的好建材广泛落地，提升群众居住品质。请听报道。
6: 在池州市东至县，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超高强混凝土墙板，不仅抗压强度超过130兆帕，是普通混凝土的4倍以上，还可以自适应调温。安徽汇辽新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方银生：
7: 温度高的时候呢，可吸收混凝土的外部热量；温度低了，混凝土的内部热量可自动对外释放，实现自动调温。
6: 依托自动化智能生产线，企业采用个性化定制加工厂全流程预制加现场模块化拼装模式，将传统需6个月的建房周期压缩至1个月内，产品已在国内多地应用。安徽汇辽新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占进：
8: 将来通过互联网平台，我们的房子呢，从10个平方到1000个平方，单层的、多层的，加装材料到拼装，再到装修的风格，可以直接从网上下单发货。
6: 从传统建房到科技住家，好房子离不开好材料。在阜阳市，这家企业正加紧赶着一批苏州房企的订单。安徽磊安新材料门窗有限公司总经理苗玉凯：
9: 整房抗风压可达9级以上，适配于第四代建筑大面宽、大阳台的设计需求，可降低建筑空调采暖能耗20%以上。产品全型材，可回收，让群众居住的更加安心舒心。
6: 瞄准好房子建设，安徽一批企业正加速推进产品迭代与技术革新，生产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建材产品。在宿州市砀山县，这个节能建材企业生产的阳台专用玻璃，经切割、钢化、中空合成等多道工序，表面压应力达90兆帕以上，是普通玻璃的3到5倍。安徽建科节能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贵超：
10: 融合物理钢化、低辐射镀膜、中空密封三大核心技术，弹射系数低至1.8瓦每平方米，解决传统玻璃夏天暴晒闷热、冬天漏风不保温、临街噪音大等痛点。
6: 从车间精工生产到楼盘落地应用，企业生产的产品广泛应用于省内外多个住宅项目。苏州市砀山县某小区业主唐田：
11: 我之前住的老房子啊，玻璃特别的薄，夏天晒得屋里发烫，冬天窗户边冷风明显，这个玻璃效果真的不一样。关窗之后，家里特别的安静，采光也特别的好，还不刺眼。
6: 从车间里的技术攻关到小区里的真实居住体验，安徽各地不断创新好材料，造就好房子，为百姓铸就美好生活。
4: 榜样。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委员、第四检察部主任张丽丽，从检30多年，始终扎根办案一线，以求极致的精神纠正错案，以如我在诉的情怀维护特定群体权益，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检察官的为民初心。安徽台报道。
12: 在滁州市人民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大厅，张丽丽总能从蛛丝马迹中找出案件破绽。 2023年，张丽丽在接待来访群众翻阅申诉材料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细节。原告王某某在多起民间借贷案件中反复出现，借条格式高度相似，职业敏感让张丽丽意识到另有隐情。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四检察部主任张丽丽：
13: 关键是要把疑点变成证据。那段时间我们调了数百份银行流水，一笔一笔的比对，就是要让资金的实际走向自己说话，用证据还原真相。
12: 在张丽丽组建的办案组的细心调查下，发现王某某向不特定人群发放高利贷，在借款人已偿还部分款项后仍隐瞒事实，持完整借条骗取法院生效判决，证据提交法院后，王某某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案件当事人李兰英：
14: 张检察官一笔一笔核对银行流水，我才知道诈骗人在借款上做了好多手脚，非常感谢他们。
12: 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张丽丽始终保持着这份细致与审慎。在深耕民事检查的同时，他还将职能延伸到特定群体权益保护的最前沿，带领团队打造庭之意支持起诉品牌，依托检察栏护残工作站，为残疾人开通维权绿色通道，和人社部门联合设立扶检护心办公室，帮助劳动者追讨欠薪900多万元。在工作中，张丽丽还带出了一支过硬队伍。在第二届安徽省检察机关民事检察业务竞赛中，滁州两名干警分别荣获业务标兵、业务能手称号。滁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吴瑶：
15: 跟张主任共事这些年，最大的感受是他特别较真，总能从别人忽略的地方找到突破口，总替当事人多想一步。跟着他，我们学到的不只是业务，更是一种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的职业情怀。
12: 从青涩新兵到业务专家，30多年来，张丽丽办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900多件，先后荣立2次3等功，获评全省优秀办案检察官、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等荣誉。张丽丽：
13: 我们常说如我在诉，案子到手就得一笔笔核清，一件件办实。在今后的检察工作中，我还要继续把监督做深，把案子办透，把公平正义实实在在送到每一个当事人手里。
5: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昨天，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在合肥举办第34期书香安徽读书报告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李颖以从百余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主题，深入总结百余年党史蕴含的宝贵历史经验。
4: 近日，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滁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宠物旅游主场活动在滁州市青阳县启动。
5: 截至目前，芜湖市繁昌区青梅种植面积达2.1万亩，目前已形成集种苗培育、种植、加工、研发、营销、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全产业链年产值达20亿元。
4: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星农产品名录，立星白山羊成功入选，并核发全国名特优星农产品证书。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鲁斌、静书。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
7: 干杯！
6: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9: 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和收看本期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咱们这档节目啊，就是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搭个健康的桥，请靠谱的专家聊聊实在的问题。那今天咱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分量可以说不轻，因为今天咱们要聊肿瘤。一说到这两个字啊，有的人心里就咯噔一声哈。但是咱们今天呢，不唱空城计，也不吓唬人，咱们请来了一位真正的行家，从咱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里找找防瘤治瘤的门道。那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治医师苏雅苏医生。
10: 苏雅，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一科主治医师，主持安徽省卫健委基金课题及安徽中医药大学课题多项，安徽省中医肿瘤专科联盟秘书，安徽省老年医学会中医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五运六气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肿瘤分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膏方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中西整合卵巢癌专委会委员，专业方向中西医结合防治恶性肿瘤，通过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对于术后放化疗、靶向免疫治疗的患者减轻不良反应，增强疗效，胸腹腔积液、感染、白细胞减少、贫血、食欲减退、肠梗阻等恶性肿瘤各种复杂并发症的治疗。
9: 好的，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苏雅苏医生，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3: 主持人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9: 我们知道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是罹患肿瘤的一个高发的人群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那苏医生，咱们开门见山，先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聊一聊这个肿瘤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同样岁数、同样环境，有的人就摊上了，有的人就没事儿呢？这跟咱们 总说的这个体制有多大的关系，请您从根本上给咱们的听友朋友们捋一捋好吗？
3: 好的，那么就如何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待肿瘤的发病呢？跟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老年人体质与肿瘤发病的关系。人体是进入老年期后呢，它的脏腑的功能是逐渐减退的，气血是渐衰的。那么脾胃功能下降，气血津液化生及输布是障碍的，导致了这个老年患者他的气血失和，血流不畅，淤血内生，痰浊内阻，痰盂互结而形成肿瘤。此外呢，长期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不良的情绪啊，包括职业啊等等致癌因素，在人体内累加，都会导致肿瘤的发生。中医肿瘤学他认为肿瘤是全身性疾病，肿瘤的发病因素呢也是多样的，长期重于人体的结果。肿瘤的形成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邪正之间的力量对比，禀赋的强弱，以及精神情志的这个状态，饮食的得当与否等等。
9: 您刚才说到了，肿瘤的形成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哈，它也不是一蹴而发的，其中就说到了这个邪正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个邪正是什么，给我们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好吗？
3: 好的。第一方面就是邪正相争与发病。因为中医呢它比较重视正气，强调这个正气在发病中的这个主导地位。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9: 这就是邪正之间的一个关系哈。那其他方面呢？
3: 其他方面，你比如说这个体质的原因，比如说就是人的这个先天禀赋的强弱，那么后天因素呢，它对体质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后天因素包括这个饮食营养、体育锻炼、生活作息呀、还有这个精神情志、年龄、环境等等，都会影响到人的这个体质状态，从而导致这个肿瘤的发生。
9: 也就是说，我们先天如果说体质偏寒或者是偏弱的，我们后天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调节给它调过来，对吧？
3: 还有呢，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情志因素嘛。情志因素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七情，就是包括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它是这个七种不同的这个情绪性的生理反应。那么这种生理反应正常情况下呢，它是不会导致人发病的。那么只有突然的、强烈的、持久的这种刺激，超过了人体的耐受能力，使得人体的这个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才会导致发病。
9: 这个情绪导致的疾病，我们经常刷视频也看到哈，说人可能有的时候不是生病，而这个生气引起的这个作用更大一些，所以情绪导致的疾病也是一个病因哈。
3: 对。情志治病嘛，就我们讲是直中脏腑，所以就
9: 所以平时我们要注意调整自己的情绪哈，让自己开心快乐，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减少生病的这个几率，跟肿瘤就会远离肿瘤，对吧？这是第三个方面哈，情志因素。
3: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也包括这个社会精神心理因素啊等等。
9: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人是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些事情啊，我们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可能还是跟心情有关哈。比如说精神方面，也是由这个情绪所致吧，是不是这样的，苏医生？
3: 对对。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就是饮食与发病，就比如说这个饮食不节、过饱，或者是暴饮暴食，超过了脾胃的这个受纳运化的能力，那么导致了脾胃的损伤，它也包括吃到一些具有诱发恶性肿瘤的这个高危因素的食物，比如说大家都常见的这个霉变的这个花生、玉米、谷类啊，它含有黄曲霉素，可以诱发这个肝癌，或者是过食了这个滚烫的食物，就比如说这个，或者是腌制的食物，它损伤了食道或者是胃，容易导致食管癌以及胃癌的发生。
9: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饮食方面也要注意。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喜欢偏吃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对身体不利的，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有的人喜欢吃腌制食品啊，对吧？咸货啊，但是这些适量的去吃它还可以，但是如果吃多了，可能对我们身体就会造成损伤。其实我也听明白了哈，中医眼里呢， 没有平白无故的病，都是日积月累的账，可以这样说吧。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而邪气所凑呢，其气必虚。咱们中老年朋友呢，也就像用了很多年的这个机器啊，零部件就会慢慢的磨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更应该懂得如何省着用，养着用。那刚才呢，可以说是从中医的角度分析了肿瘤的发病原因，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肿瘤的预防呢？我们有没有什么中医上有没有什么高招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3: 好的。

0: 就是补足精气血津液。那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从中医，比如说我们吃一些中药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强身健体的，操啊等等，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补充呢？
1: 可以啊，就比如说饮食啊，饮食我们就比如说冬天啊，我们就是滋补这肾精啊，填精益髓啊；秋天啊，注意这个补肺啊等等，以及对于身体比较弱的患者，我们要补足的这个气血啊，等等养阴生津啊这些办法，来调整人体的这个阴阳的气血平衡，就是说所谓就阴平阳秘嘛，精神乃至。
0: 这是第一点哈，针对病因，扶助正气。那么还有其他方面吗？就是在肿瘤预防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吗？
1: 其他的方面也比如这个体质与发病，就是要增强体质，就可以预防肿瘤的发生。就后天因素嘛，就是要这个增强这个营养，加强体育锻炼，要生活作息规律，要精神情绪平和，减少这个涉及污染的东西啊。比如在《黄帝内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形与神俱，形与神俱。
0: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1: 就是说这个我们饮食有节，要有节，要节制啊，不能过饮、过食、过饱啊。起居要正常啊，对不？不能熬夜啊，不忘坐牢，就是身体呢，就是要做到这个形劳而不倦，不能太累。故能形与神俱，这形就是指身体的物质基础嘛，神就是就生命活动与精神思维嘛，形与神俱就是身体好，精神好，而尽终天年，度百岁乃去。
0: 也就是说，我们都保持了这些，我们就能够，不能说长命百岁，就能够延长我们的寿命和生活质量，对吧？
1: 对，
0: 这样理解可以吧？那这是第二个方面哈。
1: 第三一点呢，就是。就怎样从情志方面来预防肿瘤的发病？情志就刚刚跟大家说了，包括这个七情嘛，就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那正常情况下它不发病，所以我们要避免突然强烈的或者长久的这种刺激，超过我们自身的耐受能力。就是我们常说，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什么意思？就是心它是五脏六腑的君主之官啊，就是心出现问题的，其他脏腑。也会相应的出现问题，所以就是我们要保持这个精神情志活动的调畅，就是心理状态的宁静怡然，做到形神统一，才能养生防病，延年益寿。
0: 就是我们平时，在预防肿瘤这个疾病的方面呢，一定要保持心情舒畅。我们有的时候说心情舒畅，那个叫什么"百病始于这个，郁结"吧，就是心情积郁的话，就会，
1: 就是肝气郁结嘛，
0: 对对对，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哈，也会导致这个肿瘤的发生。所以我们应该保持心情舒畅，不能长期的为一件事情而焦虑啊，或者是影响到这个心。刚才说了，如果说影响到心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一些脏腑功能，对吧？
1: 第四一点呢，就是饮食方面，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也要对肿瘤要进行预防。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避免吃一些就霉变的食物嘛。其次，它那个食物它与药物一样，它也具有这个四气五味饮食偏嗜，过量会导致机体的阴阳的这个偏盛偏衰。就比如这个就过食了辛辣的、过食的寒凉，或者是过食肥甘厚味，都是不可取的。
0: 好的，那刚才呢，应该说苏医生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了肿瘤的发病原因，以及我们如何预防这个肿瘤的发生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来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治医师苏雅苏医生。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们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这方面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求助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发送弹幕来进行。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快乐老友记》特别策划《健康有道》。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刚才呢，苏医生给我们讲的是防，但是现实中呢，很多。

0: 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被确诊了。如果说被确诊的朋友，我们应该如何去治疗他，在这个中医方面能帮上什么忙呢？我们待会儿的时间里也会请苏医生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哈。从中医的角度，我们了解了肿瘤的发病原因，以及刚才说到了几个预防的方面。那么中医在这个中医中药在肿瘤的治疗当中起到了怎样的增效减毒的作用呢？尤其是身体状况较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患者。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请苏医生给我们介绍。这里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及时的通过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也会现场请苏医生给予解答。好，有请苏医生继续给我们介绍。
1: 好的。那么就是怎么样通过运用这个中医中药，那在肿瘤的治疗中起到这个增效减毒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身体状况较差的这个中老年患者，这也是很多这个门诊患者他这个就是来咨询的这个一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这个中药针灸啊，就等等中医特色治疗，包括中医的外敷啊，等等，它对肿瘤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我们讲第一点，就是肿瘤手术后患者他的康复。比如说这个病人他确诊了这个恶性肿瘤，那他可能早期他需要去做手术，那么术后呢，他可能会有这个气虚乏力的这种症状，那比如我们可以采用这个人参啊、黄芪啊，就是这个中药来益气扶正。那同样他术后卧床的话，可能会就抑制胃肠道的蠕动，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大黄、芒硝啊、厚朴啊，这个口服，或者是这个在一些穴位上面进行外敷，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来帮助患者这个排气排便。或者是采用一些针刺，比如说针刺这些气海啊、关元、足三里这些穴位，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来增强他的食欲啊，尽早的这个能够进食。同样就比如说患者他术后会有这个不想吃饭这种情况，那么也可以服用这个益气健脾啊，就要理气和胃消食的这些中药方子。那有的患者讲说术后呢可能会有这个气虚自汗，阴虚盗汗啊等等，就这种情况就容易淌汗。我们可以采用这个比如说这个浮小麦啊，防己啊，就五味子啊，等等，它这些中药具有这个益气固表、敛阴止汗啊，这个功效啊，这个方子来进行治疗。
0: 就是肿瘤手术后的患者康复的过程当中，可以采取中医中药的一些特色的治疗。那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在这个肿瘤这个化疗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中医药可以给予这个增效的办法呢？
1: 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很多病人在我们这边呢化疗的同时呢，我们也给他配合了进行中药的治疗。那么化疗同时给予中药治疗呢，比如说化疗过后患者他可能会有白细胞减少啊，血小板减少啊，就贫血啊，那个辨证为气血亏虚这个类型的。那么患者就会就是说讲我化疗过后的不想吃饭，下不来床，没有劲啊，怎么办？你抽血的话可能血常规会出现问题啊等等。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就比如说十全大补汤啊这些中药的方剂除此之外呢，对于化疗的其他的不良反应，你比如说这化疗过后患者可能会有这个肝肾功能的损害啊，就是肝功能的损害，我们怎么进行中药的治疗呢？我们可以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选用具有这个滋阴养血、清热利湿、疏肝利胆的这个中药来进行治疗。同时对于一些肝内胆汁的淤积啊、黄疸啊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也可以清热利湿退黄，来减轻他这个皮肤的黄染啊、巩膜的黄染啊。其他的你像肾功能的损害，比如说有的病人他就可能会有这个肾脏毒性啊，我们在这个化疗的同时呢，也配合具有这个补肾利尿作用的这个中药，比如说这个玉米须啊、茯苓啊、冬虫夏草啊等等。同样呢，有的病人他化疗过后呢，他会有这个口腔黏膜的溃烂啊，他就不能吃东西。那么我们就是在食用在化疗的同时呢，也会兼顾这一方面，比如说我们兼顾养阴生津、清热解毒的这个中药，就比如这个芦根、玉竹、麦冬、石斛等等，它 对于这个化疗后口腔黏膜溃烂，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还有讲到，化疗呢，大家可能就想到化疗病人会有严重的恶心呕吐啊，尤其对于一些铂类的就高致吐性的这个化疗药物。那么我们在化疗的同时呢，可以这个侧重这个降气化痰止呕止逆的这个方子。比如说中医里面有个经典的方子啊，叫半夏厚朴汤、悬浮带子汤等等。
0: 那么，对于这个化疗，刚才也给大家进行了介绍，还有一些放疗的患者，这个中医是对他们有没有一些效果呢？
1: 对于放疗的病人来说，你看很多人他就会有普遍的反应说，放疗这个口干啊，放射性炎症啊，这个皮肤的损害啊，皮肤的红啊、疼痛啊、发热啊，等等，比如说放疗过后还会有这个放射性炎症啊、放射性结直肠炎啊等等。那么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呢，就考虑它是属于这个热毒伤阴，因为放射线它就是为这个火热毒邪造成的，所以这些症状呢，就考虑热毒伤阴，可以服用蒲公英啊、野菊花、金银花、百合、鱼腥草等这个清热解毒的中药。
0: 那中医对于我们某些这个癌前病变能不能起到预防和这个治疗或者是防治的作用呢？
1: 也可以的。比如说很多中老年人现在体检，体检的话，你可能检查就是没有太大问题啊。比如说，但是就胃镜报告显示这个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的化生啊，就食管上皮这个不典型增生啊，或者是女性的这个宫颈的这个上皮内瘤变啊等等，它虽然不能确诊现在就是癌，但是呢，它是这个癌前病变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中药的这个干预和治疗，能够有的是可以逆转的，那有的可以维持在目前稳定的这个状态。
0: 就是说我们很好的能够控制住它，不会让它再继续的发生发展哈，或者是恶化。其实对于肿瘤，刚才我们说到了肿瘤在防治的过程当中，肿瘤也有很多并发症哈。那中医在这个肿瘤的并发症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优势呢？
1: 对于肿瘤的并发症，因为刚才讲的是那个化疗
0: 术后啊，
1: 术后辅助治疗，
0: 对
1: 不对？然后对于并发症呢，就比如说中老年人啊，他可能他肿瘤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但是他并发了一些不良反应这些不良反应呢，可能会并发一些症状呢，会把这个身体带向另外一个更差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并发了这个肺部感染，并发了这个出血啊，并发了这个胸腔积液、腹腔积液等等，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治疗也有一定的优势。
0: 中医治疗在这方面也是能够干预的，对吧？那比如说肿瘤出血的病人，如果是对于这类的病人，我们中医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肿瘤出血的病人呢，就你考虑肿瘤它侵犯到了血管，对吧？比如说肺癌的病人，他可能会出现这个卡血，比如消化道的肿瘤患者，就胃癌的、结直肠癌的患者呢，他可能他侵犯到血管会出现这个呕血啊，或者是黑便啊，等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首先要对病人进行一个辨证啊，辨证它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出血，比如说它是一个阴虚火旺型的出血，还是这个气不摄血的出血啊，那都有一个相应的这个止血的办法。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医里面有个经典的方子，叫做石灰散。石灰散呢，它就是可以通过就是清热凉血啊、降逆止血的这个作用，来用于就是肺癌就卡血，它是属于肺热壅盛的这种情况的出血。同样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病人他会有这个消化道的出血啊，那我们要辨证你是不是气不摄血的出血，就气不能收纳住血液导致的这个血液的出血，那么是比如有便血啊、尿血啊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用就归脾汤啊这个方子来治疗这种出血，加减来治疗出血。那么比如说中药里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经典的中药啊，比如仙鹤草啊、侧柏炭啊、白毛炭啊、蒲黄炭啊，这些草炭类的这个中药呢，它都是具有就很好的止血效果的。可以应用于这个不同部位的出血。
0: 那这里呢也想替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问一个实际的问题哈，就是这些中药会不会跟西药打架呢？是不是越贵越稀罕的药材效果就越好呢？
1: 不是的，这个中药呢，它跟患者，比如说患者目前，比如说口服的一些西药，比如说抗肿瘤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抑制血管肿瘤血管生成的一些靶向药啊，那么他可能病人呢就会，出现这个，有的病人在门诊就跟我说，他可能会出现了，吃上这个，比如说吃伦伐替尼，他吃上之后可能会有这个便血的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给他辩证啊，看一看，同时再配合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侧柏炭啊，仙鹤草啊，蒲黄炭啊等等，这个草炭类的方子呢，能够在少量出血的情况下，可能就能够止得住，就血就能够止得住。
0: 那还有就是，是不是越稀罕越正越贵的这个中药材越好呢？
1: 不是，我们就是要叫对
0: 要
1: 症
0: 对
1: 就可
0: 症，
1: 以，对。
0: 就是对症治疗才是最有效的，并
1: 对，
0: 不是越贵越好
1: 对。
0: 啊。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苏医生给我们介绍，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肿瘤这个预防和治疗方面有问题，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留出时间来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4: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9: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和老友们聊的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治医师苏雅苏医生。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苏医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了咱们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以及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采取的一些措施和一些做法。那么这个中医中药在老年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呢，适用于手术后的患者，像刚才说到的化疗、放疗，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力方面哈。那么接下来呢，还想请苏医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中药在老年恶性肿瘤的化疗结束、放疗结束后的康复维持治疗阶段的运用，怎么样能够做到预防复发转移，高龄或者是晚期肿瘤的带瘤生存呢？
10: 好的。其实那个就比如说中医中药治疗老年恶性肿瘤呢，它并不是一个补充的地位，它和西医治疗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中医中药治疗老年肿瘤呢，它重在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的理念，同时呢，对于晚期肿瘤也提倡一个带瘤生存。因为现在恶性肿瘤它是属于一个慢性疾病，那么很多患者进行抗肿瘤的治疗也是一个长期多年的抗战，所以说中药的预防复发转移也起着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现代医学就是它提倡的是无瘤生存，但是中医更强调的是这个带瘤生存，带瘤生存提高生活质量。有比如这个肿瘤分期比较早的，术后辅助化疗六个疗程即可的，就是说化疗结束之后他担心有没有复发转移啊，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这个中药中成药来调整机体的这个状态，使得达到这个阴平阳秘的这种状态来预防复发转移。那么对于高龄晚期的这个这些病人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手术啊、放疗、化疗它是常见的这个治疗的手段，它对这个肿瘤细胞具有这个明显的杀伤作用，并且能够抑制这个癌细胞的生成。但是这个人体尤其到了这个老年，患者经过这个手术、放疗、化疗过后呢，它肿瘤虽然是缩小了，但是患者他本身就出现了这个毒副作用却比较大。比如说有的病人他化了几个疗程，比如说放了一个疗程，化了两个疗程，就说哎，我医生我坚持不了了，我受不了了，就毒副作用很大，我下不来床，不想吃饭，我到你这边来看一看有没有能中医调整一下啊。所以这样的病呢，大多数他是属于这个正气亏虚啊，邪毒内聚啊。如果在这个放化疗的同时配合中药益气养阴调理脾胃，会起到一个增效减毒的作用。 有利于手术、放疗、化疗患者的这个顺利进行，又能够提高临床疗效，来增强患者的这个免疫力，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促进老年患者的康复，减少复发转移。因此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他也认识到了，就是不可一味的这个追求这个无瘤生存，更强调的提出了这个带瘤生存，认为这个老年这个恶性肿瘤的患者，尤其到了晚期，他没有这个手术的机会，又不适合或者是不愿意进行一个放化疗，那么长期的带瘤生存呢，要比短期的这个无瘤生存具有更大的一个现实意义，尤其在缓解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方面的作用突出。
9: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哈。这里有一位朋友说，苏医生好，我今年是67了，平时身子骨呢就弱，一到冬天手脚冰凉，比别人怕冷，家里老伴儿呢常说我是寒底子，听说这种体质容易长东西，平时该怎么调理才能够把这根儿给拔了，麻烦苏医生给说道说道。
10: 就是我们讲究这个身体呢，就是要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就是阴阳要平衡，气血要调和。所以说你刚才这个患者这个朋友他说他是一个偏寒的一个体质，
9: 对，
10: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口服的，就内服的话就可以考虑口服这个中药，就温肾助阳的这一类的方子进行这个调理身体状况。同时呢，我们对于比如说外敷的，就外治法，外敷的，就比如说现在是夏天啊，正是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好时机，所以说我们这个朋友他可以去这个采用一些这个具有温肾助阳的这一些中药，通过穴位的吸收啊，来起到一个很好的调整机体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
9: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中医，辨证施治，调理一下这个身体的体质哈。
10: 对，
9: 刚才我们说到了，也不能任由可能有一些先天的体质，但是我们后天可以通过中医药来调理，或者是一些健身的方法，要把自己的身体调到更好的这种状态下，才不会患其他的疾病，对吧，苏医生？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想和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就是咱们癌症的朋友，如果说被确诊了或者是疑似的话，我们平时有没有一些忌口的问题呢？
10: 好的。忌口的问题呢，也是很多患者，包括住院的患者、门诊的患者都会问到的问题。这忌口的问题，就是我们就根据中医理论的这个阴阳五行学说，对疾病和食物的属性进行分析，结合患者的一个辨证的情况，确定易于忌口的食物。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癌症呢，包括他的身体状态，他是属于寒性的，那么则忌这个寒性的食物，易吃热性的食品。那反之也是亦然的。那如果这个癌症呢，它表现为是一个阳性的一个状态，患者身体的状态也是一个偏热的，那么就叫忌这个服用热性的这些食物因为这个食物它的五味除跟五行有关也与阴阳有关。就所谓的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就是一些这个食物它具有发散的辛味的这些食物它都是属阳的，具有酸的苦的涌泻的这一些它都是属于阴的。所以你讨论到这个癌症忌口呢，通常会大家会想到一个名词叫做发物。所以这个发物呢，它泛指的是这个辛辣燥热刺激就肥甘厚味啊这一类食物。它指的是患者就是食用这个高脂肪啊、高蛋白啊，或者是刺激性的食物后呢，机体对这种异种的蛋白的过敏造成的这种发热、皮疹啊，就胃肠道消化功能紊乱，就是出现了这种腹胀、腹痛、腹泻或者是便秘啊，这就是这个发物治病它的机制以及这个临床表现。
9: 就是平常我们可能要注意哈。这里呢还有一位网友说，苏医生您好，他说我父亲86了，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医生说身体扛不住手术和化疗，我们全家都挺绝望的。他说刚才听您说带瘤生存真的可行吗？像我爸这种情况，中医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少受点罪，生活质量高一些？
10: 你首先呢，就是一个是针对肿瘤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它，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确诊，就是原发灶是哪里，目前的这个肿瘤的分期是什么样的，就侵犯的程度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评估了之后呢，再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合适的，包括小剂量的西药联合这个中医啊进行治疗。如果小剂量的西药也不行啊，那我们可以考虑单纯运用中药来进行这个抗肿瘤的治疗。那么单纯的中药呢，比如可以口服啊，就中药汤剂啊，包括一些口服中成药啊，比如说一些胶囊，就是中药的提取物啊，中成药，包括一些还有一个中药的注射液啊等等，它都可以起到这个抗肿瘤的作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高龄的86岁的患者，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问题。那么生活质量的问题呢，就具体分析到是什么情况，也可以相应的就是运用的中药来进行干预。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可能合并有这个肺部感染啊，咳嗽、咳痰、喘闷啊，那么在具体了解病情之后呢，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中药的治疗。
0: 可以辅助一下哈。这里呢还有一位朋友说，有个事儿我纠结了好久，确诊以后啊，我家闺女啥都不让我吃啊，像刚才我们说到忌口啊，她说鸡不让吃，鸡蛋不让吃，鱼虾更不让碰，天天就青菜豆腐，这个嘴都很淡哈，清淡无味儿，到底这些东西能不能吃，还是说要分情况，请苏医生给他说一说，介绍一下。
10: 好的，这个就后面要说的。这个常见的发物呢，它有哪些？你比如说，有的人会问这个狗肉啊，这个公鸡啊，羊肉啊，还有虾、蟹啊、螺蚌啊，还有的人问这个烟酒啊，能不能？所以这些东西呢，它都是容易这个动风化火生痰的这个食物。虽然你不至于你每次吃它都发，但是呢，多数人吃过容易诱发这个食物的变态反应，就是诱导机体的进一步衰弱。就因为我们肿瘤的患者呢，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那么患者常常会伴有这个神经内分泌功能的失调，以及机体它是处于应激状态，免疫功能低下，并伴有这个消化腺分泌障碍、胃肠道充血，而表现为这个消化吸收紊乱。那么你此时那个暴饮烈酒啊，嗜食虾蟹呢，可能机体容易对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一种蛋白过敏而产生这个变态反应，出现这个发热、腹痛、食欲减退等等。但是就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他讲的这个鸡肉啊，这个鱼肉啊可不可以吃，我觉得是可以的。虽然说这个癌症的适当的要戒食这个发物，但是发物的范围呢也不应该就是扩大。所以有些人就问猪肉能不能吃啊，鱼肉啊，鸡肉啊，鹅肉啊，鸭肉，皆归属到发物的范畴，我觉得是有点太过，这样的话病人可能就是想吃也不敢吃。
0: 也就是说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区别种类哈，并不是大多数不能吃的。
10: 对，你比如你说这个猪肉啊，猪肉它是性味是甘温的，所以说只要烧的不要太肥腻，其实也是可以吃的。你像鱼类中的这个什么鲍鱼啊，这个水鱼啊，鱼漂啊，它是能够养阴补血的，它是癌症病人常用的这个补血的佳肴。至于这个鸡肉、鸭肉、鹅肉呢，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就忌食它也没有必要的。相当于就你比如说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曾经有过记载，就是说拿这个鸡肉馄饨来治疗翻胃吐食以及老人的噎膈不通。就是说拿这个鸡肉馄饨来治疗这个老人的他这个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这个吃东西吃不下、就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说有鹅血啊，就冬虫夏草炖老鸭，它是一个滋阴补血的，它是对于比如说肺癌、肝癌这个邪热吃剩的纳呆消瘦的病人能够起到好的效果。
0: 也就是我们要区分对待哈，不能一下子说不吃都不吃了，都把它归到发物这一类了哈。这里呢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苏医生您好，我今年是72，肺癌术后第三年了，恢复的还行，就是一到冬天啊就咳得厉害，听说这个三伏贴管用，他说我这种情况能贴吗？会不会有副作用？
10: 嗯，可以，就是你要过来，我们要看一看，要辨证论治，看一看你的身体状况，它是属于哪种类型的，
0: 嗯，
10: 然后再选用相应的这个穴位，
0: 嗯，
10: 啊，比如说你可能在肺经上面的，大肠经上面等等，选中相应的这个经络上的穴位来给予相应的这个中药来敷贴。贴敷，这个也是我们后面要跟大家介绍的，
0: 对，
10: 这个，
0: 是三伏天，我们马上就要到了，昨天夏至节气之后三伏天就要到了，那老年肿瘤的患者是不是也适合这个冬病夏治三伏天呢？
10: 虽然肿瘤呢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好发于这个冬季或者冬季容易加重的这个疾病，但是治疗上呢也可以运用这个冬病夏治的原理，就是冬病夏治它的本质就是调理身体治胃病嘛，用西医的说法就是这个提高机体的这个免疫功能，这正是符合肿瘤病人的要求的，所以说冬病夏治对于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等属于虚寒症的患者就是效果尤为显著，因此呢对于这个老年肿瘤表现为虚寒症的患者，那么夏天是一个不应该放过的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因为我们都知道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就是为了不影响肿瘤的常规治疗，我们建议经过治疗肿瘤消失或者是控制的比较好的这个恢复期的患者，那么尝试冬病夏治，因为这个阶段呢老年患者他需要调养，以提高机体的这个抗病能力啊，防止肿瘤的复发啊以及转移等等，那么中医认为呢这个肺它是主皮毛的，那么三伏天呢人体的腠理是开泄的，那么肺的经络是运行是通畅的，它有利于药物的运行，此时呢对肿瘤进行这个穴位的贴敷艾灸啊等等，它有利于加速气血的流通，并且能够促使我们辨证论治运用的中药随着穴位入经络归脏腑，能够起到更好的这个作用，并且为我们秋冬储备充足的阳气，因为我们阳气充足了才有利于机体保持自身的抗病能力。
0: 也就是说我们即便是肿瘤患者三伏天到了也是适合冬病夏治的哈，提高自身的免疫系统。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位听众说，苏医生您好，我妈去年查出来的可能就是肿瘤哈，自从知道之后呢整个人就像换了个人，不爱出门不爱说话，整天唉声叹气，我们儿女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想问问苏医生，像这样的老人我们到底该怎么劝，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让他打开心结，这也是我们即将说到这个话题，就是老年肿瘤的患者如何克服自己的负面情绪哈。
10: 其实大家就仔细观察，就不管是这个住院的病人还是门诊的病人，尤其是门诊来这个开药和咨询的患者，其实他就很多时候他都会有一些这个负面的情绪，所以我们医生呢在给病人这个开药的同时呢也会这个给病人进行一定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疏导，同时呢配合一些中药的治疗能够疏肝解郁啊等等，也是起到很好的效果。那么这个肿瘤患者大多他都有一定的这个心理障碍，那根据患者他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修养啊，日常的性格啊，社会经济地位啊，以及这个家庭背景啊不同，他的负面的这个心理也都有所不同，但是都普遍存在着这个自卑啊，紧张啊，焦虑啊，以及恐惧啊等等这种这个负面情绪，所以这个肿瘤的发生和疾病的这个过程，这个心理情志因素呢是致病因素之一，所以这个中医心理疗法呢，其实也是源远流长的。那早在这个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出的52病方中，它就有这个注油疗法35例，就是包括这个言语开导法、怡情益心法、暗示解惑法或者是顺情从欲法以及这个音乐疗法等等，
0: 这么多方法，那具体的给我们简单的就是每一个都展开说一下。言语开导法我们知道就是主要是与言语交谈和这个患者去交流，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者是引导他们正常这个心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10: 啊？对，就是通过跟患者这个交谈嘛，对患者解释病情啊，诱导患者要把自己心中的一些委屈啊怨恨啊就说出来此时呢就会来缓解这个不良情绪，并且你要通过这个说理分析 来消除病人的这个焦虑、苦闷、紧张的心理。
0: 嗯，
10: 同时呢，要开导患者，他要正确的认识癌症，解除心理负担，更好的来配合治疗。
0: 嗯，这是第一个言语开导法哈，还有移情易性法、易心法。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是不是转移到别的地方，是这样一个理解吗？
10: 嗯，
0: 这个也是怎么解释一下？
10: 没有，移情易性法呢，它就是一种排遣情思、改易心智为主要内容的这个心理疗法。
0: 嗯，
10: 就所谓这个七情之病，看书解闷、听曲消愁，就有胜于服药者。
0: 嗯，
10: 意思就是给这个患者安排一点比较轻的这个工作或者是家务劳动，
0: 嗯，
10: 让患者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在心理上得到平衡。同时呢，这个减轻这个癌症造成的这个思想压力，
0: 嗯，
10: 通过比如。

0: 和做家务啊、劳动啊、恢复体力啊、恢复自信啊，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啊，激发了与癌症拼搏的意识，然后促进机体的康复。就比如说有的病人就就说我这段时间我回家种了一点菜啊，我就觉得就自己状态就好多了。你看我每天上就接送这个孙子上学放学，我觉得我状态也有所好转。所以说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让患者来就是做一些事情
1: 转移他的思想注意力。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呢？也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0: 其他的方法，你比如说情志引导法，情志引导法什么意思呢？就通过这个呼吸吐纳锻炼，来配合一些这个动作，来引导和控制他的这个精神意念活动，就是以达到这个移精变气的这个目的，就是不借助事物来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就是多以引导的方法移情易心，就叫做移情这个情志引导法，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这个病人。这个吐纳行气啊，比如让病人这个调心、调气、调身啊，那怎么去调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基本的锻炼，大家都知道气功的疗法啊，就五禽戏啊，中医里面有五禽戏啊等等，都可以做一些这一些这个基本的锻炼。
1: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其他的方法就还有一个叫情志相胜法，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同的情志，它都归属于五行啊，就五行归属啊，五行相克的理论指导下的这种情志相胜的基本方法。就比如说，喜它是属火的，对吧？喜是属火的，悲是属金的。那么火克金啊，金它是主是这肺病嘛，肺病属金，所以对于患者的一些。悲忧之事呢，我们应该适当的这个宽解心怀，通过一些欢喜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可笑的这个言行，来使患者这个精神振作。
1: 总的来说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情哈。还有就是您刚才说到音乐疗法，音乐疗法可能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哈，就是通过音乐来治疗人的这种心情，给自己带去一些快乐的这种感受哈。那今天的时间里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中老年人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也是解答了一些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哈。这里呢，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就是，苏医生他说我是乳腺癌术后3年了，药也吃了，疗也做了，天天提心吊胆，怕复发，想问问苏医生，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巩固巩固？平时自己在家能做些啥来预防？
0: 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情绪疗法，所以说就不能过度的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其实呢，如果就是，你可以感觉身体哪里可能有不舒服啊，你可以过来看一看，我们来结合你的这个望诊啊，这个舌苔啊、脉象啊，我们来就辨证论治来看一看你的身体是不是处于一个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中药来干预来调整自己的阴阳的状态，来达到这个气血阴阳的平衡来有利于预防疾病的发生。
1: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患有疾病，或者是在进行治疗之后，大家心情还是有郁结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找医生给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来看看身体的状况，然后给我们进行一个这个排解，对吧？这样总的来说，我们不能天天郁闷在家里，心里这个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有病啊什么的。我们应该请医生正确的去诊疗，对，辨证施治，这样能够提高我们的身体健康。让我们的心情更加开朗起来哈，不能闷。好，今天的内容呢就介绍到这里。最后，我们想请苏医生把今天的内容给大家总结一下，好吗？
0: 好的，总结下来呢，今天跟大家介绍就是引发老年恶性肿瘤的因素呢，它有很多种，比如外界因素是发病的条件，内环境的平衡的失调是发病的关键，所以无论哪种原因，都需要遵循这个法于阴阳，合于术数的这种原则而避之。比如张仲景就曾经指出，这个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就是指出这个脾肾虚弱对于肿瘤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呢，预防老年恶性肿瘤，除了加强体育锻炼、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以及作息习惯外，还要注意日常的这个保健，即以应以健脾益肾为主，兼顾他脏，达到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这个预防的目的。那么现代治疗恶性肿瘤的理念，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在从以疾病为核心的最大限度的杀伤肿瘤的治疗模式，向以患者为核心的谋求最好的生活质量的人

0: 进化治疗的方向转变，所以中医中药治疗这个老年恶性肿瘤的重点，也是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于这个高龄或者是老年肿瘤，能够使其带瘤生存，也是这个中医理论以人为本的这个特色的重要体现。
1: 好的，非常感谢苏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给大家进行的介绍哈。从发病的根源到预防的智慧，从治疗的配合到康复的调理，再到吃喝忌口三伏调理，最后呢还帮咱们解了心结，可以说是干货满满，情谊也满满。在这里呢，节目的最后也想给大家送上一句话，那就是肿瘤可怕，但是比肿瘤更可怕的是失去了斗志。中医神奇，但比药物更神奇的是顺时顺心。愿咱们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快乐生活，健康有道。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苏医生，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听众朋友再见。
0: 啊，再见。
1: 明天同一时间，《快乐老友记》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欢迎喜欢旅游的朋友关注明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子又那个多啊？
4: 姑娘爱吃。

0: 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5: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6: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5: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6: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5: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6: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5: 砀山 FM 九零点五。
6: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5: 五河 FM 九零点零，
6: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5: 阜阳 FM 九九点九，
6: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5: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老马。1977年6月，一份人事调令在中南海悄然改动。原本要去湖北当省委第二书记的万里，行李都打包好了，突然接到通知，改去安徽当第一书记。当时的安徽农村问题堆成了山，生产队人均收入低得可怜，粮食供应跟不上，干旱灾害一年接一年。邓小平翻过万里的工作记录，这个变动背后藏着邓小平的一句话：让他去安徽吧，让万里去了最需要他的地方。很多人不明白，从铁道部长到地方当一把手，表面看是平调，而实际上当时的规矩里，中央部委正部级调到省里算降格使用。可谁能想到，这次降级却成了改变八亿中国农民命运的起点。万里到安徽后，没有急着套老框框，而是直接下乡摸情况，听农民实话。从省委规定到借地度荒，再到支持小岗村的尝试，都不是拍脑门决定的，而是基于实地反馈一点一点推开的。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万里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破冰之举。1977年6月21日，对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村民来说，是极其平常的一天。他们和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准备下地干农活。正是同一天， 卸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抵达合肥，出任安徽第一省委书记。而他的到来会在不久之后让小岗村这个平平无奇的名字响彻整个中国。万里在1977年空降安徽，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此前的十年浩劫已将中国折腾得不成样子，整个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而这时刚被解放出来的万里原本是被安排去湖北工作的，在临行前他去看了老朋友邓小平。此时邓小平还没有公开恢复工作，但是已经可以自由行动了。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劝说道，你不要着急走，再等等吧。随后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商量，将万里的工作地点改到安徽去，因为安徽是个老大难，很需要万里这样可以解决问题的能手。华国锋和叶帅也很认可邓小平的看法。邓小平用老大难三个字来比喻当时的安徽十分恰当。当时安徽可以说是死水一潭，不仅经济上一团糟糕，就连政治上都风骨不前。就在全国各地都在清算批判四人帮的时候，只有安徽还在捂盖子，不允许群众自由议论。此外之前十多年的折腾已经严重破坏了安徽农村的生产力，大锅饭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少人已经连温饱都维持不了。为了能吃饱肚子，大批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逃离故土，另谋生路。原本的农业大省成了闻名全国的讨饭大省。在这种时刻，很需要一位思想开放又有能力的领导人去改变整个安徽僵化的局面。就这样，万里开始了主政安徽的生涯。他抵达合肥的第二天，就不顾旅途劳累，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果断地改组了领导班子。紧接着他快刀斩乱麻，对那些不肯悔改的干部，该调的调，该撤的撤，同时为受到不公平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平反昭雪。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安徽的政治生态立刻得到了扭转，政治上的弊端扫除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搞经济。万里没想到，就在他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许多县市都发来报告，汇报农村出现了大量逃荒要饭的现象，请求省里支援粮食。当年八月，时任农委副主任周日礼向新来的省委书记汇报了一个残忍的事实，安徽有将近90%的生产队不能维持温饱，有10%的队仍在饥饿线上挣扎，靠吃国家的救济粮过活。万里这才意识到，安徽的经济问题远远比政治问题要严重。为此一直从事城市工作的他决定亲自下农村搞一次调查研究。万里的调查方式很简单，轻车从简，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每到一地，一不开会，二不做任何指示，只看只听只问。而调查的结果简直可以用心惊胆战来形容。万里亲眼看到安徽的农民住着的是茅草棚，床上铺的是破芦苇和烂棉絮，吃的是胡萝卜缨子和地瓜煮成的饭。最令人痛心的是他在金寨县所目睹的一切。金寨县位于皖西大别山老革命根据地，人称将军县。在战争年代，这里的人们踊跃参军，保家卫国，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一个当时只有20多万人的县城，当红军的、牺牲掉的总计有10万人。正是在这片洒满热血的土地上，万里看到了中国农村最贫穷落后的一面。老区的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17、18岁的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途中她来到一户残破的茅屋，发现炉灶旁的一堆柴草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万里上前热情地询问道：老人家，你们怎么坐在柴草里？老人和那两个姑娘坐着一动不动，看起来十分尴尬。当地的干部意识到了问题，连忙小声地提醒道：万书记，老人和两个娃都没裤子穿呢，山里风寒，躲在柴草里是为了取暖。万里恍然大悟，再也无法在这个茅草屋里待下去了，慌忙转身出门。他站在阴冷的山峰里，感受到了深深的痛苦，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后来回忆起那段调研经历的时候，万里曾感慨万千地说：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真是家徒四壁。眼前的这一幕幕让他忍不住反思，这真的是社会主义吗？作为领导人，万里实在无法容忍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民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改变现状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首先得想办法让农民有饭吃，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为此，他排除了巨大压力，制定了省委6条，强调尊重生产队和农民的自主权，甚至允许生产队下面组织作业组，并鼓励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对于当时处在迷茫徘徊的中国来说，这份文件无疑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序幕。省委6条下发后，受到安徽广大农民的欢迎，各地迅速搞起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0: 玉米棒子，还有家家户户满满的储粮，由衷地感叹道，这回不用再饿肚子了。小岗村的老百姓都是第一次建这么大的官，村民们围着省委书记说道，能不能让我们搞三年呢？万里当即表态，我批准你搞五年，如果吃官司，我给你去打官司。他还对生产队队长严俊昌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在回省城前，万里的军大衣里装满了当地农民塞的花生。等下一次召开常委会议时，万里将这些花生摆在了桌子上，骄傲地说，这些是包产到户的成果。1980年5月，邓小平明确肯定了万里在安徽的改革成果。他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消息传出，安徽农民喜出望外，奔走相告，欢呼道，邓公为我们说话了。进入1981年，包产到户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主流，许多村庄一年巨变，两年翻身，短短两三年时间里，安徽农村地区实现了过去二三十年没能实现的目标。1982年1月，万里主持制定了著名的1982一号文件，这个文件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至此，包产到户终于有了合法身份，得以在全国迅速推广，中国的农业生产从此迎来了全新的时代。民间有句话叫要吃米找万里，这句评价是八亿农民用粮食产量和收入增长投出来的票。2015年7月15日，万里在北京去世，享年99岁。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2003年10月15日，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飞船出征太空，飞行590秒时，杨利伟摆脱了地球引力，浩瀚的太空迎来第一位中国人。这次航天飞行成功的背后有哪些人的努力，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1992年9月21日，一场绝密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里召开，党中央正式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1994年，中国载人飞船的名字被命名为神舟号，意思是神奇的天河之舟，是神舟的谐音，象征着飞船研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又有神气神采飞扬之意，预示着整个中华民族都将为飞船的诞生而无比骄傲与自豪。60岁的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59岁的戚发任担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54岁的黄春平与53岁的刘竹生分别担任长征2号 F 火箭的总指挥与总设计师。当时，老一辈科学家年事已高。

一高，王永志、姬发任等人接过前辈的重担，努力实现中国人的飞天梦。成功发射载人飞船，并使航天员安全返回地面，是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重中之重。王永志决定研制一种更安全、更可靠的新型火箭长征二号 F， 作为中国运送载人飞船的专用火箭。长征二号 F 火箭身上有着50000多个元器件，如果其中一个元器件失效，就可能导致整个火箭发射失败。为了保障航天员的绝对安全，长征二号 F 火箭的总指挥黄春平跑遍了60多个元器件生产工厂，他决定只要发现其中一个元器件失效，整批元器件都不要。长征二号 F 火箭头上顶着的避雷针是专为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打造的逃逸系统逃逸塔。逃逸塔后面带着载人飞船，为了保证飞船的安全，科研人员专门设计出一种弯曲喷管，将发动机的火焰在喷管内转150度的弯再喷射出来。为了确保固体燃料在燃烧过程中有最完美的表现，固体燃料的药面整形工作至关重要，一旦切削不合格，火药不能按照预定的走向燃烧，发动机就很可能偏离轨道甚至爆炸。荣获时代楷模称号的固体燃料药面整形师航天特级技师徐立平，当年从事过逃逸塔的药面整形工作，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忍受着燃料刺鼻的气味和剧毒，徐立平最终创造了切削0.2毫米的超高精度记录，成功完成了任务。在全体人员的努力下，逃逸塔发动机的问题终于攻关成功，研发团队成功自主研制出逃逸系统。1999年11月20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传来好消息，经过5年的研制、2年的总装，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终于在规定时间内迈上执行任务的征程。从1999年起，中国发射了神舟一号至神舟四号无人飞船，4次飞行任务都是由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完成，这让中国航天人积累了珍贵的经验，运送载人飞船的时机已渐渐成熟。2003年11月14日，长征二号 F 火箭和神舟五号飞船已吊装组合完毕。15日9时，指挥员开始倒计时，载着杨利伟的长征二号 F 火箭在耀眼的火光中顺利升空。590秒时，杨利伟摆脱了地球引力，浩瀚的太空终于迎来了第一位中国人。神舟五号绕地球飞行14圈后成功返回，中国正式成为全球第三个独立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国家。2003年，对世界航天界来说是极不平静的一年。在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射之前，当年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时失事，7名航天员遇难。5月，俄罗斯的一艘飞船返回时偏离预定着陆点400多公里，1名航天员骨折。8月，巴西的一枚火箭在发射前最后检修测试时爆炸，21人丧生。对于马上就要执行首飞任务的杨利伟来说，压力可想而知。然而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出征。在神舟五号飞船升空过程中，航天员杨利伟也曾经经历过绝境。在杨利伟的

0: 个人传记《天地九重》中有一篇题为《我以为自己要牺牲了》的文章，文章内容十分震撼，记录了杨利伟在火箭上升时曾经历过的濒临死亡的26秒。就在火箭上升到30-40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抖动，产生了共振，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意外出现了，共振以曲线形式变化着，痛苦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我几乎难以承受，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共振持续26秒后慢慢减轻，我从极度难受的状态里解脱出来，一切不适都不见了，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舒服，如释千斤重负，如同一次重生。我甚至觉得这个过程很耐人寻味。但在痛苦的极点，就在刚才短短一刹那，我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在空中度过那难以承受的26秒时，不仅我感觉特别漫长，地面的工作人员也陷入了空前的紧张中，因为通过大屏幕飞船传回来的画面是定格的，我整个人一动不动，眼睛也不眨，大家都担心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故。后来蒸馏罩打开，外面的光线透过舷窗一下子照射进来，阳光很刺眼，我的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就这一下，指挥大厅里有人大声喊道：快看哪，他眨眼了，利伟还活着。所有的人都鼓掌欢呼起来。漫漫飞天路的背后，是一代代航天人的默默奉献，他们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他们奉献着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正是英雄的中国航天人，给了中国载人航天不断前进的底气。未来广袤的太空中将会出现更多更活跃的中国身影，中华民族的梦想也必将携在更加高远的太空。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牙痛几杯，刺穿孤独时眼角仍流。我还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

0: 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 开始行走，
0: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3: 我们在行动，
0: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4: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在体检上可以看到的三个字，就是脂肪肝。那很多人拿到体检单看到这三个字，要么不当回事，觉得不疼不痒不用管，要么就过度紧张，像爆肝药啊、降脂药啊、进口保健品买来一堆乱吃。但您知道吗，吃错药对肝脏的伤害可能比脂肪肝本身更严重。那么脂肪肝到底该不该吃药，保健品能不能替代药品呢？今天啊，我们就请来了一位权威专家，把脂肪肝用药的那些误区一次说清楚。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夏国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病肝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安徽省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常委员兼秘书，安徽省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诊治联盟常委员兼秘书，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感染病学分会常委员，安徽省康复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常委员，长期从事肝病、感染性疾病及疑难重症感染诊治工作，对脂肪肝、病毒性肝炎、药物性肝损伤及常见感染性疾病的诊治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夏主任。夏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病科夏国美医生，今天很荣幸来到安徽之声，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健康科普的节目。
4: 对，那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脂肪肝哈，刚才我也说到了，在体检单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三个字。那具体脂肪肝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您能不能先给大家从概念上科普一下？
5: 首先，我们脂肪肝主要是脂肪在肝脏里面堆积过多，但它绝对不是简单的肝脏长胖。肝脏是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它负责糖、脂肪、蛋白质等很多代谢物质的一个物质的代谢。那么脂肪堆在肝脏细胞里面，往往提示了身体的代谢状况出了问题。那么现在体检检查出脂肪肝的病人也是越来越多，主要和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吃得多、动得少、长期熬夜、饮酒、血脂血糖升高，这些都可能跟脂肪肝是密切相关的。
4: 那我觉得哈，这个脂肪肝，我们顾名思义，是不是我们的肝上面囤积了大量的脂肪，是因为我们吃进去的脂肪含量较高，没有办法代谢，所以就在肝上面沉积下来了吗？从简单意义上是不是这样？
5: 简单意义上是这样，但并不是说你不吃脂肪它就不是脂肪肝，因为我们吃进去的能量包括脂肪、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质都可能会转变为经过肝脏代谢转变为脂肪堆积在身体里面形成脂肪肝，所以主要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4: 不是说吃了油我们就在脂肪肝上沉积了下来，而是说我们吃进去的很多的食物包括糖啊、脂肪啊、蛋白质等等，如果说摄入量过高，我们的肝脏在这个转化的时候它没有完全转化，然后就会在脂肪上沉积下来，就会在肝上沉积下来形成脂肪肝。
5: 是的。
4: 这样大家就明白了，不是说那另外一个就是不是说瘦它就一定不会得脂肪肝，对不对？
5: 对，是的。很多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叫肌少症，那很多糖尿病的病人你看他这个四肢都是很纤细的，但是他可能腹型肥胖，这种患者的话他体重并不是很高，我们算 BMI 的时候，我们 BMI 主要是身高和体重的一个比值，

0: 那如果他 BMI 也不是很高的病人，他并不是不代表他就不是脂肪肝，因为我们脂肪肝主要是跟体内的一些血脂，包括肝脏上脂肪的一个堆积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体格检查的时候，不仅要看患者的一个身高、体重，还有一些血脂、血糖，包括我们的一些肌肉含量啊，还有一些胰岛素的一个状况，都是非常重要的。
1: 跟他基础的体质和摄入的多少是密切相关的。
0: 是的，当然跟患者的自身的一个代谢状况是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1: 所以说基础体质嘛，就是说可能
0: 对
1: 他的
0: 对，
1: 代谢能力，有的人是弱一些，有的是强一些。
0: 是的。
1: 好，那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脂肪肝，其实说它不是肝脏上一个器官的小问题，其实它也是为我们身体亮起了一盏红，这个黄灯哈，一个
0: 是
1: 警
0: 的。
1: 示信号。所以说，很多人觉得不痛不用不痒不用管，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0: 是的，我们肝脏，我前一期做了一个科普节目，主题就是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并不是说像我们的胃痛、牙痛一样，它有一点不舒服，它就立刻提醒你，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因为它的一个神经主要分布在肝细胞膜上面，如果它肝细胞受到损伤的时候，尤其是早期，它并不会发出提醒，所以很多病人并不知道。那么很多病人，尤其是他可能得了一些肝功能损伤啊，他并不是一下就知道了，很多时候都是通过体检啊，或者是无意中做了一些检查，是发现了肝功能有明显异常，才到医院就诊。所以我们肝脏，我们一定要定时的去检查啊，包括影像学，还有肝功能检查，甚至我们还需要做一些肝纤块的一个检查，那么他能才能正确的评估肝脏的一个状况，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想象的一样，哎，它不疼不痒就是没有关系的，并不是这样。
1: 那如果说我们不管它，我们预想一下它的后果，它会一步一步滑向什么样的结局？
0: 我们以脂肪肝为例吧，啊，我们分为几个步骤，第一个是单纯性脂肪肝，这时候的话，它可能肝功能是正常的。那么，但是他已经是处于一个脂肪肝的一个状态，但是他这时候的话，可能肝脏还是能有一部分功能是可以代偿的，所以并不会出现肝功能明显异常。后面的话，如果你不管它，如果合并有一些像熬夜啊、酗酒啊，或者是乱吃一些药物，也可能会导致肝功能损伤。那么，尤其是可能长期的一些重盐、重油这些食物的一个乱吃，那么就脂肪性肝炎就可能会出现了。如果这时候的话，你再不去进行一个关注，后期可能会出现脂肪性的一个肝纤维化。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沉淀，如果它进一步进展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出现肝硬化，甚至是肝癌。所以的话，脂肪肝它因为它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积累，并不是说今天脂肪肝可能马上就变成肝硬化或者是肝癌，但是如果随着时间的一个积累，它是完全是有可能向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1: 也就是说，脂肪肝不一定会发展成肝硬化或者是肝癌，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诱因。
0: 是的。
1: 如果说你不加以干涉的情况下，就任由它继续发展，一般化从就是脂肪肝到肝硬化或肝癌，需要轻延多少年的时间？就从临床上有数据统计吗？
0: 一般来说，可能我们以比如说5年、10年、15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计算，所以来很多病人总是觉得，诶，我去年就发现脂肪肝了，我今年也没有发现肝硬化或者是肝纤维化，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要把时间窗拉得更长远一些，以5年、10年、15年、25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窗来看，其实它的一个肝脏的一个不管是炎症还是纤维化程度，你从这个专业的机器上面来看的话，它是有进展的，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千万不能忽视平时的一些日常的一个小习惯，尤其是饮食的控制，还有一些运动啊，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在体检单上看到了"脂肪肝"三个字，千万不要认为，它不痛不痒，我们就置之不理。因为如果说不加以干预的话，可能确实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结果，对吧？
0: 是的。
1: 那有些人可能他就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觉得哎呀，这个脂肪肝这天塌了，有可能会发展成肝癌，就特别害怕，然后就想着，哎，我怎么吃药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一旦涉及到用药，其实安全用药比吃不吃，我觉得是不是更重要？就是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下脂肪肝我们可以不用服药？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必须要用药物或者是其他手段来干预的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大众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很多病人啊，分为两大类。
1: 嗯，
0: 第一大类呢，就是不太关心，觉得查出脂肪肝甚至脂肪性肝炎，说哎，我身边人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没有关系，
1: 嗯，
0: 从来不加控制。那么还有一类人呢，就是特别的焦虑。
1: 嗯，
0: 那么只要看到体检单上有点异常，他就经常去医院。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非常不妥帖的。他可能会去买一些自行去购买一些药物，今天吃这个药，然后觉得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明天可能又加另外一种药，可能同时就是因为一个单纯的脂肪肝，他可能会吃3到4种药，可能还会叠加一些保健品，这也是不可取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脂肪肝，如果你只是单纯性的脂肪肝，肝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包括血脂血糖，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完全是可以通过饮食控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来控制这种情况啊，它是有可能逆转的。当然了，动态监测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但是有一些患者，他可能体检的时候就发现转氨酶特别高了，可能已经上过正常参考值的5倍、10倍甚至20倍以上，这时候的话，不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脂肪肝啊，那我们都要进行保肝治疗。那么当然了，这时候你自己去买药可能也不是很合适，因为我们很多药物啊，你就是吃2种3种，它可能药物有的成分是一样的，所以你结扎在一起，它可能就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我们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去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进行一个用药的一个指导，这样的话再经过一个动态的监测，这样对脂肪肝才是有一定的是最好的一个帮助。
1: 嗯，我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尤其是在吃药的时候，长期吃药，医生都会叮嘱一句啊，这个定期复查肝功能，是不是就是因为就是这个药可能在对我们人体有利的情况下，它通过代谢对肝脏也有一定的损伤。
0: 嗯，是这样。我们单纯从保肝药来说的话，其实它一般分为5大类，
1: 嗯，
0: 啊，包括我们抗氧化类的药物。那我们以我们还原性谷胱甘肽，为例，它主要是抗氧化，就是清除自由基的。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很多一个氧化的物质就是在肝脏里面代谢的，如果肝脏不能很好的一个代谢，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药物来进行一个清除自由基，帮助肝脏解决这个代谢问题。那么还有一类药物叫甘草酸制剂，那么主要它是一个抗炎的作用。那我们顾名思义，肝脏炎症，炎症就是指的肝转氨酶升高，主要是肝细胞膜受到了损伤，所以有炎症了，它里面的一个胞浆类的一个酶释放出来了，导致转氨酶的异常。所以这时候的话，我们甘草酸制剂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抗炎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就是保护肝细胞膜，那么以我们多西宁脂酰胆碱这个药物为代表，因为我们膜受损了，所以的话我们要进行修复。那么还有一些类的药物的话，是一些降减酶和伽马基 T 这些药物的，主要是促进一个胆汁排泄的。因为我们肝脏和胆道啊是在一起的，所以的话我们很多肝细胞受到损伤的时候，胆汁排泄也会有一些障碍。那么这个就表现为像碱性磷酸酶和伽马基 T， 就是转肽酶升高。那么尤其是大家如果有喝酒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碱性磷酸酶和转肽酶升高，那么这个往往提示肝内有胆汁淤积，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疏通胆道、促进胆汁排泄的一个药物，以我们的熊需氧胆酸和腺苷氮酸为例啊。那么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还有一些药物呢，可能就是起到一些降酶的作用，像我们双环醇啊，那么还有一些像联苯双酯这些的时候，如果是体检的时候发现肝功能有明显异常，医生可能会给你短期之内把转氨酶降下来。但是根本的一个治疗，我认为可能还是你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包括戒酒啊，饮食的一个改变啊，包括促进运动啊，真正把你脂肪从肝脏里面挪出去了，或者是逆转的话，只有你生活方式的改变，它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药物只是短暂性的把你这个转氨酶，这体检报告的一个单子降下来，但并不能改善你的一个病情。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认为，哎，我有脂肪肝，我吃些药物就能好，这个只是把你肝功能暂时给你 改善，但是并不能解决你脂肪肝的一个根本问题。
1: 嗯，其实就是说这个药物它只是把这个东西把它盖住了，但是它的病灶并没有消失，还是要从生活方式上把这个病灶让它彻底的根除，这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在脂肪肝确诊的情况下，可能是转氨酶升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但是在体检单上一般大家看到的是轻度脂肪肝、中度脂肪肝、重度脂肪肝，那是不是轻中重度脂肪肝如果说它的转氨酶没有升高，我们就可以不用用药？
0: 是这样子的，我们中国这个转氨酶的一个参考标准啊放的比较松，我们以大部分的话检验机构来说，女性的话以40为标准，那么男性是以50为标准。那么事实上转氨酶正常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不代表你是完全正常的。那么像美国它可能男性是35，女性是19啊，所以的话我们转氨酶如果很多同志很多朋友看到这个转氨酶如果是40，哎，觉得哎我也在正常范围之内，并不代表你肝脏完全没有炎症，只是代表它这个代偿功能还可以，还并不是损伤特别重啊。所以的话我们这个转氨酶升高的话，我们一定要动态来看啊，比如说你之前一直转氨酶在很健康的时候转氨酶可能只有10几，后面的时候慢慢悄悄变成20几，后面慢慢悄悄变成30几，那这个看起来也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其实它的转氨酶的水平其实是有升高趋势的啊。所以的话我们脂肪肝的话，我们一定要结合全身的一个状况来评估，包括一个动态啊，包括你的体脂率。我们现在很多体检中心是不仅有体重仪，它还有体脂仪，包括你的体脂啊，是内脏脂肪多呀，还是这个四肢脂肪多，还有个皮下脂肪啊、内脏脂肪啊都不一样。另外一个，我们可能还会测一些肌肉，也就是跟我们讲的代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很多时候，你体重可能并不是大体重，但是你的肌肉含量比较少，所以你相对的代谢也比较少。所以的话，相对来说，别人可能吃一碗饭啊是正好的，你可能的话就是吃半碗饭就代谢就已经是到达一定的一个限额了。所以的话我们每个人的一个代谢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怎么调我们的代谢，就跟你的日常生活习惯包括跟你的一些有氧运动、无氧运动啊，都是很有密切相关的。
1: 简单来说就是以前我们觉得啊吃不下去饭，可能我们中医上说是脾胃功能不太好，对吧？但是从西医上来说是我们的肌肉能力跟不上，肌肉是参与我们的人体代谢的，那你的肌肉少的话，那么它代谢的能量就相对来说就会低一些。
0: 是的，因为你看我们尤其是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来说，他们半大的小孩，过去有一句话叫半大的小孩子把家里都吃穷了，就是这个道理。但他们并不胖啊，就比如说我身边的很多小孩啊，他正在长身高的时候，但是他吃的明明很多，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发胖的一个痕迹。但是如果我们中老年人也像一样吃的话，那很快就变成一个脂肪堆积了啊。所以的话我们每个人的代谢状况是不一样的，那么根本一个措施我认为就是要提高你的一个代谢，这样的话才能就是你稍微吃多一点也没有关系啊。如果你就是很多现在减肥机构包括这个很多人不是很正确的一个减肥，就是靠饿，纯饿，那么饿了以后的话肌肉代谢可能就少了，肌肉越来越少，这样代谢越来越少，最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也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的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你不能过度的节食，那么也不能过度的一个饮食上面太放纵自己，这个两者都是不可取的。
1: 好，那还有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你也说到了这个转氨酶的问题哈，就是如果说超过40以上，虽然说我们看起来它是在正常的数值之内，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信号，告诉你的肝已经开始受损了，对吗？
0: 是的。
1: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自行的去购买一些这种保肝药啊，或者是降酶药，可以吗？
0: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自己去买药的时候并不清楚这是哪一类药另外一个尤其是几种药合在一起它可能会有一些那比如说 这个有些保肝药吧，比如说脂肪肝为例吧，那么很多病人的话可能会服用一些二甲双胍，因为二甲双胍它是提高这个人体的一个对糖的一个代谢能力，原则上呢，对二甲双胍对脂肪肝的病人应该是有一定的降体重降脂肪肝的一个作用，但是它也会有一些副作用，那比如说胃肠道反应，那么有些人吃了以后的话，他上吐下泻，人状态非常不好。
1: 副作用，
0: 对，副作用非常大。那么如果你自行去购买，你又不是很清楚这些副作用的时候，你用过药以后就会觉得，哎，这个还觉得症状不仅没有减轻，还加重了啊。所以的话，如果是医生的话，他在给你开每一种药的时候，他都可能会告诉你这些药的一个作用和一些副作用。那么我们做到一个心中有数，那如果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比较重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及时停药或者是调整为其他药物。那么还有一些药物呢，它可能对胰腺可能也有一些损伤。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像那个 GLP-1 司美格鲁肽或者是马氏多肽替尔伯肽这些药物，现在是就是脂肪肝的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药物，因为它不仅可以对我们的血糖有用，对我们降体重也是非常有用的啊。但是这些药物的话，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相应的一个副作用和一个禁忌症。那么所以的话，我们医生在用药的时候，他可能会把你这些基础的项目都会给你检查做一下，给你比较系统的评估一下用药的安全性。但如果你自行去买药，你又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那可能会出现一些预想不到的一些副作用所以的话，为了用药安全性，最好是到医院系统的评估医生会给你评估以后选择一种最合适的药物。
1: 尤其是有些人可能他本身有些基础疾病，那么你随便吃药会不会跟你的其他的药物产生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作用，这也是需要医生来进行评估的，不能随便自行用药，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问到，讲马上夏天了，小龙虾配啤酒是标配，为了肝脏，是不是我们就要告别社交聚餐了？有没有什么点菜自救指南？
0: 其实我们很多病人在门诊的时候，我们跟他说脂肪肝需要戒酒，他都有一种疑问，说那我喝一点啤酒或者红酒行不行？那么其实我们啤酒比这个白酒对脂肪肝影响更大。为什么？因为我们啤酒花里面，你们啤酒里面是不是有啤酒花？啤酒花里面有一个主要的一个成分，它含有消化酶。所以消化酶你喝进去以后它食欲特别好。那么食欲特别好，而且本身我们啤酒就是麦芽这些酿出来的，所以
1: 它里面有糖是吧？
0: 对，含糖量也比较高。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啤酒这个酒精含量比较少，所以他觉得对肝脏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啤酒是脂肪肝的最重要的一个，不能说杀手吧，就是一个我们日常需要戒的。因为我们经常讲这个病人肚子大，可能会讲啤酒肚，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啤酒喝过以后，它会消化酶促进促。它含有消化酶，会促进你食欲打开。你喝酒不能光喝酒你总要吃
1: 菜，
0: 对吧？
1: 对，
0: 吃菜吃饭就吃多了。第二个情况，你喝啤酒不是一点点喝，一喝喝许多。那么这个的话含有大量的糖，对这个脂肪肝也是不利的。如果你再搭配一些龙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又重油重盐，这些的话对肝脏其实代谢都是很不利的。
1: 好，
0: 所以的话尽量要避免。
1: 好，那接下来插播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脂肪肝。那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这个脂肪肝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脂肪肝就是脂肪这个肝上长脂肪了吗？那如果说一旦得了脂肪肝，那我们该如何去干预和治疗？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病肝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夏国美夏主任，来和大家做相关的解答。那夏主任，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个轻中重度脂肪肝，如果说它的转氨酶升高的话，不管怎样我们可能都要进行重视和干预了。那刚才也是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很多脂肪肝的患者，他其实合并有其他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等等。那么如果说它合并了有很多种的疾病的话，那在用药上是不是也需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5: 是的，因为我们脂肪肝一般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疾病，也没有一个先后顺序，我们往往合并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所以的话，我们如果把脂肪肝逆转了，那么包括你生活方式的改变啊、饮食的控制啊，那么体重的一个下降啊，对我们后面的一个血糖、血脂、血压的一个控制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我们是整个一个机体的一个在肝脏的一个仅仅在肝脏上的一个表现啊，所以的话我们用药的话啊，也要兼顾其他脏器的一个功能。那比如说我们降血脂的药物，很多病人的话很担心降血脂的药物会不会影响肝功能啊，以他汀类为代表，因为我们很多降血高血脂的病人，他是需要进行一个降血脂的一个治疗。那么他汀类的药物呢，它也有肝功能损伤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很多病人他很担心这样的一个副作用的话，他就不敢用药。那么其实这些药物的话，一般情况发生肝功能的损伤也并不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现象啊。所以的话，我们如果你血脂特别高，尤其是通过你的饮食控制啊，你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啊，包括你的体重下降啊，都没有办法降血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增加这些降血脂的药物来，药物通过控制这个血脂，那么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脂肪肝可能短期之内不会对生命有很大的一个威胁，我们前面也说了，可能需要进展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可能会进展到更严重的一个情况。但是心脑血管它也是悄悄的，你可能突然一下的，你看我们在不管是在我们的门诊还是在社区当中，很多猝死它可能都是以前就有一个心脑血管的一个危险存在，只不过没有重视，突然一下猝死心脑血管啊、心肌梗塞啊或者脑梗塞，这些情况的话其实跟我们的一个脂肪肝其实都是非常有关联的啊。所以的话我们用药一定要整体评估，该用药的时候是需要用药的，
4: 就不能讳疾忌医，因为怕损伤肝脏而不去用药，这样可能会对我们肝脏造成更加这个重的负担，对吧？
5: 是的。
4: 那同时用药，就是您在临床上就是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因为毕竟你看，有的人都合并三高，对吧？然后还有脂肪肝，那这么多的药怎么来合并使用呢？
5: 首先我认为这个所有的三高的一个治疗啊、
4: 嗯、
5: 你的一个生活方式包括你的一个饮食啊是一个基础。那么其他的有些病人他并不是说，尤其是有一些家族史的病人，他本身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嗯、我们用药也是必要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整体的评估你的一个情况、嗯、最好是能选择一些对血糖啊血脂啊包括这个血压都是有正向的一个影响，就正向的一个作用的一个药物、
4: 嗯、
5: 那么相对来安全的药物呢，比如说我们如果是阿托伐他汀，就他汀那个药物降血脂的同时，如果你担心肝功能损伤，我们也可以选择像瑞舒伐他汀或者是氟伐他汀这些药物，它可能肝功能损伤的风险就要更低一点、
4: 嗯、
5: 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如果比如说以甘油三酯为升高为代表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像菲洛贝特啊这些药物进行一个降血脂，它可能副作用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4: 嗯、
5: 我们治疗的目的是希望它利大于弊，但是任何药物你去看说明书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副作用、
4: 嗯、
5: 但是如果在你身体可承受范围之内，或者是它很多副作用并不是在你身上都可能会出现，我们也可以在这治疗过程当中通过监测来进行一个反馈啊。如果这个确实出现了很严重的副作用、
4: 嗯、
5: 那比如说阿甲双胍啊，虽然这个药很好，这个药价格也很便宜、
4: 嗯、
5: 那么一瓶的话几块钱能吃几个月时间、但是有的人他可能胃肠道反应就是比较大，那你就没有办法来输，那你也可以选择像一些其他的一些降糖药啊，那么比如说像达格列净啊，那么还有一些像司美格鲁肽啊，我们不同的人群可以选择不同的药物，但是前提是话对你来说要安全要可靠、
4: 嗯、
5: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动态监测，因为我们身体啊是一个变化的动态变化的，你今天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那么通过治疗以后改善了，但是呢经过治疗如果它对其他的脏器比如对肾功能，那么本身比如糖尿病的病人或者脂肪肝的病人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存在一个肾脏的一个损伤，肾脏跟我们肝脏也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啊，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监测这些，不光是肝功能肾功能，那尤其是很多病人糖尿病的病人啊、
4: 嗯、
5: 或者脂肪肝的病人，他往往合并有高尿酸血症，所以你饮食上面不仅是要控制这个糖啊油啊这些成分啊，碳水也要控制，那么还有一些像嘌呤类的药物、
4: 嗯、
5: 嘌呤类的食物像动物内脏啊其实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我们肾功能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脏器，而且我们很多的药物通过大部分的话都是通过肝脏或者是肾脏进行代谢的，如果你多种药物在一起，它可能就会对肾脏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动态的一个复查对于这些患者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当然了也不是说你就是你有些病人可能也过于紧张，一个月都要去医院很多很多趟、
4: 嗯、
5: 可能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呢动态的监测也是非常重要的。
4: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有多种疾病合并脂肪肝的话，那我们要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然后找出可能对身体副作用最小的一种治疗方案，
5: 是
4: 吧？嗯，医生也会给出相应的方案，但是后期的动态监测不可避免。这个动态监测是不是也包括去查下肝肾功能？
5: 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啊，因为我们肝功能是我们体检套餐里面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肝脏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所有的药物啊都可能会损伤肝脏啊，当然了有的药物可能是肝功能损伤比较突出，那么有些药物呢可能主要是经过肾脏代谢啊，所以的话我们肝肾功能基本上是我们需要监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指标。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患者可能还需要监测的更细，比如说一些尿蛋白呀或者是尿常规呀，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可能还需要监测一些淀粉酶脂肪酶啊，这些的话每一个药物它可能监测的指标是不一样的，这个最好是到医院去经过医生来评估，因为我们医生尤其是像我们科可能跟脂肪肝的用药啊这些都打交道比较多，也很熟悉它这些药物有哪些作用和哪些副作用，所以监测起来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话常规，所以的话就是配合医生来进行一个项目的一个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4: 嗯，那您刚才其实说了那么多，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脂肪肝其实和我们的摄入是紧密相关的，对吧？你的糖、脂肪、蛋白质摄入过多，可能它就会转化成脂肪，然后在肝上沉积下来。所以很多人他的第一选择可能就是我要减体重， 减体重，改变生活方式是很重要。那么减体重，那现在网上流行的一些减肥神药啊、瘦身针啊，还有什么排油丸啊、清肝茶呀，像这种所谓的可以快速减脂的方式，能不能清除掉我们肝脏上的脂肪呢？
5: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这个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
4: 嗯、
5: 我们现在的话，减肥主要是分为几个门派，第一个就是运动派啊、像我自己其实之前的话，体重也比较大，我就是通过运动来啊，达到一个降体重的一个作用，这个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但是呢，对这个人的要求也比较高，因为你每天去运动，这个也是需要一定的一个意志力。那么第二个就是吃药派，那么很多就像刚刚啊这个主持人说的一样，那么吃一些排油丸啊，那么还有一些清肝茶、啊。那么这个我认为啊，就是一个可以辅助进行吧，啊，但是的话，你说排油丸的话，那首先的话，我们以奥利司他为主，它主要是如果你平时的饮食中含脂肪含量比较多，那么可能它是促进你这油脂从肠道里面排出来，可能有一定作用。但是呢，它就如果你平时已经吃得很清淡啊。那可能就是油脂含量并不是很多，可能是一些糖类的为主，或者是叫淀粉类的为主、那你这个作用可能就不是很明显了、那么它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可能会引起一些脂肪泻，那么可能说那突然一下子就出现一个脂肪泻，这个也是在很多
4: 就腹泻是吗？
5: 对，不是、不能单纯叫腹泻，它是脂肪泻、就是脂肪从肛门里面排出来，就是这样子的话，很多这个职场啊，或者你在公众场合下，也不是很方便。那么清肝茶的话，因为这个大部分可能一些中药啊，我认为可能因为中药很多成分啊，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它各种配比啊都有，他们可能有些的话也含有一些我们不是很清楚的生物。

0: 还有一些呢，他可能不知道是，就可能连成分都没有，就是人家包好了
1: 一个药丸子，所谓的偏方，
0: 对偏方、嗯。所以呢，这个的话，我是不建议这种来路不明的，或者是没有正规的一个中药师进行开方的这种减肥茶这样的一个吃，
1: 嗯，
0: 而且的话，这些我觉得可能这都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产品。
1: 对，
0: 那么我们辅助的产品有很多类，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选择一个比较适合你的一个方式。
1: 嗯，
0: 但是呢，并不是说没有绝对安全的一个方式，我认为是这样。
1: 嗯，但是有些保健品在网上看到，它宣称它可以养肝、护肝、排肝毒，那甚至还能够治疗脂肪肝，那我们作为老百姓怎么来区分，哎，这个是药品，这个是保健食品，还有或者是普通食品，我们从这个盒子上能够看得出来吗？
0: 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出来的、
1: 嗯、
0: 啊，就是首先我们是药品，用于预防或者治疗疾病的一般是药品、
1: 嗯、
0: 那么药品呢一般上面是有国药准字号的、
1: 嗯、
0: 所以相对有，如果上面写的有国药准字号，他认为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至少它有一定的一个保障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保健品呢也是形形色色的，各种都有。
1: 对，
0: 那么一般情况认为有一个蓝帽子标识，那么认为是相对来说保健品当中比较一个正规的一个产品啊。当然了，就是药品和保健品并不是同一类的，我认为保健品它可能只能起一定的一个辅助作用，或者是日常保健使用，并不是说能当药品来治疗疾病的，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1: 嗯，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保健品上会写保健品不是药品，对吧？
0: 对，
1: 所以大家在选择保健品的时候，我觉得报的这个目的或者是目标，它不是说治疗疾病，可能是不是它有一些辅助作用，但是它肯定是治标不治本的，对吧？
0: 是的，我觉得脂肪肝的一个、
1: 嗯、
0: 我经常跟病人说，脂肪肝你最重要的是要做减法而不是加法、
1: 嗯、
0: 那么很多病人他体重大了他就做加法，肝功能出现异常他就吃保肝药，可能一种还不行要吃两到三种、
1: 嗯、
0: 那么如果这时候合并高血压，因为特别大的体重的病人很多血压都是高的，那么如果你降压药再吃一个两种，如果你血脂高再吃降血脂药，如果你血糖高再吃药、
1: 哦、
0: 你这样的话就等于吃七八种，你的生活质量也不会很高。
1: 对，
0: 那这个药越吃越多也可能会有一些可能副作用，比如说出现肾功能损伤啊、
1: 嗯、
0: 或者是出现一些心律失常啊，这些风险都是有的、
1: 嗯、
0: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我觉得是要做减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减体重、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们饮食要减啊。我们饮食的话、嗯、其实我们一日三餐，那么其实我们吃的是很少的就可以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身体的运转、
1: 嗯、
0: 我记得钟南山教授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吃的太多了、
1: 嗯、
0: 啊，所以
1: 动的太少。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反过来，我们现在的人生活经常是吃的太多、
1: 嗯、
0: 睡得太少、
1: 嗯、
0: 我们应该要这个改变这个习惯，应该要少吃一点多睡一点、
1: 嗯、
0: 这样对我们健康才是一个有利的。
1: 嗯，但现代生活有的时候人可能是被迫的，比如说医生，你看你没有熬夜要值大夜，对吧？来了急诊那没有办法，所以这个熬夜呀，还有一些人喝酒呀，或者是应酬比较多呀，我觉得或多或少可能都对我们的肝脏会有些损伤。那有的人就会吃一些护肝片，尤其是有些人在喝酒之前会吃一片护肝片，觉得好像是可以保护我的肝脏，这是一个安慰剂吗？
0: 其实我不建议这样吃、
1: 嗯、
0: 因为你这样吃的话总觉得好像有一个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在保护我们、
1: 嗯、
0: 反而喝酒的时候就
1: 肆无
0: 忌
1: 惮
0: 了、
1: 哦、
0: 对吧？所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药物具有一定的一个清除自由基啊，或者一些抗氧化的一个能力，那么也有一些可能是促进酒精代谢的，但如果你长期把这个药物当成一个挡箭牌，那么其实我们酒精的话损伤的话其实对我们不仅是肝脏、
1: 嗯、
0: 对我们的胰腺、心肌，包括我们腮腺还甲状腺功能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看到病房很多喝酒的病人啊，年轻的时候在酒桌上面感觉就特别威风、
1: 哦、
0: 啊，因为
1: 自己酒量高，
0: 对对对、
1: 嗯、
0: 把别人都喝趴下了特别开心、
1: 嗯、
0: 但是他的老年一定是悲惨的，因为他的很多饮酒的病人他都合并有胰腺损伤，就是糖尿病来了、
1: 嗯、
0: 那么肝脏也不好了，肝硬化了，那么这些脏器你是没有办法通过像一些药物啊就是难逆转的、
1: 嗯、
0: 那么反而我们单纯的脂肪肝你通过体重控制啊，就是饮食管理啊，它可能就是一定程度它还能回去、
1: 哦、
0: 但是呢我们酒精性损伤、
1: 嗯、
0: 它有时候你除非戒酒

0: 很长很长时间可能会有一些好转，但是你想完全逆转是非常非常难的、嗯、啊，所以的话酒精对我们的人体伤害也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酒精的话损伤的话，我是不建议给大家一个就是心理上的一个像一个保护神一样、嗯、觉得我吃一些药啊，就是再喝酒我就不怕了。
1: 嗯，
0: 其实这个是不可取的。
1: 嗯
0: 啊，我们也是不建议这样做的、
1: 嗯、
0: 当然呢就是能尽量少饮酒是尽量少饮酒。
1: 人家说小饮急怡情，大饮伤身，对吧？
0: 是的。
1: 嗯，所以还是少饮酒，尤其是刚才你也说到了，就像啤酒好像是对我们的脂肪、嗯、肝脏没有负担，其实是负担也很大，千万不要认为啊，除了白酒，其实啤酒、红酒都是一样的，啊、
0: 是的，只要含酒精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的话，我们并不能这些护肝药啊，并不能抵消酒精，
1: 嗯，
0: 熬夜或者是暴饮暴食造成的一个损伤。
1: 好，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我转氨酶偏高，医生给开了药，吃了一周指标降了，能不能自己停药，还是要一直吃下去？
0: 一般护肝药我们是不建议一直服用，但是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你这个肝功能损伤的原因。如果是脂肪肝，那你就一定要注意生活方式，把脂肪肝这些因素去掉啊，那么把体重降下来，把这个不仅要看体重，我们可能还要测腹围啊，比如你有大肚子啊，你肚子下去啦，那么如果你比如说有熬夜的习惯啊，你把熬夜这个习惯给改掉啊。啊，有的人可能是工作上夜班啊，没有办法。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喜欢白天睡觉，晚上就看手机熬夜。这个习惯的话，昼夜颠倒，其实对肝脏是非常不利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啊，就是把这些都要改掉。然后这样的话，如果你肝功能恢复正常了，是不需要长期吃保肝药物的。
1: 嗯
0: 啊，当然了，我们药物是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如果你长期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病因是什么，因为你肝脏的话，如果你长期吃的话，你药一停，它是掩盖了真相，
1: 又出现了问题。
0: 所以脂肪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讲说，哎，我这个吃过药以后，我怎么药一停又不行啦？
1: 嗯，
0: 我讲，因为我们保肝药只能保护你的肝脏功能，只能改善你的转氨酶指标，并不能治疗你的脂肪肝。你的治疗的脂肪肝在于你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在于你这个肝脏这个脂肪要把从血管里面运出去，把它代谢掉。
1: 嗯嗯、
0: 所以的话，这个需要你自己的来改变这个。
1: 就根源问题要解决，
0: 是的，
1: 然后它才不会再一次复发。
0: 是的，
1: 对吧？嗯，还有一位朋友说到，我有脂肪肝，同时血糖也偏高，是不是迟早会发展成糖尿病？另外，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该看肝病科还是内分泌科？
0: 嗯，其实这个科这两科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专门的科室叫减重门诊，它联合了像我们肝病科啊，还有内分泌啊，还有一些外科呀，这些都是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疾病，涉及的器官也很多，像你这样子的话，血糖很比较偏高，然后又有脂肪肝的一个情况的话啊，非常适合就是首先你控制饮食和体重，把这个降下来。因为你这个，我听你这个偏高这个词，如果你描述比较准确的情况下，还是很有机会逆转的啊。所以的话，这时候你去改变你这个，把体重降下来，把这个生活习惯改变，你完全是没有必要就是去用药的啊。当然了，如果你血糖很高，这个可能我们需要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用一些 GLP-1 的一些药物进行一个控制，这样对你脂肪肝，对你这个血糖都是有利的。当然了，如果就是这个用药治疗一般也是阶段性的，不能代替你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啊。那么所以的话，我觉得脂肪肝完全是治疗的话不在医生啊，当然了，你听医生的一个建议，进行你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就一定要有信心啊，因为脂肪肝很多情况下是可以逆转的啊，尤其是这个血糖不是太高的情况下，它可能处于一个糖前期，可能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一个胰岛素抵抗，所以你把你这个身体的一个脂肪给它降下来啊，这个生活习惯改变一下，完全是有可能恢复到一个这个糖尿病前期的一个状态。当然了，你到老年以后的话，会不会得糖尿病，这个我也不敢保证，因为随着年龄的一个增加， 这个代谢肯定会下来的，但至少我们能把这个时间能延长到更长，这样我们不就达到了目的了吗？啊，人到一定年龄，八九十岁以后肯定身体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你前期的话，如果控制得很好，生活质量也会提高，这个也就是取得了胜利。
1: 对，另外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正好也可以作为我们结束的一个问题。他说 ，B 超显示我是重度脂肪肝，是不是就没救了？逆转的可能性是不是比轻度的要小很多？就是最后一个问题，脂肪肝到底能不能逆转？
0: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脂肪肝是完全可以逆转的。重度脂肪肝在我们临床上也非常非常的一个常见，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前面讲了生活方式的改变，当然了，这个我觉得大家有一句话我给大家建议一下，就不要急于求成。那么很多人觉得我想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把脂肪肝完全清除，这是很难实现的。我们一般的话预期我是建议大家是用3到6个月的时间来进行一个改变啊。那这个体重的话，我们就算你这个一下子把饮食控制得很好，它的一个脂肪也是需要一点一点的进行消除，那么所以的话，这个一般我们3到6个月时间脂肪肝才会有明显的一个变化啊，不要急于求成啊。包括我们体重的一个管理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短期之内一下子把体重降得很低很低，你的免疫功能啊，包括你的代谢啊，可能都会出现紊乱啊。所以的话，我们要做一个长期管理的一个过程啊。但是有一句话，就是脂肪肝不管是轻度还是重度，只要你生活改变的方式一个改变，饮食控制得很好，体重可能很好，一定会有所改变。当然了，这个逆转不能逆转的话，我认为在于你自己的一个执行力啊。有很多人的话口号喊得非常好，我明天要怎么样，但是我还坚持不了3天，他可能也就又恢复原来的一个状态，他怎么能逆转呢？所以就是重度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呢，我们大家自己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话自己管理好，把自己当成一个试验品一样，然后不断的去每天去鼓励自己，每天去冲着目标，一定要按时做到啊，定量做到，比如饮食控制啊，生活方式早睡早起啊，少吃一些油腻的碳水类的药，那个食物也要少吃，奶茶这个含糖饮料啊，这些可能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杀手，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戒掉的。那么一些水果也是，很多患者经常说我只吃一些，就我饭都很少吃，我就平时就爱吃些水果，怎么也吃脂肪肝。那么我们很多水果里面含糖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些含糖量高的水果也是我们需要，尤其是早期的话，如果你血糖比较高，脂肪肝比较重的情况下，也是不建议吃的。那么如果是水果非要吃的话，我们可以吃些黄瓜呀，西红柿呀，这些可能含糖量比较低了，
1: 要低一些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也就是说啊，就是对于我们的脂肪肝大家要有信心啊。
0: 对、
1: 就是、
0: 完全可以逆转。
1: 只要你给他时间，能够坚持下去，做好您刚才所说的减法，那么我们的逆转是指日可待的。
0: 是的，是的。
1: 好，非常感谢今天嘉宾带来的这么多实用的干货哈。关于脂肪肝用药误区，确实比我们想象的多。希望大家今后在面对药品和保健品的时候，都能多一份理性，少一份盲目。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需要我们真正的关心，而不是自以为是的呵护。科学用药才能健康生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慢阻肺的高危人群其实最多见的就是吸烟患者。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吸烟是慢阻肺最主要的原因，约占所有病例的80%以上，但并非所有的吸烟者都会发展成为慢阻肺，也并非所有的慢阻肺患者呢都是吸烟者。有研究表明，除了吸烟，有其他多种因素会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和发展，包括空气污染、职业暴露、化学品和粉尘、二手烟、遗传因素以及早期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生物燃料烟雾等等。所以呢，慢阻肺的成因是多因素的，需要综合考虑各种风险因素。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清河清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总工会职工维权顾问团成员胡红玲律师。胡律师不仅是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安徽省十佳律师，还担任省市两级劳动仲裁院兼职仲裁员，长期致力于企业用工合规管理与劳动争议的处理。作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媒体宣传团的特聘律师，胡律师是咱们安徽台的老朋友了。那他既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又有丰富的公益法律服务经验。那今天非常荣幸再次请到胡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胡律师。胡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胡红玲律师，很有幸今天到这儿来跟大家分享法治相关的知识。
0: 嗯，好的，非常欢迎胡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那胡律师，近年来啊，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络主播、家政服务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数量大幅增加，但我们也看到这个群体啊，在劳动关系的认定、社保的缴纳、职工伤害保障等方面，其实面临不少的困惑。那今天特别邀请您啊，给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个梳理，这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究竟享有哪些权益，遇到问题该如何来维权。
1: 好的，说实话，我们作为社会人啊，我们接触了这个不同形态的这个劳动者，包括新就业形态，我们都会接受外卖啊。我作为仲裁员，我也会从仲裁过这劳动争议，就是新业态劳动者。那么我在这之前，我上周呢给省总工会也讲了一期新就业形态。那么我在梳理的时候，我发现我国有2亿人是灵活就业，而有8400万人是新就业。那么8400万当中呢，有我统计了一下，有就是根据官方的数据，我们外卖骑手有1200万，我长途货运车是1400万，还有网约的这个司机，网约车司机有700万，另外还有主播有1500多万，还有我们的家政人员，通过平台去家政服务人员有3000万人，所以有8400万人。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实际上我们国家从顶层设计上这几年一直在保障，在研究。那么2024年的时候出台了新就业形态的一些保护，2025年最高院也出台了一些典型的案例。那么从包括我们安徽省也出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一些规定，我们的全总、最高法、最高检都在关注，这也出台了一书两函的一些规定，等一下我也会给大家讲一讲。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主要是围绕新就业劳动者这部分人权益的保障。那么我刚才说了，2025年4月份的时候，最高法发布了典型的案例，这个典型案例说起来也是我们通常会见到的。我想给大家把这个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例呢，是这个肖某，他是网约车的这个是美团，是个外卖平台与一个公司，我们说底下有个站点的一个公司合作，从事一个专送的骑手，就是我们经常在马路上看的这部分骑手。那么根据我们当时庭审查明的事实呢，这个肖某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包括考勤制度，每天呢要跑单不低于跑的时间不少于8小时，跑的单数不少于12单，然后公司呢通过合作站点的形式对他扣除相关的这个费用，也给予奖励，就是奖惩。那么对肖某的工作时间、配送的业务、服务质量来进行监督和管理，肖某的报酬是由第三方支付给代为支付。后来呢，肖某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那么，我刚才也跟主持人介绍，就是我做仲裁员做了很多年，在这一部分对于这种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认定方面，那么，通说的观点就是，他们如果受伤的话，可能会认定会工伤。对于，但是对于劳动关系呢，我们2021年56号文当中呢，可能对他这部分人员属于不完全劳动关系，但是给予工伤保障。所以呢，这个我们当时在看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最高法最高检的时候，这个案例典型发出来以后，他们的结论是，这个人是肖某被认定了劳动关系。啊，被认定劳动关系，那么基于劳动关系向下的权利呢，那么随后就应当予以保证。这个案例呢，可以传达到这个最高这个法最高检，包括我们政府对这一部分劳动者的这种权利的保障的一个这个未来的这种趋势。当然，我们说这部分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为什么讲新就业形态，而不是说完全就是劳动者呢？那么它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想，重点呢，等一下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案例当中能够启发，就是新就业劳动者他的劳动关系和2025年12号文关于确立劳动关系的这个认定还是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讲，在开场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讲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因为这部分人就在我们身边，这部分的人的群体也越来越多，那么国家也在重视，而我们作为无论是我们身边人，我们朋友，或者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也要了解对这部分权益的保障，这是我想讲的。
2: 刚刚胡主任也是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这个国家发布的一个案例啊。其实咱们很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惑的起点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和平台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其实这个关系也影响到这个，比如说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候这个权益的保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胡律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我们新就业形态的这个劳动者和平台之间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劳动关系。
1: 对，是的，这部分人员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它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吗？那么我们经常会是处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呢，那么平台公司肯定说它不是我们劳动关系，它是按一单收多少钱，它是个人的这种合作或者承揽，或者是说我们分包给他。但事实上我们2021年有个56号文，这个我们做法律的，它确立了三分法。原来我们的这种关系，要么劳动关系，要么劳务关系。那么三分法就是这部分人属于不完全劳动关系，他的权益受到了部分的保障。那么就是在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之间有一个新设了，叫我们理解叫不完全劳动关系。那么这个不完全劳动关系呢，就是说给予了部分的劳动法保护，包括最低工资、休息休假和职业伤害保险。对这一部分人员呢，我们安徽省也出台了，就是安徽省新就业权利新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的一些规定。在这个规定里的明确它的规定的范围啊，包括了配送、出行、运输、家政服务，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灵活的这一部分人员，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做的是设计啊，网上的一些教师啊，这部分人员叫这个新就业这个形态的这部分人员。那么这部分平台企业明确规定，安徽省也是，国家也明确规定，不能因为他的这个性别、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进行歧视，特别我们说女职工也不能因为女性进行歧视，这是基于劳动关系向下的一些保护。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要特别强调要考虑工会和劳动者，就是这部分人员的保护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和劳动者的意见，而不是单纯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我自己说了算，你愿意签就签，不是这样。因为这部分人员很多的都是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就是就业的谈判能力，他们的谈判能力不像我们在企业高管，他的谈判能力比较强，所以国家强制规定这一部分平台企业当中涉及到的这些规则必须要听取工会和劳动者的意见，所以不得设置呢损害劳动者利益的一些条款和考核目标。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通过算法对于劳动者苛刻， 特别是有些算法，比如说有些爬楼，我之前曾经处理有一个这个爬楼，这个因为客户投诉，那么在这个制度里头也特别强调了给予申诉，啊，所以说在法律给予这种新就业劳动者有个保护伞，这是目前来说对于新就业劳动者的这个现状啊，就是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对平台。因为在国家在这几年对约谈了很多的平台，对他们的这个管理和约束进行了加强。
2: 刚刚我们胡主任也是说到了这个国家层面的人社部门下发的这个三分法的这个框架，也说到了咱们安徽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的规定，其实是从大的国家的层面到安徽省的这个层面，都是对我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一个保障。那职业伤害保障方面，国家有没有新的政策呢？
1: 对，这个职业伤害，这个职业伤害呢，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正常工作的这部分人员，就职工的工伤保险。那么这个职业因为是个三分法，我们目前来说劳动关系的三分法，我们把这个平台就业的这部分劳动者纳入了不完全劳动关系。那么不完全劳动关系区别于完全劳动关系，但是呢对这一部分人他的职业危害是比较，就是风险系数是比较高的，所以建立了职业伤害保险。这些职业伤害保险呢，我们目前我们安徽省是作为第二批，从2025年7月份开始实施。那么这个是实施呢，就他们的职业伤害保险的这个赔偿范围就跟工伤是相近的啊，它的这种覆盖的范围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几种情形，外卖啊、出租车司机啊、平台的这种用工。那么这个三分法呢，这个平台用工的这种三分的三步骤呢，我们目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虽然2025年7月实施，但是目前在逐步的在推啊，我们合肥市在开始，它的这个关键要点就是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啊，目前是还有一个就是它还是在进行一个待遇水平与工伤基本持平，包括了医疗待遇、伤残的待遇和死亡的待遇。那么还有就是在它也在不断的摸索和探索，在提升管理服务。所以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在开始不断的优化流程，保障这一部分的这个灵活就业或者平台用工的这一部分人尽快的实现因为工作原因受到的保障，又不能符合受伤的情况下给予伤残保障。这是我们目前安徽省在逐步的推进。
2: 好的，那刚刚这个胡律师也是为大家这个仔细的说到了这个扩大新就业形态职业保障试点的通知，是明确啊分三年分三个步骤来不断的去推进，现在咱们安徽省也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胡律师。他说啊，自己是一名外卖骑手，和平台签订的是劳务合作的协议，不是劳动合同。平台平时会规定自己接单的时间、配送的路线，还会扣罚这个超时、差评的费用。那这种情况下，想问一下这个胡律师，自己算不算劳动者？是劳动者呢，还是个体工商户？身份的认定会不会直接影响自己后续申请职业伤害赔偿？
1: 好，首先跟就是刚才这位呢，也这个听众也是我们经常会碰到。首先要说明一下，他不属于个体工商户啊。个体工商户在我们国家工商登记，他是个独立的主体，他自负盈亏，自担共担自己担风险。而平台这种骑手，像这种骑手，刚才您这边这个听众说了，他接受这种平台的管理啊，进行考勤，他具有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所以人身依附性就是我到你这儿来以后，你给我派单，我必须要接受你的管理，这是人身依附性。另外，我提供劳动以后，你给我支付报酬，这叫经济从属性。另外，我从事的工作是你这个平台当中的一个工作内容，是你的主营业务。所以基于这种劳动关系的这种三性，我们说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那么这一部分人员有可能会认定劳动关系，就像刚才我们2025年的典型案例。但是呢，要结合个案来说和我们当下的实际。那么对于这部分人，首先我说一下，如果是在履行工作当中受伤了， 外卖小哥在送的时候受伤了，那么很大概率会被认定为工伤。所谓工伤，就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伤，但它的前提是劳动关系。而我们国家现在目前对于这种外卖小哥的保障，如果是在送外卖过程中受伤了，会被认定工伤。所以说，这位小哥你肯定不是个体工伤户。那么是不是劳动关系？我们今天也不敢说就是劳动关系，因为还是要个案查明。但是有一点，他不是个体工伤户，不是自担风险、共负自负盈亏的这种个体。国家对这部分群体是有保障的，这一点你要相信。我们作为普法律人，也跟做一个普法啊，结合个案来做。那么我相信未来对这一部分群体的保障会越来越健全。目前来说，职业伤害是受到保护的。另外，如果说是涉及到个案，就像刚才讲的，那么如果会被认定劳动关系的话，那么单位是要缴纳这个五险，缴纳五险以外，另外要受劳动法的调整。你比如说工作时间，我们说平台用工的话，也不能去损害休息休假的权利，你要给你保障你的休息休假的权利。如果受到这个身体原因啊，我说因病非因工，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这种保障，也要平台要给你缴纳医疗保险。那么我相信，您的这种情况，第一个观点要改变，你不是个体工伤户，啊，国家会关注你；第二，你的权利会依法得到保障。
2: 好的，非常感谢胡主任的这个解读啊。咱们这位听众，您可以放心，您不是个体工伤户。如果在这个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这个伤害，我们是也是以工伤来这个赔偿的，
1: 很可能会被认定工伤的。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这个咨询。他说啊，有些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网约车司机，既在 A 平台接单，也同时在 B 平台接单，也就是说他可能在多个平台接单。
1: 这就是灵活就业，就是这种新就业形态的特点。
2: 他想问一下胡主任，这种多平台从业的情况，身份的认定时是以哪个平台为准？如果在这个接送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是哪个平台来承担职业伤害的这个责任？
1: 这种呢，就是他的，我刚才觉得认定劳动关系的特性是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那么刚才这个网约车呢，它不同于
2: 如就前一个听众啊，
1: 如果是在固定的一个平台去服务，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典型案例，我固定在某一个平台服务，我只为这个平台服务，我接受这个平台的管理啊，这种人身依附性。那么只有这个平台给我发，那么它的这种就是粘性，我们就是说
2: 粘性更强，
1: 更强一点，那么这个可能更符合。而我们为什么想新就业形态这么的这个很有魅力呢？为什么从业人员不断的增加呢？就是刚才讲的网约车司机，我可以在这个平台接，我可以在那个平台接，那么我不在你这个平台接，你不能用你这个平台来去处罚我。我可以，那么像这种情况就展示了灵活就业的这种魅力。那么灵活就业的这种魅力，既有灵活，我可以接单，我可以不接单，我可以开顺风车，我不忙的时候我开顺风车，我不忙，我忙的时候我就把这个 APP 关掉，这就是符合这个当下这种就业的这种形态。您刚才说的在两个平台里面，那么按照规定，这个平台是要购买啊，平台要给你购买单工伤，或者说这种职业伤害保险。那么你在哪个平台，如果因为在这个平台为这个平台服务的话，那么由这个平台去给你申报，你自己不用交费用。所以说要区分。那么不同的情形，我们说了，我们国家为什么是三分法，没有讲一概是劳动关系或者是劳务关系，就是根据个案，根据你与平台的这种管理啊，被管理和人身依附性、组织从属性来确定你的权益保障，这也是相对平等的啊，既解放了你，不要受单位的制度约束，也让单位有一个更好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管理，
2: 还是要个案进行这个具体的来分析啊。
1: 对。
2: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名居家办公的线上的主播啊，和一家机构签订了合作的协议，机构负责提供流量和运营，自己直播时长和带货的佣金分成，但是没有固定的这个薪资和社保。这种非全日制、非固定场所的从业形式，是否符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认定标准？如果发生了职业伤害，能不能获得保障？
1: 对，这个我裁过商事仲裁，就是这部分商事仲裁，也裁过劳动仲裁。
2: 嗯，
1: 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主播的用工呢，它是比较复杂的，有我们有的时候。

0: 是素人，有的是大主播，有些是比如说刚毕业的学生到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去做主播，那么有些是大主播呢，我跟您俩分成，
1: 可能还参股啊，
0: 对，可能很参股，所以这种情况要区别。啊，那么如果说我这种这种平完全是依赖这个平台，我固定的上班，固定的去带某种货，根据平台的要求去带某种货，每天要播多长时间，日常管理，甚至还有打卡，那就是劳动关系，这毫无就是劳动关
1: 就是
0: 系。
1: 您刚刚说的这个三性
0: 对，
1: 啊。
0: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人身依附性。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就是我的收入基本上就是靠这个是平台来支付，我没有。而有些大主播跟平台之间是比较有谈判能力的。我怎么个分成？我什么时间是我来协商？不是说这个平台去安排，是双方协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不完全是劳动关系了，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协议。是一种民事的一种合作协议，就是说主播上线多长时间是由主播说了算，根据时间，然后收益提成是双方来一个商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符合这种，更倾向于民事的合作协议。那么还有一些我刚才讲的，那有些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就是类似于新就业形态的这种这一部分呢，就看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是一种不完全劳动关系。这从我裁的这些案件当中，就这两种是比较区别，就是说这种，这种学毕业以后，这种去来做电货电商的这种，可能倾向于是，我也裁过倾向于劳动者，啊，那么在于介于两者之间呢，可能就是部分的权利去保障。
1: 还是要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
0: 对，
1: 析。
0: 因为电商行业也是比较复杂的。
1: 主要是看我们这个主播到底和平台之间他的这个三性，就是具体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打卡啊，这个工资的
0: 考
1: 分成
0: 勤
1: 啊，
0: 啊，对，奖惩呀，
1: 其实还是蛮复杂的。
0: 对，是的，是的。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翔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
12: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1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1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2: 对呀，
11: 对对，
13: 遵规守法才安全。
14: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5: 冒充公检法。
16: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7: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6: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7: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8: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9: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20: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19: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21: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 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0: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21: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20: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18: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清河清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总工会职工维权顾问团成员胡红林律师。那胡律师在上半段重点解读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身份认定、三分法框架以及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胡律师啊，您刚提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一系列的权益，那么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有哪些便捷的维权渠道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现在新就业群体人数比较越来越多，那么国家包括各级政府都在关注。那么我特别关注的是，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全国总工会最高院和最高检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当中提到的两书，一函两书啊。这个案例呢，我印象的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这个案例当中是上海青浦区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提到了，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这个青浦区在对有很多的新就业的一些，比如说快递企业，它是个快递企业的聚集区，这部分企业在考核系数、派单的计算和奖惩等核心的算法当中是存在问题的。那么后来区总工会呢关注了这一块，关注了一块以后就移送了线索，移送是线索就是总工会开始关注，然后移送线索呢由检察院立案，用可信这种时间戳的这种形式呢去采取证据，就是采集一些证据，然后由区人社局发出检查建议，区总工会呢同时发出工会劳动法监督提示函，我们说这是一函。那么监督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这然后又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之后有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那么青浦区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工会发出了提示函，那么平台企业对这个提示函也非常重要，就立即整改，对于出现的一些计算算法的问题，对他们的这种管理监督的问题，那么进行了一些整改。那么这也是我们讲国家对这种工会发挥监督作用，检察院参与啊，作为一个公诉，而未来我们想，如果说这个一函两书的推进的话，对平台企业从源头有工会、检察院对这种平台企业进行算法规制的一些约束和加强管理，那么对于这种我们说宏观上的这种保护，那么微观上的保护呢？微观化就是个人的保护，我们首先讲国家对这个平台这些宏观保护以后微观保护，那么微观保护就是我们个人的权利。那么这个个人的权利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做一些这种阶梯式的啊。首先我们讲这个我们每个人有劳动权，有身体健康权啊，获得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这是我们每个人只要提供劳动都有获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受到了，我讲的就是新就业群体也好啊，正常劳动，那么今天主要讲新就业，因为新就业群体受到的保护不同于完全劳动关系的这种保护，国家对于完全劳动关系保护在我们说还是比较全面的，也是对于在劳资关系当中也是倾斜的，而对于新就业群体的保护呢，这一块在不断的完善啊。那么如果我们说作为新就业，我们身边有朋友亲戚啊，有家人像这种受到了一些待遇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可以提起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一函两书啊，工会、检察院和法院来。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个人，那么首先如果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可以去平台内部申诉啊，我们根据我们安徽省的规定，就是平台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申诉啊，有个申诉机制，通过平台 APP 申诉。比如说我们说有些住的比较远，我们超时了，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作为这种新就业形态，我们可以去申诉， 比如说距离的问题，比如说楼层的问题，比如说其他客观原因，那么平台就要去审查，不能够轻易的去扣分啊，扣款，要建立一个申诉。那么按照这我们安徽省的规定呢，这个平台企业要24小时之内回应，3个工作日内办结。所以这是第一步，平台内部的这种申诉机制。那么第二种呢，我们讲还有12351，我们安徽省也有，安徽省总工会建立了12351的工会维权。那么这个工会维权呢，就提供了法律咨询，一些维权的指引，甚至我们各级总工会、区工会、市工会、总工会都有法律援助。啊，对于我们的工会符合条件的话，由工会组织安排律师给予法律援助。我也是市总工会、省总工会顾问团的成员，
0: 嗯，
1: 也可以通过工会这个平台去保障这个既有
0: 咱们劳动者的权益。
1: 对，是的。那么除了这两个，我们可以行政投诉啊，投诉根据不同的问题选择，比如说拖欠工资社保，如果存在一个关系，还有打12333的人社这个服务热线，如果平台规则不合理、扣款不透明，那么我们可以打12315啊，这种市场监督的热线。另外，如果说是网约车、货运车，那么出现这些问题，可以打12328交通运输监督热线啊，交通运输监督热线。我们说，根据你受到的这种情形不同，我们可以向不同的平台去维权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就还有我们国家这几年在大力提倡调解啊，我们省呢也建立了新就业平台的这种纠纷一站式调解机制啊。那么它是整合了一些调解、仲裁、法律援助这些功能，所以通过调解也是非常高效的去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以上方式你觉得很难或者无法实现，那我们说也可以提起劳动仲裁啊，新就业劳动者完全是可以提起劳动仲裁。那么具体查明是属于什么样的形态，不完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还是不是劳动关系，那么由仲裁委或者说仲裁委如果认为不属于，可以到法院去。那我们讲这些都可以去逐步的去实现。那么另外我们国家还有一个检查监督机制，检查监督机制里头就提到了人民检察院建立健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的这种工作衔接。而且我知道的就是合肥市检察院也在关注就是这种新业态劳动者的这种检查监督，也可以由他们来去进行一些检查监督。对，因为我们国家的检察院对法院也是一个监督，对各级部门都可以去提出来检查监督。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法律的，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来学习，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学法守法，然后用法律来维权。
0: 嗯，刚刚胡主任也是从国家政策的层面和个人这个保障的角度来和大家梳理了这个维权的途径啊。那么对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来说，其实有的时候证据啊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证据的收集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1: 嗯，对，是的，我们作为法律人，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说打官司就打证据。
0: 嗯，
1: 那么我们不要去，第一个我们讲，我昨天在给企业讲培训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要有颗心存善心。我们作为平台企业也好，作为用人单位也好，要心存善心。同时我们也要作为劳动者来说，或者说新就业平台这个也要心存善心，依法维权，维权有度。那么依法维权通过什么方式？通过证据。那么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怎么去保存证据、留取证据啊，这些证据要通过合法的途径。首先我们讲，我们作为平台的这个就业的，比如说美团，我们要接单的截图，接单的截图给你安排劳动，扣款的通知怎么扣款，对你进行奖惩啊，平台规则怎么去设置，平台规则里头是否对你考勤的问题，对你进行管理的问题，就人身依附性对你怎么进行管理，比如说每天必须要跑8个小时，每次要跑多少单，这些要提出这种人身依附性。那么还有第一时间要这些给你的这些东西材料啊，你可以及时的截屏，特别是平台的规则啊，平台给你怎么去规则设置，你规则是不是对你进行严格的人身管理啊，我说的人身管理就是刚才讲的人身依附性。 那么这是

0: 保存，把这些材料及时的保存。另外一个呢，我讲对于这种因为天气、交通管制等不可抗力啊，经常我们会接到这些，因为不是外卖小哥的不努力，而是因为客观原因，我们说天气的问题、交通管制，这种客观原因，比如说有的时候停电梯了，要爬19楼，那么被客户投诉迟到，那这种情况的话扣款，那么这外卖小哥完全可以去申诉，保留当时的天气啊。那个这个电梯停呢，不是这种外卖小哥的主观原因懈怠，而是因为客观原因。这种情况下可以申诉，它成功率是比较高的。这是我们讲日常要做个有心人，依法维权。
1: 胡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新就业形态这个当中啊，也有很多女性的劳动者。那么国家对于这些女性的劳动者有没有特别的保护的措施？
0: 好的。这个我在前几天我们在做统计的时候，就我们国家这种女外卖司机占了30%。这是我2025年做一篇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就女外卖司机，还有这个女这个卡车司机，卡车司机有个卡嫂和卡姐，卡嫂和卡姐呢，就是说卡车司机。她的这个以丈夫的名义去承接，但是呢，卡嫂呢跟她吃住在车上。这部分人员叫卡嫂，还有一些就是独立的开车的女性司机，就经常跑外长途的这部分叫卡姐、卡车司机。那么这部分女性呢，实际上这种人群也占了将近30%到40%。对这部分权利的这部分人的保护，其实省总工会这个女工部，我因为我在省总工女工部叫有一个专门对这部分人员进行管理。其实我们讲。对于这种女性的这种新就业形态的保护呢，我们国家也在逐渐的在开始完善和规范。比如说，如果说这部分人员出现了这种，首先我们讲他这种女性，我刚才一开始说了，女性我们国家明确规定不能就业歧视，啊，不能因为民族、种族、宗教信仰还有性别。那么在这个最高法和人社部发的一个案例当中呢，就是也是去年发的案例当中，就明确规定了，就是用人单位不得因为女职工怀孕变相降薪，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像这部分人员。另外一个呢，我们讲平台企业也规定了，不得以怀孕为由强制下线，对这种跟平台企业不能强制下线，或者限制接单，或者变相降薪，这些都属于违法的。那么，我们作为女性，我们可以通过女性的方式来维权，比如说打12333妇女维权热线，这是妇联系统的专属的维权。还有我刚才说的，我们安徽省总工会女工部成立了一个晚工一家。那么，它这部个晚工一家女职工服务呢，它是由女法官、女检察官、女律师。哎，这部分人组成，还给这个律师给，比如说我们有几个律师也进入这种晚工一家这个平台，给女职工做一些权益的维护，包括做一些普法宣传。所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女职工，我们讲男女平等，真的，如果因为怀孕或者是说接单受限，或者变相扣款，或者调整这个降薪，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去依法维权。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胡主任，他说啊，自己同时在线上做这个文案的代写和短视频的剪辑，分别和两个不同的文化公司签订了项目合作的协议，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按完成的作品的数量结算报酬，既不隶属于任何一家公司，也没有社保，这种这个多份兼职无固定雇主的情况，想问一下，这个身份的认定何时该如何来操作？如果发生了职业伤害，能不能申请保障？
0: 好的，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代表了大多数。我一开始说了两个数据，第一个，灵活就业人员我国有2亿人，而新就业形态有8400万人。灵活就业，刚才讲的这位听众呢，他就属于灵活就业，就是说可以，我可以跟 A 公司做，也可以跟 B 公司做。那么这部分人员，我们国家我刚才说了有2亿人，我们国家的这个正常的就是有在职工， 啊，这个有7亿人，而这部分2亿人是占

0: 比是非常高的，叫灵活用工。灵活用工和新就业用工还是有区别。新就业用工就是依托平台，比如刚才我们讲的美团外卖，就外卖啊，包括卡车司机啊，包括甚至我们这个平台上面的家政人员，这部分人员叫新就业形态用工。而刚才讲的灵活就业这部分人员，他不完全等同于，他可能不是，就是一种不是劳动关系，就是一种。就是个人去成立一个工作室啊，或者个人去自雇佣这种关系，类似于雇佣关系。那么类似于雇佣，就是说按单来接，你这个企业这个公司不要对我工作时间进行管理，你只是接收我的工作成果，就是我按照你的，比如说10天、20天完成一项工作成果。那么这类似于定做和承揽，就是一种民事，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来是。当然有一点，就是说。你个人在雇佣的当中，我们在从事雇佣过程中，因为雇佣受到的损害，就是雇员在雇佣过程中受到损害，那么按照侵权、人身损害来赔偿。如果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在从事雇佣中，因为要现场勘验啊或者其他的项目，如果说我是给你去个人雇佣的话，如果那么有可能是形成劳务关系，当然各种情况。都不同，但是您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同时给2家服务，按单来收取，平时不接受这个企业的管理，我们说人身依附性是弱的，没有接受他的管理，那么像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一种，这种民法典现是一种民事的一种合同关系，啊，或者是说，受到伤害的话。那么呢，看如果说双方签的协议，比如说平台企业跟这个，或者不是平台企业，是普通的企业和这个签的协议明确按单收取，那这就是类似于个人承揽。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个人承揽，那么承揽人在这个过程中受伤的话，有可能也是承揽人自行承担。啊，这个情况要根据不同情况，但是您这种情况肯定不属于劳动关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他是一名家政的小时工，通过家政平台对接雇主，平台收取每次服务10%的中介费，自己和雇主是直接结算服务费的，没有和平台雇主签订任何正式的协议。上个月呢，是帮雇主家擦窗户时不慎摔倒，平台啊说自己是中介关系，雇主说是临时雇佣，就是双方都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想问这种情况该怎么来解决？
0: 这个问题也是，就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通过中介介入，但是这个中介又不是类似于一次性收费，他有的是中介呢。我们说一下，中介有几种情形，一种就是居间介绍，就是我这个是个中介公司，你要这个阿姨，那么我从中介公司安排给你一个阿姨，然后一次性收费叫居间介绍费，只收居间介绍费。那这种情况呢，他就是平时不接受。这种中介的管理，我介绍费收完以后，我就完全跟雇主之间形成一个雇佣关系。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我平台企业安排你说到业主家去，到业主家去以后，你平时要接受这种业主呢和平台企这个平台这个家政公司签合同，就是你安排人给我。至于你安排谁，我不管，我的工作由你这边安排。你如果不合适，你重新给我调换一个人。那么这个家政公司安排的人员日常要接受家政公司的管理，比如说对客户的这个服务质量要做检查验收。那么你刚才讲的这个，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就是说他每个小时提成10%，是这样子吧？这个是长期的。那么这种关系不能说我只收钱我不承担责任，还是要看。啊，这个除了你这个10%的服务内容，你为什么要收取10%？你给这个是居间费还是日常管理的费用？我认为，就如果说你长期持续的收10%，仅收10%，不做任何管理，这个肯定不是权利义务对等了。所以说，另外还要查明这个业主找平台公司当时合同是怎么约定的。当时是仅仅是帮我介绍一个人，还是说你平台帮我安排一个人，我给你多少钱？有钱是通过平台之间怎么合作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情况，啊，区分情况来。但是 肯定会有人去给这个买单。如果我个人觉得两方面应该都有，比如说他为什么受伤，是自身的原因，还是因为业主家的这种设施设备没有就存本身就存在问题，就业主的这个也有问题啊。首先是法律关系，第二个要审查导致他受伤的原因是什么，要然后由法院来。所以说这位阿正啊，家政的阿姨，你完全是有权利可以把两方面都告进去，两方面都告进去，由各方举证，各自的权利义务责任承担，最后呢由法院来依法维护你的权利。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会化解误会的小刺猬》。在下半时段呢，我们会来思考一个问题哈，就是古代的人是怎么买东西的呢？古代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手机支付，对吧？也没有这个纸币，他们买东西都是用什么呢？好，不要走开哈，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1: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啊。今天呢叫做遇到了问题和矛盾啊，是否会化解误会的小刺猬。说的是有一只小刺猬和小白兔，他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小刺猬经常把好吃的野果啊分享给小白兔。有一天小刺猬早早就来到约定的草坪等小白兔，可是就是没有见到小白兔。他看到小白兔和小松鼠在一起捡松果。哎，这个时候误会就出现了，因为小刺猬认为小白兔是不是有了新的朋友就抛弃了自己，心里非常的委屈。他没有去求证，而是赌气丢掉了准备好的野果，还故意躲着小白兔，两个人的关系就变得很冷淡。那么后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有没有把事情说开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会化解误会的小刺猬。小刺猬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就是小白兔。他俩每天都会在一起玩耍，小刺猬特别珍惜小白兔，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他都会主动的分享给小白兔。有一天呢，小刺猬精心准备了一些香甜的野果，和小白兔约好了时间和一起吃野果的地点。他早早就到了，到处找小白兔。哎，可是小白兔去哪儿了呢？怎么就是看不见小白兔的身影呢？小刺猬等了好久好久，他都没有看到小白兔过来。他等得有一些心烦，而且比较着急了，于是就开始在猜测，小白兔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呀？平时这个点他早就出来玩耍了呀。他这么想着想着呢，哎，他听到了声音啊，然后他隔着草丛看到了小白兔小松鼠在一起拿着松果啊。小刺猬觉得一下就想明白了，原来小白兔是喜欢新朋友的松果了，怪不得不来和我一起吃野果。也就是说有了新的朋友了，那我是不是就是被他给抛弃了呢？小刺猬心里非常的委屈，难过的大哭，也特别的不开心。但是他没有上前去问小白兔，而是站在原地胡乱的去猜想。想到后来他说，哼，那我准备好的野果就丢了，我不想给小白兔吃了，我以后再也不要跟小白兔一起玩了，我再也没有小白兔这个朋友了，我对他这么好，他却要和小松鼠一起玩。后来小白兔找到小刺猬，他来到他们约好的草坪，发现没有看见小刺猬，他也不知道小刺猬已经误会他了。小白兔还在想，小刺猬难道今天是有什么事儿耽误了吗？哎，地上的野果应该是他准备的，那为什么他丢在地上呢？好奇怪呀。这一整天啊，小刺猬都故意躲着小白兔。小白兔见到小刺猬说，小刺猬，小刺猬，你怎么不理我呀？到底怎么了？不管小白兔怎么问，小刺猬都扭头躲开了，一句话也不愿意和他说，两个人之间就变得冷冷清清的。小白兔发现小刺猬不理自己，心里又难过又困惑，他不知道自己是哪里做错了。后面小白兔又找了小刺猬好几次，但是小刺猬就是不开口，而且看到他就远远的躲开。时间久了，小白兔也难过的流下了眼泪。后来松鼠阿姨发现他俩的不一样的地方了，就温柔地拉住低着头不开心的小刺猬，问他，小刺猬，小白兔不是你的好朋友吗？怎么这么多天都没看你们在一起玩呢？ 小刺猬委屈地说，是啊，他之前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前段时间我准备香甜的野果分享给他，他都说着说着他都委屈地哭了起来。听完小刺猬的话，松鼠阿姨笑着摇摇头说，是这样的，我知道，小白兔赶来的那一天呀，小松鼠的松果掉了一地，它是好心帮忙捡松果，捡完了之后它就跑过去找你了呀。哎呀，小刺猬，你呀不应该这样自己瞎猜，这样只会让误会越来越深的，有什么事儿啊可以好好的说出来。小刺猬听完一下就愣住了，啊，这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一个原因，那看来真的是误会小白兔了，我还丢了野果，哎，都怪自己乱想乱猜，而且还赌气不理他好几天，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后来呀，在松鼠阿姨的鼓励之下，小刺猬鼓起勇气跑到了小白兔的家门口，轻声地向小白兔道歉了。他敲了敲小白兔家的门，小白兔打开门之后，他说，小白兔，我们约定的那天我看到你和小松鼠在一起，你没有来草坪，我以为你不想和我玩了，我的心里都难过极了，把分享给你的野果就丢了，我后来才知道你是要帮他去捡果子，对不起，我不应该乱想乱猜，请你原谅我。认真说出了自己的误会，也坦白了自己没有好好沟通的错误。小白兔听完就笑了起来说，啊，没事没事没事，我还奇怪纳闷了好多天呢，说你怎么突然就不理我，找你你也离开我，原来是这么个误会呀，那行，那我们已经说开了，那就过去了，如果以后我有别的朋友，我也不会不和你一起玩的，因为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且你在我心目当中是排第一的哟。哇哦！听完了小兔子的话，小刺猬所有的不开心都消失不见了。最重要的是，通过了这件事儿啊，小刺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瞎猜，不赌气，主动的开口沟通，就能够去化解所有的小误会。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那各位同学，你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喜欢赌气呢？比如说爸爸妈妈答应你的事儿没做到，哎呀，你就很生气，就不想跟他们沟通，就总觉得他们就是故意的。其他同学答应你的事儿没有做到，或者说别人不小心伤害到了你，碰到了你，你就觉得别人就是故意欺负你的。哎，这个有可能呀是你的误会啊。那我们一定要记住了，遇到不明白的事情，不要瞎猜，不要用赌气的方式来回避，我们要勇敢开口的去沟通，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这才是化解误会维护友谊的最好的方式。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小同学啊，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会喜欢使用读心术，对吧？就是觉得，哎，我猜的就是对的，可是没有去求证，然后就习惯呢，把自己就是会开始赌气啊，就觉得是别人的问题啊，就特别不开心啊。那爸爸妈妈如果遇到小朋友特别喜欢赌气，那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引导孩子将生气啊转化成争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和孩子去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再想一想说啊，我们可以怎么把事情解决得更好，去培养孩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减少他因为挫败感而引发的赌气。 那当然前提就是当小朋友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先冷静的接纳他的情绪啊。当他有情绪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他这时候在赌气的时候，不要去批评他，我们就说知道你现在很生气啊，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这一句话就能够去接纳孩子的情绪。等到他心平气和的时候，就可以跟他说，好，那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是真的吗？还是你想出来的？那我们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引导小朋友啊，遇到事情的时候在那生气在那处理情绪问题，转向为去解决实际问题。另外呢，我们要去明确行为底线，接纳孩子情绪的时候也要告诉他，比如说赌气啊、摔东西、不沟通都是不恰当的。我们引导孩子用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对不合理的赌气行为呢，也要及时和温和的制止。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也要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和平和的心态啊。如果有的小朋友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喜欢赌气，说明他其实内心是不太自信的啊，可能他也会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所以他才会被抛弃啊，自己是不被别人所喜欢的，所以别人才不愿意和自己玩啊。那么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建立孩子的自信。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给予孩子自主空间啊，一个人的自信是他要首先能为自己做主，他能够满足自主的需求，减少一些总是体会到的被控制的感觉。有可能被控制的感觉太多了，就会容易产生逆反和赌气的情绪。还有呢，就是肯定和鼓励，要多肯定孩子的努力和进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让孩子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啊，有底气用积极的方式应对，而不是用赌气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还有呢，在生活当中，爸爸妈妈要给孩子去做一些示范啊。遇到问题的时候，爸爸妈妈不要着急，不要焦虑啊。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保持平和，避免用赌气式的威胁，比如说你再哭就不要你了。你看这样的一些话其实就是在教孩子怎么去赌气啊。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啊，去教育孩子，为孩子树立情绪管理的榜样。比如说小朋友就是很调皮了，这时候就再闹，就说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那闹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可以陪着你闹，但是问题解决不了，那你想哭就哭一会儿吧啊。有的时候教育小朋友真的是对爸爸妈妈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有的爸爸妈妈可能一听小朋友哭就觉得很烦，或者就手足无措，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于是就希望孩子马上不哭，乖乖的周围的空气变安静一点然后这个时候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哎，这个内心就没那么焦虑啊。但其实小朋友遇到情绪性的问题，哭啊闹啊是非常正常的。作为爸爸妈妈，我们要能够耐得住这个性子，去让小朋友处理他的负面情绪，他的哭和闹就是他处理负面情绪的一种方式和解决的方法。所以我们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就要保持一定的耐心，通过长期的温和陪伴，帮助孩子去内化平和的情绪处理习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很冷静的时候，孩子自然就会在我们身上学会到这种冷静的力量慢慢的他就会在想，哎，是的啊，我哭我闹是没有用啊，那我自己思考一下，我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呢？一旦孩子开始把这个思考思维转向为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不会被情绪所困住了这也就是我们跟各位爸爸妈妈说，当孩子如果特别喜欢赌气的时候那我们在他赌气的时候不要去教育他这时候会让他变得更烦然后等他平静了之后，我们可以问他两个问题，你说的这个是你想的还是你真的问了，是事实吗？首先要帮孩子区分什么是想象，什么是事实。其次，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想想看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好，那么更多的还是预防大于治疗啊！平时生活当中要允许孩子做主，多肯定孩子，多鼓励孩子，满足他的自主需求，但是也是要有一定的底线啊，温和而坚定我们的底线，不能纵容啊！纵容了时间久了之后，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他总是会把问题推向对方，他总觉得是环境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是天气的问题，而自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这样是非常不利于孩子进入到这个 社会或者是这个群体当中去，因为发生了矛盾，我们需要具备的能力是：第一，自我反思；第二，考虑外部环境，就是内因和外因要结合着来看。但如果一个孩子他只知道找外因，说明他从来不会自我反思啊、嗯，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想不通啊，想不通就钻牛角尖啊，然后他的情绪就会特别的暴躁。那时间久了之后，他总认为出的问题都是别人的，他的人际关系就会很容易出问题的。然后他时间久了，他会没有朋友的，他会觉得很孤独的啊。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生活当中也要教会孩子如何平和沟通和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0: 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接下来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呢会来说一说古代的人是怎么买东西的。
1: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这个电源一出啊，我们就要来说一点这个比较古典的、比较古代的一些内容啊。好，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就来帮大家解决一个问题和困惑哈，就是有些人在后台问哈，说想了解一下古代的人是怎么买东西的呢？可能大家现在会觉得，如果把我们的手机、钱包、银行卡给收走了，你可能会在想，那我怎么买糖葫芦啊？我怎么买玩具呀、啊？是吧？那古代的人没有超市，没有手机，没有支付宝，他们想买东西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其实古代的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方法啊，而且他们的方法也特别多，特别好玩儿。那今天我们就化身成时光小侦探，我们就一起来解密一下啊，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买东西的呢？好，我们穿越到最古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大概在10000多年前，世界上还没有钱这种东西，人们想要东西该怎么办呢？很简单，他们就直接换，叫做以物易物，就是用自己的物品去换别人的东西啊，拿我的东西去换你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他家养了一只羊，他呢想吃大米啊，吃米饭，但家里没有米了，那怎么办呢？他就要拿他的羊走到这个有米的这家人去，跟他说，我用我的羊换你的米行不行？那个人可能看了看这个羊啊，觉得哟，这羊挺壮的，不亏啊，就答应了。于是一只羊就换了一袋米，他们的交易就很成功。你可能会想啊，这么简单，可是呢，时间久了问题就来了，如果那个家里有米的人，他家也有羊，他不需要羊呢，但是呢他需要一把斧头，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那首先这个小朋友就得先找到有斧头的人，然后用羊去换他的斧头，再用斧头去换他的这个米，是不是感觉有点绕了，是吧？就觉得哎呦太麻烦了，而且要是羊太大了，对方觉得自己的米不够换一整只羊又怎么办呢？总不能说把羊切一半吧，那切一半羊就死掉了，肉还会坏掉，这多浪费呀。后来呀，他们就开始想，有没有一种东西啊，就是大家都想要，而且容易携带，不会坏，还能分成好多份呢。可能这时候有同学会说了，我知道我知道，用贝壳。没错啊，是的。商周时期的中国人哈，最早普遍就是把海边的贝壳当成钱来用，贝壳大家都见过吧，比较漂亮啊，也比较坚硬，也不会坏，而且大小也差不多，可以一个一个的数。那个时候你要是想买一头牛，可能就要拿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贝壳。那如果贝壳不够怎么办呢？可能有同学说了，好好简单，我知道该怎么办，好吧，我就去海边捡。那你想想看啊，大家都跑到海边去捡贝壳，海滩得多热闹啊，而且贝壳如果家家户户都有那么多，是不是就不值钱了啊？还有贝壳大家在捡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万一摔碎了，不小心咔嚓一声，你的钱是不是就没了呢？而且有的地方靠海近啊，那有的地方离海很远，他们找不到贝壳又怎么办呢？后来啊，他们又想到了新的东西，什么呢？就发明了金属货币。什么金属呢？比如说铜啊、铁呀、银子、金子啊，这些金属可以做成小圆片，就是铜钱，中间还有一个方方的孔，像一个小窗户。为什么要挖一个方孔呢？因为可以用绳子穿过去，一串一串的给它串起来，可以挂在腰上，挂在脖子上，特别的方便啊！经常有的时候他们串成一串就叫一吊钱。所以啊，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经常会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骗，可能大家会在想，拉钩能懂，我们俩手啊放到一起拉个钩，那为什么上吊呢？这个上吊啊，说的其实就是一吊钱的吊啊，就是古代人们认为，就是我俩已经确定好了，那我现在就准备把我的钱给它穿起来了，穿成一吊钱回头给你，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约定好了啊，你不许反悔了。所以这个上吊
就是说把这个钱开始用绳子穿起来了，变成一吊钱一吊钱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好，那我们再继续说回来，那你想想看啊，你的这个铜钱穿了很多在身上，那你如果去逛街，腰上挂着一串特别沉的铜钱，走起路来哗啦啦哗啦啦，你可能会觉得很神气，说明我很有钱，不过也会有一些麻烦哦。你想想看，如果你要是想买一匹马，可能你要带几十斤，甚至100斤的铜钱，哇，那你想想看，那得多重啊，是不是？你为了买一匹马，然后背那么重的一袋钱，走几步路可能就满头大汗，别说把马牵回家了，你自己都走不动了，那如果说想要买地买房子，哇，那这个得装多少过去啊，是不是？而且以前只有马车，如果一路颠簸着过去的话，万一个钱袋子还破了，铜钱撒一地，那要是去捡的话，或者被别人捡走了，是不是又很麻烦呢？后来他们又想到了一个聪明的方法，就是发明了纸币。那大家知道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诞生在哪里吗？答案就是我国的北宋时期啊，宋朝。那个时候啊，商人就觉得带铜钱太沉了，就把钱存到了钱庄，换成了一张纸，纸上就写着存了多少钱。那这张纸呢，就是最早的纸币了。拿着这张纸就可以到别的城市，就换到一样多的铜钱，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用的钞票？只不过那个时候的纸又大又厚，上面印着很多的图案，还有钱庄的印章，哈，所以看起来有点像什么呢？像你们获得的奖状一样。那提到这个纸币啊，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啊，有的地方人们曾经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当钱，比如说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人们用一种巨大的石头当钱，那个石头比汽车还大，谁也没有办法搬回家，就放在村子广场上。大家都知道这个石头是张三家的，可以拿去换东西，石头不会丢也不会坏，可就是你要是想去买菜。

买东西的时候把银元宝剪下一小块称一称，看看值多少钱，如果剪多了人家就还得找你的零钱。哈，那你也可以想想看，街上走过去如果家口袋里都是装了这些银元宝的话，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啊，又是剪银子又是称银子，是不是也很热闹呢？不过其实剪多了也没关系，他们可以存起来下次用啊。那现在看来古代人买东西确实是比较费劲儿哈。有时候你可能会想，要是我穿越回古代，我怎么买一个糖葫芦呢？那首先你要确定你是在哪个时代，如果是原始社会，你就得拿一块肉或者是兽皮去跟别人去交换。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你最好带上贝壳。到了唐宋时期，你的腰上要挂一串铜钱啊，哗啦哗啦走到小摊前数出几枚，然后再到了明清时期，你可能掏出一些碎银子，老板用这个小秤给你是称一称，切下一小块糖葫芦给你哈。你可能会觉得好麻烦啊，但是你要知道哦，就是因为麻烦，所以才会不断的想办法，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啊。从最早的以物换物，到贝壳、铜钱、银两，再到纸币，最后变成我们现在的线上支付，手机一扫，电话手表一扫，叮咚，哎，付钱就成功了，是不是很快啊？那你知道吗？即使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的人仍然是用古老的交换方式，比如说在偏远的有一些小山村，有的人就会拿着自家种的菜去换邻居家的鸡蛋。在非洲的有一些部落，他们会用彩色的贝壳或者布匹去做交易。所以钱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一点一点发明出来的。每一种钱呢，都代表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和智慧啊。你可能会问，那我能不能用我的玩具去换我同桌的漫画书呢？可以呀，这就是最早的最古老的以物换物。不过要是你同学说，我不要玩具，我要薯片，那你可能就先得去拿玩具跟别人换薯片，换完了薯片再来换漫画书。那同样这也就是古代人的烦恼啊。所以下次你想买东西的时候，可以想想古代的人们会怎么做呢？没有钱我们用可以用什么东西来交换呢？啊，那如果你对古代的钱特别感兴趣啊，你还可以让爸爸妈妈带你到博物馆去看一看，那个地方有真正的贝壳呀、铜钱啊、银元宝啊，还有古代的纸币。你站在玻璃柜前看着那些旧旧的圆圆的东西，想象一下他们曾经在人们手里叮叮当当的响声，然后用它们可以换来香喷喷的包子、亮晶晶的绸缎，还有你们喜欢吃的糖葫芦。哎呀，你是不是就会觉得，哎，你看到的好像不仅仅是博物馆里边被关起来的这些古代的一些东西，好像历史啊就真的一下子活了过来。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智非人也。人无智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并以义而后动。 若智之所知，则口。

0: 吾与先世手死无二，耻功不待，期于必济。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狱，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救。易于去救，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溃而败之。以之守则不顾，以之攻则怯懦，与之事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月则似情，处易则极易。故虽繁荣易易，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但有德的君子行事，凡事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争斗，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儿就功败垂成。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违誓，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因此即便是表面光鲜亮丽，也没有真正卓越的功绩。整年辛勤奔波，也换不来一朝一夕的成效，这正是君子为之叹息的缘故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涡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事迹和遭遇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事志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世，小心谨慎，凡事要讲仁义礼让恭谦廉耻忠烈，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语失，祸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2: 后顾之忧。北魏时有个十分有名的宰相叫李冲，他以办事认真、执法严明著称，朝野上下都对他敬佩有加，老百姓更是交口称赞。当时的皇帝孝文帝也很信任他，觉得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交给李冲就都能一一处理好，就算自己出征在外，李冲也能将朝中的大小事务打点得井然有序。有一次，孝文帝又带兵出征了，谁知在行军途中，朝中传来急报，说宰相李冲得了疾病。十多天后，朝中又传来消息，说宰相李冲已经暴病而亡了。当时正领兵南征的孝文帝听到这个噩耗，不顾一切地连夜赶回了京城。孝文帝来到李冲的坟墓前，难过的痛哭流涕，连随从左右的人看了都伤心不已。孝文帝伤心地对着李冲的墓说，
3: 多年来我交给你的国家大事，你都为朕一一办好了，
2: 每次我出征在外时，从没有为国内的事务担忧过。有你在，真是让朕无后顾之忧啊。不料你竟暴病身亡，我真是很伤心呐。
4: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大家了解我们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5: 1950年11月8日，起飞。
6: 2024年1月7日凌晨，
7: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8: 今天是6月28日，让我们一同回望历史上的今天。首先，我们来了解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完整内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处，成为重要课题。1950年4月1日，中国与印度正式建交。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印在主权与边界问题上出现分歧，中国始终坚持以协商方式处理双边关系，化解分歧。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解决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指明了方向。1954年4月，周恩来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身份参与国际重要会议。5月12日，他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系统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地区地位。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1954年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正式重申并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随后，周恩来访问缅甸，与缅方达成共识，共同推动五项原则走向世界。此后，五项原则的表述逐步完善。1954年，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将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1955年万隆会议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调整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最终形成经典规范表述。2024年6月28日上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指出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课题，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这一倡议已从中国主张发展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为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进步注入强大动力。其他在今天发生的事件包括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合约在巴黎签署，一战正式结束，因合约将德国在山东权益转交日本，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195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以法律形式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极大解放农村生产力。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菲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遇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你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2: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1: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2: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1: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2: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1: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2: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3: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下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舱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6: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4: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7: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4: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8: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4: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9: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2: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4: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3: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5: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6: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7: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机，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6: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8: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9: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20: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6%，我们提前对接农贸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谁到谁结，全款及时转账。
1: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1: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22: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21: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22: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21: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3: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2: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眼下，哈尔滨。

0: 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0: 这个夏天，兰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六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兰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2: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3: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4: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3: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5: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6: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8: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7: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9: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7: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0: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6: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1: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

0: 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

0: 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1: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3: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2: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1: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4: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电视剧主题歌可以说是每一部剧集的灵魂之声，它们或激昂高亢，或柔情似水，或深沉内敛，或欢快跳跃，它们承载着电视剧的情感与记忆，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难忘的时光。今天我们一起在电视剧的主题歌和插曲中邂逅曾经的感动。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杰为2014陈晓版电视剧《神雕侠侣》演唱的主题曲《浩瀚》，他霸气的嗓音、宽广的音域，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既有腥风血雨，却又充满儿女情长的武侠世界。

由杨幂、阮经天主演的电视剧《扶摇》是2018年的热播剧，讲述了出生底层的平凡少女扶摇为解除身上封印而踏上五洲历险征途的故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扶摇》。

电视剧《楚乔传》是一部讲述奴籍少女楚乔在逆境中崛起成为女战神的传奇电视剧，由赵丽颖主演。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铮亮、郁可唯演唱的插曲《星月》。

为江山市电视剧《大唐荣耀》的插曲，由孙楠演唱。歌曲中荡气回肠的旋律，配上孙楠通透的音色和饱满的高音，将悲怆而又缠绵的乱世帝王情渲染出来，为《大唐荣耀》的乱世争霸拉开了帷幕。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宇春演唱的《珍惜》，是电视剧《陆贞传奇》的主题曲。这首歌一改李宇春往日轻松欢快的风格，从内到外散发出历史的传奇与厚重。

0: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会化解误会的小刺猬》。在下半时段呢，我们会来思考一个问题哈，就是古代的人是怎么买东西的呢？古代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手机支付，对吧？也没有这个纸币，哎，他们买东西都是用什么呢？好，不要走开哈，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1: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啊。今天呢叫做遇到了问题和矛盾啊，是否会化解误会的小刺猬。说的是有一只小刺猬和小白兔，他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小刺猬经常把好吃的野果啊分享给小白兔。有一天小刺猬早早就来到约定的草坪等小白兔，可是就是没有见到小白兔。他看到小白兔和小松鼠在一起捡松果。哎，这个时候误会就出现了，因为小刺猬认为小白兔是不是有了新的朋友就抛弃了自己，心里非常的委屈。他没有去求证，而是赌气丢掉了准备好的野果，还故意躲着小白兔，两个人的关系就变得很冷淡。那么后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有没有把事情说开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会化解误会的小刺猬。小刺猬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就是小白兔，他俩每天都会在一起玩耍。小刺猬特别珍惜小白兔，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他都会主动的分享给小白兔。有一天呢，小刺猬精心准备了一些香甜的野果，和小白兔约好了时间和一起吃野果的地点。他早早就到了，到处找小白兔。哎，可是小白兔去哪儿了呢？怎么就是看不见小白兔的身影呢？小刺猬等了好久好久，他都没有看到小白兔过来。他等得有一些心烦，而且比较着急了，于是就开始在猜测，小白兔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呀？平时这个点他早就出来玩耍了呀。他这么想着想着呢，哎，他听到了声音啊，然后他隔着草丛看到了小白兔小松鼠在一起拿着松果啊。小刺猬觉得一下就想明白了，原来小白兔是喜欢新朋友的松果了，怪不得不来和我一起吃野果。也就是说有了新的朋友了，那我是不是就是被他给抛弃了呢？小刺猬心里非常的委屈，难过的大哭，也特别的不开心。但是他没有上前去问小白兔，而是站在原地胡乱的去猜想。想到后来他说，那我准备好的野果就丢了，我不想给小白兔吃了，我以后再也不要跟小白兔一起玩了，我再也没有小白兔这个朋友了，我对他这么好，他却要和小松鼠一起玩。后来小白兔找到小刺猬，他来到他们约好的草坪，发现没有看见小刺猬，他也不知道小刺猬已经误会。

给他了。小白兔还在想，小刺猬难道今天是有什么事儿耽误了吗？哎，地上的野果应该是他准备的，那为什么他丢在地上呢？好奇怪呀。这一整天啊，小刺猬都故意躲着小白兔。小白兔见到小刺猬说，小刺猬，小刺猬，你怎么不理我呀？到底怎么了？不管小白兔怎么问，小刺猬都扭头躲开了，一句话也不愿意和他说，两个人之间就变得冷冷清清的。小白兔发现小刺猬不理自己，心里又难过又困惑，他不知道自己是哪里做错了。后面小白兔又找了小刺猬好几次，但是小刺猬就是不开口，而且看到他就远远的躲开。时间久了，小白兔也难过的流下了眼泪。后来松鼠阿姨发现他俩的不一样的地方了，就温柔地拉住低着头不开心的小刺猬，问他，小刺猬，小白兔不是你的好朋友吗？怎么这么多天都没看你们在一起玩呢？小刺猬委屈地说，是啊，他之前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前段时间我准备香甜的野果分享给他，他都说着说着他都委屈地哭了起来。听完小刺猬的话，松鼠阿姨笑着摇摇头说，是这样的，我知道，小白兔赶来的那一天呀，小松鼠的松果掉了一地，它是好心帮忙捡松果，捡完了之后它就跑过去找你了呀。哎呀，小刺猬，你呀不应该这样自己瞎猜，这样只会让误会越来越深的，有什么事儿啊可以好好的说出来。小刺猬听完一下就愣住了，啊，这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一个原因，那看来真的是误会小白兔了，我还丢了野果，哎，都怪自己乱想乱猜，而且还赌气不理他好几天，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后来呀，在松鼠阿姨的鼓励之下，小刺猬鼓起勇气跑到了小白兔的家门口，轻声地向小白兔道歉了。他敲了敲小白兔家的门，小白兔打开门之后，他说，小白兔，我们约定的那天我看到你和小松鼠在一起，你没有来草坪，我以为你不想和我玩了，我的心里都难过极了，把分享给你的野果就丢了，我后来才知道你是要帮他去捡果子，对不起，我不应该乱想乱猜，请你原谅我。认真说出了自己的误会，也坦白了自己没有好好沟通的错误。小白兔听完就笑了起来说，啊，没事没事没事，我还奇怪纳闷了好多天呢，说你怎么突然就不理我，找你你也离开我，原来是这么个误会呀，那行，那我们已经说开了，那就过去了，如果以后我有别的朋友，我也不会不和你一起玩的，因为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且你在我心目当中是排第一的哟。哇哦！听完了小兔子的话，小刺猬所有的不开心都消失不见了。最重要的是，通过了这件事儿啊，小刺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瞎猜，不赌气，主动的开口沟通，就能够去化解所有的小误会。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那各位同学，你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喜欢赌气？

勇敢开口的去沟通，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这才是化解误会、维护友谊的最好的方式。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小同学啊，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会喜欢使用读心术，对吧？就是觉得哎，我猜的就是对的，可是没有去求证，然后就习惯呢把自己就是会开始赌气啊，就觉得是别人的问题啊，就特别不开心啊。那爸爸妈妈如果遇到小朋友特别喜欢赌气，那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引导孩子将生气啊转化成争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和孩子去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再想一想说啊，我们可以怎么把事情解决得更好，去培养孩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减少他因为挫败感而引发的赌气。那当然前提就是当小朋友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先冷静的接纳他的情绪啊。当他有情绪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他这时候在赌气的时候，不要去批评他，我们就说知道你现在很生气啊，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这一句话就能够去接纳孩子的情绪。等到他心平气和的时候，就可以跟他说，好，那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是真的吗？还是你想出来的？那我们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引导小朋友啊，遇到事情的时候在那生气在那处理情绪问题，转向为去解决实际问题。另外呢，我们要去明确行为底线，接纳孩子情绪的时候也要告诉他，比如说赌气啊、摔东西、不沟通都是不恰当的。我们引导孩子用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对不合理的赌气行为呢，也要及时和温和的制止。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也要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和平和的心态啊。如果有的小朋友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喜欢赌气，说明他其实内心是不太自信的啊，可能他也会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所以他才会被抛弃啊，自己是不被别人所喜欢的，所以别人才不愿意和自己玩啊。那么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建立孩子的自信。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给予孩子自主空间啊，一个人的自信是他要首先能为自己做主，他能够满足自主的需求，减少一些总是体会到的被控制的感觉。有可能被控制的感觉太多了，就会容易产生逆反和赌气的情绪。还有呢，就是肯定和鼓励，要多肯定孩子的努力和进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让孩子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啊，有底气用积极的方式应对，而不是用赌气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还有呢，在生活当中，爸爸妈妈要给孩子去做一些示范啊。遇到问题的时候，爸爸妈妈不要着急，不要焦虑啊。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保持平和，避免用赌气式的威胁，比如说你再哭就不要你了。你看这样的一些话其实就是在教孩子怎么去赌气啊。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啊，去教育孩子，为孩子树立情绪管理的榜样。比如说小朋友就是很调皮了，这时候就再闹，就说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那闹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可以陪着你闹，但是问题解决不了，那你想哭就哭一会儿吧啊。有的时候教育小朋友真的是对爸爸妈妈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有的爸爸妈妈可能一听小朋友哭就觉得很烦，或者就手足无措，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于是就希望孩子马上不哭，乖乖的周围的空气变安静一点然后这个时候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哎，这个内心就没那么焦虑啊。但其实小朋友遇到情绪性的问题，哭啊闹啊是非常正常的。作为爸爸妈妈，我们要能够耐得住这个性子，去让小朋友处理他的负面情绪，他的哭和闹就是他处理负面情绪的一种方式和解决的方法。所以我们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就要保持一定的耐心，通过长期的温和陪伴，
帮助孩子去内化平和的情绪处理习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很冷静的时候，孩子自然就会在我们身上学会到这种冷静的力量，慢慢的他就会在想，哎。

是的啊，我哭我闹是没有用啊，那我自己思考一下，我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呢？一旦孩子开始把这个思考思维转向为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不会被情绪所困住了啊。这也就是我们跟各位爸爸妈妈说，当孩子如果特别喜欢赌气的时候啊，那我们在他赌气的时候不要去教育他啊，这时候会让他变得更烦啊。然后等他平静了之后，我们可以问他两个问题，你说的这个是你想的还是你真的问了，是事实吗？首先要帮孩子区分什么是想象，什么是事实。其次，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想想看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好，那么更多的还是预防大于治疗啊！平时生活当中要允许孩子做主，多肯定孩子，多鼓励孩子，满足他的自主需求，但是也是要有一定的底线啊，温和而坚定我们的底线，不能纵容啊！纵容了时间久了之后，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他总是会把问题推向对方，他总觉得是环境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是天气的问题，而自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这样是非常不利于孩子进入到这个社会或者是这个群体当中去。因为发生了矛盾，我们需要具备的能力是：第一，自我反思；第二，考虑外部环境，就是内因和外因要结合着来看。但如果一个孩子他只知道找外因，说明他从来不会自我反思啊，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想不通啊，想不通就钻牛角尖啊，然后他的情绪就会特别的暴躁。那时间久了之后，他总认为出的问题都是别人的，他的人际关系就会很容易出问题的啊，他时间久了他会没有朋友的，他会觉得很孤独的啊。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生活当中也要教会孩子如何平和沟通和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

换新出发。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接下来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呢会来说一说古代的人是怎么买东西的。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加油！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这个电影一出啊，我们就要来说一点儿，哎，这个比较古典的、比较古代的一些内容啊。好，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就来帮大家解决一个问题和困惑哈，就是有些人在后台问哈，说想了解一下古代的人是怎么买东西的呢？可能大家现在会觉得，如果把我们的手机、钱包、银行卡给收走了，你可能会在想，那我怎么买糖葫芦啊？我怎么买玩具呀、啊？是吧？那古代的人没有超市，没有手机，没有支付宝，他们想买东西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哎，其实古代的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方法啊，而且他们的方法也特别多，特别好玩儿。那今天我们就化身成时光小侦探，我们就一起来解密一下啊，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买东西的呢？好，我们穿越到最古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大概在10000多年前，世界上还没有钱这种东西，人们想要东西该怎么办呢？很简单，他们就直接换，叫做以物易物，就是用自己的物品去换别人的东西啊，拿我的东西去换你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他家养了一只羊，他呢想吃大米啊，吃米饭，但家里没有米了，那怎么办呢？他就要拿他的羊走到这个有米的这家人去，跟他说，我用我的羊换你的米行不行？那个人可能看了看这个羊啊，觉得哟，这羊挺壮的，嗯，不亏啊，就答应了。于是一只羊就换了一袋米，他们的交易就很成功。你可能会想啊，这么简单，可是呢，时间久了问题就来了，如果那个家里有米的人，他家也有羊，他不需要羊呢，但是呢他需要一把斧头，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那首先这个小朋友就得先找到有斧头的人，然后用羊去换他的斧头，再用斧头去换他的这个米，是不是感觉有点绕了，是吧？就觉得哎呦太麻烦了，而且要是羊太大了，对方觉得自己的米不够换一整只羊又怎么办呢？总不能说把羊切一半吧，那切一半羊就死掉了，肉还会坏掉，这多浪费呀。后来呀，他们就开始想，有没有一种东西啊，就是大家都想要，而且容易携带，不会坏，还能分成好多份儿呢。可能这时候有同学会说了，我知道我知道，用贝壳。嗯，没错啊，是的。商周时期的中国人哈，最早普遍就是把海边的贝壳当成钱来用，贝壳大家都见过吧，比较漂亮啊，也比较坚硬，也不会坏，而且大小也差不多，可以一个一个的数。那个时候你要是想买一头牛，可能就要拿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贝壳。那如果贝壳不够怎么办呢？可能有同学说了，好好简单，我知道该怎么办，好吧，我就去海边捡。那你想想看啊，大家都跑到海边去捡贝壳，海滩得多热闹啊，而且贝壳如果家家户户都有那么多，是不是就不值钱了啊？还有贝壳大家在捡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万一摔碎了，不小心咔嚓一声，你的钱是不是就没了呢？而且有的地方靠海近啊，那有的地方离海很远，他们找不到贝壳又怎么办呢？后来啊，他们又想到了新的东西，什么呢？就发明了金属货币。什么金属呢？比如说铜啊、铁呀、银子、金子啊，这些金属可以做成小圆片，就是铜钱，中间还有一个方方的孔，像一个小窗户。为什么要挖一个方孔呢？因为可以用绳子穿过去，一串一串的给它串起来，可以挂在腰上，挂在脖子上，特别的方便啊！经常有的时候他们串成一串就叫一吊钱。所以啊，我们现在

钓啊，说的其实就是一钓钱的钓啊，就是古代人们认为，就是哎，我俩已经确定好了，那我现在就准备把我的钱给它穿起来了，穿成一吊钱回头给你，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约定好了啊，你不许反悔了。所以这个上吊就是说把这个钱开始用绳子穿起来了，变成一吊钱，一吊钱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好，那我们再继续说回来，那你想想看啊，你的这个铜钱穿了很多在身上，那你如果去逛街，腰上挂着一串特别沉的铜钱，走起路来哗啦啦哗啦啦，你可能会觉得很神气，说明我很有钱。不过也会有一些麻烦哦。你想想看，如果你要是想买一匹马，可能你要带几十斤，甚至100斤的铜钱，哇，那你想想看，那得多重啊，是不是？你为了买一匹马，然后背那么重的一袋钱，走几步路可能就满头大汗，别说把马牵回家了，你自己都走不动了。那如果说想要买地买房子，哇，那这个得装多少过去啊，是不是？而且以前只有马车，如果一路颠簸着过去的话，万一个钱袋子还破了，铜钱撒一地，那要是去捡的话，或者被别人捡走了，是不是又很麻烦呢？后来他们又想到了一个聪明的方法，就是发明了纸币。那大家知道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诞生在哪里吗？答案就是我国的北宋时期啊，宋朝。那个时候啊，商人就觉得带铜钱太沉了，就把钱存到了钱庄，换成了一张纸，纸上就写着存了多少钱。那这张纸呢，就是最早的纸币了。拿着这张纸就可以到别的城市，就换到一样多的铜钱，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用的钞票？只不过那个时候的纸又大又厚，上面印着很多的图案，还有钱庄的印章，哈，所以看起来有点像什么呢？像你们获得的奖状一样。那提到这个纸币啊，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啊，有的地方人们曾经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当钱，比如说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人们用一种巨大的石头当钱，那个石头比汽车还大，谁也没有办法搬回家，就放在村子广场上。大家都知道这个石头是张三家的，可以拿去换东西，石头不会丢也不会坏，可就是你要是想去买菜，你总不能抱着大石头去上市场吧？石头是一动不动的，你只能靠口头说，我把我广场上石头换给你，那买卖就成了。你是不是觉得，哎，这还是挺神奇的，是吧？那么在我们中国呢，古代的人还用过布匹、粮食甚至盐来当钱，还有一段时间人们用银两，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啊，你们看一些古装电视剧肯定见过啊，做成元宝的形状。银两很值钱，所以通常啊，他们还会带一把小剪子或一个小秤，买东西的时候把银元宝剪下一小块称一称，看看值多少钱，如果剪多了，人家就还得找你的零钱。哈，那你也可以想想看，街上走过去，如果口袋里都是装了这些银元宝的话，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啊，又是捡银子又是称银子，是不是也很热闹呢？不过其实捡多了也没关系，他们可以存起来下次用啊。那现在看来，古代人买东西确实是比较费劲儿哈。有时候你可能会想，要是我穿越回古代，我怎么买一个糖葫芦呢？那首先你要确定你是在哪个时代。如果是原始社会，你就得拿一块肉或者是兽皮去跟别人去交换。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你最好带上贝壳。到了唐宋时期，你的腰上要挂一串铜钱。哗啦哗啦走到小摊前数出几枚，然后再到了明清时期，你可能掏出一些碎银子，老板用这个小秤给你是称一称，切下一小块糖葫芦给你哈。你可能会觉得好麻烦啊，但是你要知道哦，就是因为麻烦，所以才会不断的想办法，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啊。从最早的以物换物，到贝壳、铜钱、银两，再到纸币，最后变成我们现在的线上支付，手机一扫，电话手表一扫，叮咚，哎，付钱就成功了，是不是很快啊？
那你知道吗？即使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的人仍然是用古老的交换方式，比如说在偏远的有一些小山村，有的人就会拿着自家种的菜去换邻居家的鸡蛋，在非洲的有一些部落，他们会用

彩色的贝壳或者布匹去做交易。所以钱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一点一点发明出来的。每一种钱呢，都代表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和智慧啊。你可能会问，那我能不能用我的玩具去换我同桌的漫画书呢？可以呀，这就是最早的最古老的以物换物。不过要是你同学说，我不要玩具，我要薯片，那你可能就先得去拿玩具跟别人换薯片，换完了薯片再来换漫画书。那同样，这也就是古代人的烦恼啊。所以下次你想买东西的时候，可以想想古代的人们会怎么做呢？没有钱，我们用可以用什么东西来交换呢？啊，那如果你对古代的钱特别感兴趣啊，你还可以让爸爸妈妈带你到博物馆去看一看，那个地方有真正的贝壳呀、铜钱啊、银元宝啊，还有古代的纸币。你站在玻璃柜前，看着那些旧旧的、圆圆的东西，想象一下他们曾经在人们手里叮叮当当的响声，然后用它们可以换来香喷喷的包子、亮晶晶的绸缎，还有你们喜欢吃的糖葫芦。哎呀，你是不是就会觉得，哎，你看到的好像不仅仅是博物馆里边被关起来的这些古代的一些东西，好像历史啊就真的一下子活了过来。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志非人也，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意而后动。若志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殆，期于必济。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咎。易于去咎，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篑而败之。以之守则不顾，以之攻则怯懦，与之事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月则四情，处意则极意。故虽繁荣意义，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但有德的君子行事，凡是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争斗，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儿就功败垂成。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违誓，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因此即便是表面光鲜亮丽，也没有真正卓越的功绩。整年辛勤奔波，也换不来一朝一夕的成效，这正是君子为之叹息的缘故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涡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事迹和遭遇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事志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世，小心谨慎，凡事要讲仁义礼让恭谦廉耻忠烈，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语失，祸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4: 后顾之忧。北魏时有个十分有名的宰相叫李冲，他以办事认真、执法严明著称，朝野上下都对他敬佩有加，老百姓更是交口称赞。当时的皇帝孝文帝也很信任他，觉得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交给李冲就都能一一处理好。 就算自己出征在外，李冲也能将朝中的大小事务打点得井然有序。有一次，孝文帝又带兵出征了，谁知在行军途中，朝中传来急报，说宰相李冲得了疾病。十多天后，朝中又传来消息，说宰相李冲已经暴病而亡了。当时正领兵南征的孝文帝听到这个噩耗，不顾一切地连夜赶回了京城。孝文帝来到李冲的坟墓前，难过得痛哭流涕，连随从左右的人看了都伤心不已。孝文帝伤心地对着李冲的墓说：
5: 多年来，我交给你的国家大事，你都为朕一一办好了。每次我出征在外时，从没有为国内的事务担忧过。有你在，真是让朕无后顾之忧啊。不料你竟暴病身亡，我真是很伤心呐。
6: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大家了解我们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0: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你说阅见，你说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水》。千秋家训栏目中介绍西汉时期文学家东方朔的家训故事。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茅盾先生的一篇著名小说《春蚕》。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8月份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水》，作者陆内。这部作品也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榜单，是陆内迄今为止最厚重的一部作品。陆内是当代文坛上一位很有辨识度的作家，他70年代出生于苏州，曾凭借《少年巴比伦》《慈悲》《悟行者》《关于告别的一切》等作品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奖年度小说家、春风图书奖年度白金作家等荣誉，作品也被翻译成英、法、德、意等多种语言。他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不是那种让人捧腹大笑的幽默，而是在苦难中透出的苦中作乐，带着一点无奈，又带着一点豁达。《山水》这部作品是他酝酿10年，在50岁以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他创作生涯中一部举足轻重的作品。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曾与陆内对谈，评价这部小说《陆行千里远，人间万物情》，认为陆内的写作有着深厚的生活根基和独特的历史洞察。而陆内自己则说，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一本1949年道奇卡车的维修手册，这个奇妙的起点本身就充满了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陆承宗的司机，故事围绕他和妻子周爱玲从抗战烽火到改革开放时代横跨50载的生死相守展开。陆承宗是一个开卡车的司机，他的手握着方向盘，他的眼睛看着路，他的人生在一条条公路上延展。他和妻子周爱玲没有自己的孩子，却陆续收养了5个孩子，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小说的动人之处在于，它让我们看到真正连接一个家庭的不是血缘，而是彼此的诚与真。这个朴素的主题在陆内的笔下被赋予了沉甸甸的分量，也让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不禁重新审视自己和家人的关系。陆内在这部小说当中展现了令人惊叹的叙事能力。他从一辆道奇卡车写起，那是一辆1949年的卡车，他的维修手册成了整部小说的一个奇妙的隐喻。卡车的每一次修理，每一次上路，都对应着这个家庭的一段经历，也对应着这个国家的一段历史。从抗战到解放，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都在陆承宗的驾驶室里，在他的后视镜当中一一闪过。小说全书共12章，从蓝鲸马到欢乐英雄，每一个章节都像是一段公路上的旅程，起伏跌宕，风景各异。5个被收养的孩子各有各的身世，各有各的性格，也有着各自的命运。陆内用他擅长的陆氏幽默写出了这个特殊家庭里的温情与欢笑交织的日常，那些柴米油盐的细节，那些磕磕碰碰的争吵，那些危难时刻的相扶相持，都写得很真，很入骨。书中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苦中作乐的苦能吃，苦如黄连的苦吃不下去。这是普通人的朴素智慧，也是这个家庭在风雨中始终站在一起的力量源泉。 落内不煽情，但是那些平时的叙述当中

爱写出了中国家庭最真实的模样，不完美，但是足够温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陆内对司机这个职业的书写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深度。陆承宗开了半辈子卡车，他认识陆，陆也认识他。在那个汽车还是很稀罕的年代，一个司机

来自路上的中国，粗粝而鲜活，真实而动人。读《山水》这部小说，你会感受到路内对普通人的深深敬意。他不写英雄壮举，不写传奇故事，他写的就是那些在历史大潮当中被推着走，却又努力站稳脚跟的普通人。这些人的故事也许不会载入史册，但正是他们的坚守和善良，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最深厚的底色。小说取名《山水》，既写主人公行过的山山水水，也是写人世间的山水。胸有山水，道路宽宽。一个开了一辈子卡车的司机，他走过的每一段路，他看过的每一处山水，都是他对这个世界最朴素的回答。如果你想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我们自己生活的影子，《山水》这部小说值得你翻开。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东方朔，悠哉悠哉，与道相从。明者处世，莫上于中，悠哉悠哉，与道相从。守阳为拙，柳下为弓，饱食安步，以世代农。伊尹完事，鬼时不逢，才尽身微，好名德华。有群累生，孤贵失和，一隅不愧，自尽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这段话的意思是，有智慧的人，他的处事态度没有比合乎中道更可贵的了。从容自在，就自然合于中道。所以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君子，虽然清高，却显得固执着于处事。而柳下惠正直敬事，不论治世乱世都不改常态，是最高明巧妙的人。衣食饱足，安然自得，以做官治世代替隐退耕作，身在朝廷而恬淡谦退，过隐者般的悠然生活，虽不迎合时事，却也不会遭到祸害。道理何在呢？锋芒毕露常有危险，有好的名声会得到华彩，身负众望，忙碌一生，自命清高，失去人和。凡事留有余地，就不会匮乏；凡事穷尽一切，则利见衰竭。因此，圣人处事的道理是行、藏、动、静、因时制宜。有时华彩四射，神明奥妙；有时缄默蛰伏，莫测高深。它能够随着万物和时机的变化，运用最时宜的处事之道，而不是固定不变、拘泥不知变通。这是出自东方朔所作《诫子书》，目的呢是教育他的儿子处世之道。东方朔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李白有诗叹曰：“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嫡先。”东方朔一生著述颇丰，有《达克南》《非有先生论》等名篇。在这篇家训中，东方朔教育儿子崇尚中庸之道，是有智慧的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在家训中表现出啊，

0: 东方朔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以折中的态度为人处事的思想。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茅盾先生的一篇著名小说《春蚕》。
2: 作者简介：茅盾，本名沈德宏，字彦兵，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这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他10岁丧父，由其母抚养长大。从北京大学预科读毕后，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就在这时候，他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幻灭》《动摇》《追求》

他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1981年，茅盾与世长辞。

0: 重温经典。由王书平朗读。
1: 老通宝坐在塘路边的一块石头上，长旱烟管斜摆在他身边。清明节后的太阳已经很有力量，老通宝背脊上热烘烘的，像背着一盆火。塘路上拉纤的快班船上的绍兴人，只穿了一件蓝布单衫，敞开了大襟，弯着身子拉，额角上黄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看着人家那样辛苦的劳动，老通宝觉得身上更加热了，热得有点发痒。他还穿着那件过冬的破棉袄，他的夹袄还在当铺里，却不妨猜得清明边儿天就那么热。真是天也变了，老通宝心里说，就吐一口浓厚的唾沫。在他面前，那条官河内水是绿油油的，来往的船也不多，镜子一样的水面这里那里起了几道皱纹或是小小的涡旋。那时候倒影在水里的泥岸和岸边成排的桑树都恍乱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不会很长久的，渐渐那些树影又在水面上显现，一弯一曲的蠕动，像是醉汉。再过一会儿终于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那拳头模样的鸭脂顶都已经簇生着小手指那么大的嫩绿叶。这密密层层的桑树沿着那官河一直望去，好像没有尽头。田里现在还只有干裂的泥块，这一带现在是桑树的势力。在老通宝背后也是大片的桑林，矮矮的，静穆的。在热烘烘的太阳光下，似乎那桑泉上的嫩绿叶过一秒钟就会大一些。离老通宝坐处不远，一所灰白色的楼房蹲在塘路边，那是碱厂。十多天前驻扎过军队，现在那边田里留着几条短短的战壕。那时都说东洋兵要打进来，镇上有钱人都逃光了，现在兵队又开走了。那座碱厂依旧空关在那里，等候春碱上市的时候再热闹一番。老通宝也听得镇上小陈老爷的儿子陈大少爷说过，今年上海不太平，丝厂都关着，恐怕这里的碱厂也不能开。但老通宝是不肯相信的，他活了60岁，反乱年头也经过好几个，从没见过绿油油的桑叶白养在树上，等到成了枯叶去喂羊吃，除非是残花不熟，但那是老天爷的权柄，谁又能够未卜先知？呜呜呜，汽笛叫声突然从那边远远的河身的弯曲地方传了来，就在那边蹲着又一个碱厂。远望去，隐约可见那整齐的石帮岸，一条柴油引擎的小轮船很威严地从那碱厂后驶出来，拖着3条大船迎面向老通宝来了。满河平静的水立刻激起泼辣辣的波浪，一齐

向两旁的泥岸卷过来。一条乡下赤膊船赶快拢岸，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树根，船和人都好像在那里打秋千。喳喳喳的轮机声和羊油臭飞散在这和平的绿的田野。老通宝满脸恨意，看着这小轮船来，看着它过去，直到又转一个弯，呜呜呜的又叫了几声。

0: 洋鬼子，红眉毛，绿眼睛，走路时两条腿是直的，并且老陈老爷也是很恨洋鬼子，常常说铜钱都被洋鬼子骗去了。洋鬼子怎样就骗了钱去，老通宝不很明白，但他很相信老陈老爷的话一定不错，并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从镇上有了洋沙、洋布、洋油这一类洋货，而且河里更有了小火轮船以后，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他父亲留下来的一份家产就这么变小，变作没有，而且现在负了债。老通宝恨洋鬼子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这坚定的主张在村房上很有名。5年前，有人告诉他，朝代又改了，新朝代是要打倒洋鬼子的。老通宝不相信，为的他上镇去，看见那新到的喊着打倒洋鬼子的年轻人们，都穿了洋鬼子衣服。他想来，这伙年轻人一定私通洋鬼子，却故意来骗乡下人。后来果然就不喊打倒洋鬼子了，而且镇上的东西更加一天一天的贵起来。派到乡下人身上的捐税也更加多起来。老通宝深信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干的。然而更使老通宝去年几乎气成病的是，剪子也是洋种的卖得好价钱。洋种的剪子一旦要贵上10多块钱。素来和儿媳总还和睦的老通宝在这件事上可就吵了架。儿媳四大娘去年就要养洋种的蚕，小儿子跟他嫂嫂是一路。那阿四虽然嘴里不多说，心里也是要洋种的。老通宝拗不过他们，末了只好让步。现在他家里有的5张蚕种，就是土种4张，洋种1张。
1: 世界真是越变越坏，过几年他们连桑叶都要洋种了，我活得厌了。
0: 老通宝看着那些桑树，心里说，拿起身边的长旱烟管，恨恨地敲着脚边的泥块。太阳现在正当他头顶，他的影子落在泥地上，短短的像一段乌焦木头。还穿着破棉袄的他，觉得浑身燥热起来了。那一片桑树背后就是稻田。现在大部分是匀整的半翻着的燥裂的泥块，偶尔也有种了杂粮的，那黄金一般的菜花散出强烈的香味儿。那边远远的一簇房屋，就是老通宝他们住了3代的村房。现在那些屋上都袅袅起了白的炊烟。
2: 矛盾的这篇小说反映了中国农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辛苦的挣扎，继而破产的悲惨命运，再现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在外来资本的冲击之下濒临崩溃的社会背景。小说语言生动形象，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真实细腻，春蚕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的脸庞。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不要紧啦。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5: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

发展要坚守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四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 强化行业自律；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 实施意见将智能体安全可靠可信作为产业发展的底线要求，规范有序推动智能体落地应用。一是明确产品准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为智能体相关产品研发提供指引。二是防范安全风险，发挥技术手段作用，提升在智能体内生安全、供应链安全。 应用衍生风险等方面的风险防范能力，实现智能体开发、部署、应用、维护全周期安全管理，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三是完善治理体系，适应智能体技术演进规律，根据应用场景和潜在影响，构建审慎稳妥的分类分级治理框架，推动建设智能体合规服务体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 四是强化行业自律，鼓励智能体相关企业、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增强责任意识，共同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引导智能体开发者、开发平台、分发平台、服务提供者参与信用评价，共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实施意见提出，布局发展智能互联网研究，建立智能互联网体系架构，探索建立智能体注册平台，提供智能体数字身份管理，探索发现能力声明等服务，支持开发者部署方式、接口协议、合规认证等信息查询和管理，提升多智能体协同能力，研究智能体身份标志、可信互联、合规支付。 安全防护、冲突解决等基础技术，发挥互联网协议第6版技术优势，提升智能体端到端通信能力，探索建立智能互联网监测指标体系。 今年以来，国家医保局累计印发39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司长王晓宁表示，立项指南明确了价格项目的名称、服务产出、计价单位等核心内容。新技术纳入价格立项的筛选标准，主要遵循四大考量维度。 首重技术成熟度，兼顾临床需求度，同时评估产业带动效应，统筹考量群众承受能力与医保基金可持续性。对于重资产投入的高端医疗新技术，价格项目为各地规划建设、收益测算提供了清晰参照。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钊辉介绍，医疗服务价格指南专门增设质子放疗、重离子放疗等价格项目，兼顾创新回报、医疗机构成本、患者承受能力。价格立项指南在统一规则的同时，持续重塑医疗服务价值结构。随着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正从地方分散管理走向全国统一规范，行业通用标准框架基本 形成，这不仅意味着价格体系具备跨区域的可比性，也为后续价格监测、评估与动态调整筑牢基础。此外，助力分级诊疗、夯实基层服务，也是此次价格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董钊辉介绍，国家医保局结合人力耗材成本、群众就医需求与医保资源布局，指导各地分类优化价格体系，对通用基础项目探索不同等级医疗 机构价格趋同，扶持基层机构稳健运营。对以设备物耗为主的检查检验等价格项目，引导价格偏高的地区适当调降价格，缩小不同等级医院的价格差距，推动医疗资源合理下沉。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

进落实三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三是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使用操作细则试行》，从内涵类型、使用程序、审查要求、台账管理等方面全面细化明确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使用要求，打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落地最后一公里，规范乡村发展弹性空间使用，助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明确两类留白类型，划定指标上限。细则界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为应对发展不

用途留白是指已确定规划建设用地位置，但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的留白方式。机动指标留白是指既不确定空间位置，也不确定具体用途的留白方式。各地可在乡村规划中预留不超过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5%的用地指标，作为机动指标。

生态保护红线等底线，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规划预留额度，且不属于用地负面管控清单范围。同时，配套四项附件明确台账格式、矢量数据要求、方案提纲和审核表单，让基层有章可循，便于操作。闭环管理管控，确保精准高效。细则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要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建立留白用地管理平台台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管，机动指标使用实行总量控制、县乡统筹，先扣减本村指标，不足时由乡镇域统筹，仍无法满足的可在县域调剂，实现一村一账精准管控的同时，推进县。

0: 长，两条道路慢车道、非机动车道长期存在车辆违停问题，希望交管部门能够优化红绿灯的配时，常态化整治违停现象。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妙静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1: 记者来到芜湖市江北新区龙湾路、米地路沿线实地走访，看到早晚高峰期间，两处路段车流集中，多个十字路口直行车辆排起长队，左转右转车道车辆寥寥无几，道路两侧慢车道、非机动车道内还有不少机动车长期停放，进一步加剧道路拥堵。王先生告诉记者，早晚往返这条路段的车主大多和他一样家住市区，在江北新区上班，直行通行需求十分集中，建议压缩左转右转绿灯时长，提升直行车通行效率。市民王先生：
2: 芜湖学院东门啊，到那个龙湾路这一段，首先是车道违停，一个路口大概

0: 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
2: 近期宿州的徐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是宿州院子南区201的业主。宿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业主于2023年7月开始违规拆除5号楼第一层四面建筑外立面墙体、二楼腰线层，毁坏二楼墙面，毁坏二楼腰线和墙面的防水，损害了二楼的房屋质量，在二楼主卧和次卧窗户下面违建12平方米建筑，同时拆除了公共绿化带，违建长约30米、高约1米砖混结构围墙，面积约100平方米院落。12平方米违建和院落包含的其他构筑物一直持续建设。2025年4月1号，在院墙的围墙上继续违规搭建栅栏和凉亭。2025年5月2号，又在12平米的违建和围墙上继续贴墙砖，持续建设。曾多次举报到宿州市永桥区住建局，正在建设的违建一直都没有被拆除。接到了徐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2024年9月27号，宿州市永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收到了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宿州院子南区5栋101业主孙某涉嫌违法搭建混凝土结构的房屋案件。接到了该案件之后，当地的执法大队第7中队进行了立案查处。2025年2月8号，当地依法向宿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业主孙某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15日内拆除违法建筑。2025年8月10号，宿州市永桥区人民法院受理了101业主孙静的行政诉讼，并下达了传票，已于2025年10月27号开庭。宿州院子南区5栋101业主孙某涉嫌侵占绿地建院子，宿州市自规局已于2025年9月3号向区政府移交案件线索，对宿州院子南区5号楼101式建筑的围墙进行了违建认定，明确该处围墙为违法建设。2025年9月12号，当地城管局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2025年11月19号，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其拆除违法建筑，但截至投诉人徐先生反映，违法建筑没有被拆除。下一步，针对违法搭建混凝土结构房屋的问题，当地执法部门将根据法院的判决结果依法作出相应处理。针对侵占绿地建院的问题，如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复议60天内，或者是行政诉讼6个月内，当地执法局将依法进行强制拆除。针对违法建设导致房屋受损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篇》关于恢复原状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反映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请求法院判决101式业主对腰线层等外立面进行修复，使其恢复至违建前的状态。

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当地高新区管委会承担违建的日常巡查管控工作，针对反映人提出的违建持续进行的问题，当地城管局将积极联系管委会，建议其加强对

0: 巧，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如果出现宅基地纠纷有哪些化解途径啊？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根据咱们国家的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啊，土地使用权争议是由当事人来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使用权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此外啊，宅基地纠纷还可以在调解委员会，包括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村民委员会的主持之下，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来进行解决。您可以选择更合适的方式来解决您所说的土地纠纷。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我最近准备换新能源车，但是在上保险的时候发现新能源车保费比燃油车的保费要贵，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想要告诉一下您，保险定价可以说是风险定价，保费的多少呢，跟风险的大小是有着直接的关联联系的。一般来说啊，新能源车的出险率要高于燃油车。我了解到一组数据，就是全省的燃油车的商业险的出险率大概是18.82%，而新能源车的车险的出险率呢是达到32.06%。大概是燃油车出险率的1.7倍。还有呢，就是新能源车因为电池包价格贵，车架一体化程度高，配件稀缺等等原因，导致新能源车的维修成本啊比燃油车要更高，理赔成本也更高，所以就导致新能源车的车险啊比燃油车的车险保费更贵。这样说我相信您就能够理解了，而且这也是主要是市场主导价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网友是发来了微信咨询说，我在省内不同的城市工作，经常需要异地看病，现在省内异地就医政策是不是有不少变化，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便民的服务啊。回复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这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据我了解呢，这个安徽省医保局一直在优化政策，创新服务模式，让咱们的参保群众省内异地就医能够享受更加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比如说开通了省内异地自行外出就医的免备案直接结算服务。从2024年开始的时候啊，参保人员在省内异地就医的时候，属于非急诊抢救且没有办理转诊手续的临时自行外出就医情形的呢，已经无需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了，可以直接使用医保码、社会保障卡或者是身份证等有效就医凭证，在就医地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就可以享受免备案直接结算服务。第二呢，就是开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家庭共计服务。2024年，省医保局会同省财政厅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统筹地区家庭共计的使用规则，规定我省职工参保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在账户绑定之后，均可以在就医购药和保险缴费时实现共计使用。第三呢，就是开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异地就医备案免备案的服务，就是说呢，参保职工用个人账户在省内异地联网定点医院或者是药店购药，不需要进行备案，就能够用

保码或者是社保卡直接结算。还有啊，就是开通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跨省药店可以直接结算。从前两年开始呢，我省的参保

0: 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

0: 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

0: 听多元精彩。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0: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一位网友问，现在购买农机机具是不是还可以享受补贴呢？怎么领取补贴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的局长刘成美来回复一下。
7: 补贴印发了两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目前包括耕种地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灌溉机械、收获机械、饲料饲草收获加工机械、畜禽养殖机械、水产养殖机械、粮油糖粗加工机械、果蔬茶粗加工机械、农用动力机械、农用搬运机械、农用水泵设施环境控制设备、农田基本建设机械等，共计22大类、48小类、123个品目机具纳入了补贴范围。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选择相应种类和品目的机具进行补贴。购买机具后，购机者呢可以通过玩视通手机 APP

0: 数字配网部的副主任王阳来回复一下。
1: 保障可靠供电一直是电力公司的一把手工程，近年来我们严格落实先算后停、一停多用等供电可靠性提升措施，我们就开展了不停电作业5.82万余次，同比增长了30%，大幅压缩了电网设备维护和检修对用户的停电影响。面对极端恶劣天气，我们按照省市两级灾害应对处置机制的要求，坐实恶劣天气预警区域特巡和应急资源的预制，统筹本地抢修队伍资源，形成了三级应急抢修梯队，同步组织协调跨区域的抢修支援。我们就调配了18支队伍，240余名抢修队员驰援阜阳地区的救灾保供电工作，有力地应对了恶劣天气，坚决守住了大电网安全生命线和民生用电的底线。我省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2%，用户平均停电时间降低至0.3365小时。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努力，从各个维度保障可靠供电，为了使电网线路运行更加可靠稳定，降低因故障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影响，我们将积极推动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提升自动化设备的覆盖密度，丰富带电作业的开展形式，提升故障抢修效率等措施，全面降低城市大面积停电风险，缩短每起故障恢复的时间，持续提高供电可靠性，打造可靠性高、互动友好、经济高效的一流现代化配电网。
0: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近期打算申请办理烟草证经营卷烟，听说烟草公司是按照客户的档位提供卷烟，想咨询一下这种新办证店主的档位是怎么评定的。那这个问题呢，请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烟草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2: 关于新入网客户的初始档位的评定呢，我们目前是依照的安徽省烟草公司卷烟零售客户一个分档管理办法来执行。同时呢，为了规范新入网零售客户的初始档位的管理，我们在全省呢建立了一个新入网客户初始档位的一个评价指标库。这个指标库呢，包括零售终端的钱柜、备柜的数量、城镇还是农村客户是否配备了收银系统和独立的电招等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店铺的环境、服务水平等软硬件条件来综合的评定新入网客户的基础经营能力。

0: 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1: 同龄的一位听众呢，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我今年想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盖自住房，怎么盖才能够抗震呢？这个问题我们接着请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处长周琦来回复一下。
2: 可能首先是选址的问题，选址一定要科学，要避开不良地址地段。你讲同龄地区，然后我们这个安徽的地震地质构造条件的话，你家处于下扬的这个破碎带和这个秦岭大别构造带结合部位，又受这个长江地区冲击的影响，所以这一块呢，恐怕对这个山崖、山坡那一些不良地质条件，还有古河道，这个恐怕你重点选址的对象，重点。其次呢，恐怕你们那个同龄地区啊，这个选择较为坚硬的脊岩地区，这个选址是比较合适一点，这样呢，可能在我们基础上更牢靠一些，更牢固一些。那么最后呢，可能我们现在农村房屋虽然还是自建房，但我们大多呢都有了舍计意识，同时在选择建筑材料，对吧？砂浆的比例等等这方面呢，都引起了我们农村朋友的注意。我想具体的呢，再给你几个建议，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房屋设计一定要尽可能的规整。农村嘛，有的可能根据场地条件或者是家庭宅基地的大小，可能选择的不够规整。结构呢不是合理，可能呢满足自己的需求，为需求而需求，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大开间、高门帘，或者说结构呢不对称的一些构造，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房屋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适用需求，不要追求过高过大。

0: 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想咨询一下，行政村范围内已经建设了一个省级中心村，还能不能再申报省级中心村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乡村建设促进处的副处长刘杰来回复一下。
2: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省级中心村它的一个概念。省级中心村呢，它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然形成的自然村，它也不是行政区划划定的这个行政村，它其实是我们对这个从很多众多的自然村中挑选出来的一个重点培育的一个这么一个对象。那么也就是说，它可能省级中心村里会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自然村的一个组成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要分两个方面。首先一个肯定的就是，如果你是在原址上重建，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避免造成这些资金的浪费啊。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自然村就是在我已见过的省级中心村之外的自然村，我可以进行一个组合我再来申报这个省级中心村，我们是允许的。当然申报的时候呢，你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这个人口的规模要够所谓的人口规模要够安徽省的这个十四五美丽乡村的建设规划里也明确表明皖北片区的人口要达到集聚人口规模要达到1000人，那么这个皖中还有沿江这片区的要达到500人皖西和皖南这个片区要达到200人首先你人口规模要够。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村庄分类的类型得对我们是支持这个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还有这个近年来不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城郊融合类村庄进行这个省级中心村的建设和发展如果你满足以上这两个条件我们是支持来申报来建设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在芜湖开了一个小加工厂，容量用电容量大概是100多千瓦，近期想申请用电，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3: 我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就是包装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我们省电力公司将提供低压半电零上门、零审批和零突资的三零服务。您可以通过网上电网 APP 或者到当地供电营业厅提交半电申请，工作人员将会尽快联系您进行上门勘查，快速办理。对无电力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时长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有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当地供电公司将为您提供低压接入方式，并将投资界面延伸至用电地址红线。计量装置以上工程由供电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包装容量160千瓦及以下的，均可享受低压半电三零服务。比如个体工商业个体工商户开店办农家乐、开办小企业等需要申请用电的，只要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都属于三零服务的范围。新政策将为企业进一步节省半电成本，优化运电营商环境。
1: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网友咨询说，发现有人售卖假烟，我应该怎么举报呢？
0: 那这个问题啊，请省烟草专卖局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副处长王洪光来回复一下。
4: 我们面向社会啊，广泛征集涉烟违法活动的这个线索，如果有人啊售卖假烟啊，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

0: 啊，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行为的举报。您还可以告知接线员售卖假烟的具体的地点、店铺名称以及相关的线索等信息。第二，您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啊进行举报。我们在官网啊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啊填写相关的举报信息，还可以上传相关的证据材料。第三啊，你可以向当地烟草专卖局啊当面举报，向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啊反映相关的情况。如果能提供购买的凭证啊，买到假烟的详细的证据啊，就更好了。我们接到举报以后啊，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呢，还会给予相关的这个举报奖励，同时依法对销售假烟的行为啊进行严厉的打击，坚决维护好卷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烟草的市场秩序。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们是从事一家车床机械制造的公司，这个月因为更新设备，预计要增值税申报，完全会有100多万的留抵税额。如果其他条件都符合，想问一下，下个月申报可不可以按月来进行退税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一级调研员江山来回复一下。
2: 这个留抵退税政策啊，最近国家对进行调整，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就关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一个公告，就财政部税务总局2025年的7号公告，对这块政策进行重新的明确，对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这四个行业的纳税人，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这个期末年底退税，就是说按月可以申请。
1: 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我的家在合肥，我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模拟地震，掌握应急避险的技能，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渠道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地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吴文文来回复一下。
3: 这也是家长们普遍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孩子的安全是家长们心系的这个问题。目前呢，全省16个地市以及一些县区建设的地震科普场馆呢，都是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那么这些科普馆的信息呢，在安徽省地震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大家呢可以按需去预约。那么在合肥及周边地区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合肥市的防震减灾科普教育馆、肥西县的防震减灾科普馆，以及我们安徽省地震监测技术的科普馆，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您也可以带孩子去设有防震减灾专业科普展厅的安徽省科技馆。在这些场馆里呢，不仅有图文并茂的地震科普知识、先进的科普互动的展教具，还有青少年比较感兴趣的地震体验小屋，可以模拟。大家也许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地震，但是呢，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震级的地震是什么感觉。那么，我想经历了这样的体验之后呢，当地震真正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惊慌。此外呢，科普馆里还有防震疏散的模拟演练。在此之外，还有心肺复苏、医疗救护等实用的应急避险的技能，感兴趣的呢，可以就是预约报名。那么我们地震局呢，还举办了，尤其是在5·12期间，还举办了一系列丰富的科普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报名。我们省地震局在大蜀山建设了地球科学的实训基地，想要打造地球之旅的科普文化园区，以地球科学的知识和防震减灾的技能为核心，将会通过多媒体的影像、科普 IP、仿真互动的体验以及场景虚拟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呈现，欢迎大家前来参观和打卡。同时，基地还会组织地球科学的研学、无人机的科普培训等活动，希望通过知行合一的科普趣味课堂来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实践和创新思维。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尤其其实这位家长可以关注啊，大蜀山离其实在合肥市也是一个假期这个秋。

0: 游或者是这个休闲的这个娱乐场所，可以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来就是领略和学习一些地震科普的知识。那么，除了以上几种线下的方式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安徽省地震局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直接在线了解和学习我们防震减灾的科普知识，做到足不出户，科普知识就可以进家。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和收看本期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咱们这档节目啊，就是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搭个健康的桥，请靠谱的专家聊聊实在的问题。那今天咱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分量可以说不轻，因为今天咱们要聊肿瘤。一说到这两个字啊，有的人心里就咯噔一声哈。但是咱们今天呢，不唱空城计，也不吓唬人，咱们请来了一位真正的行家，从咱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里找找防瘤治瘤的门道。那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治医师苏雅苏医生。
1: 苏雅，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一科主治医师，主持安徽省卫健委基金课题及安徽中医药大学课题多项，安徽省中医肿瘤专科联盟秘书，安徽省老年医学会中医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五运六气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肿瘤分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膏方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中西整合卵巢癌专委会委员。专业方向中西医结合防治恶性肿瘤，通过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对于术后放化疗、靶向、免疫治疗的患者减轻不良反应，增强疗效，胸腹腔积液、感染、白细胞减少、贫血、食欲减退、肠梗阻等恶性肿瘤各种复杂并发症的治疗。
0: 好的，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苏雅苏医生，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知道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是罹患肿瘤的一个高发的人群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那苏医生，咱们开门见山，先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聊一聊这个肿瘤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同样岁数同样环境，有的人就摊上了，有的人就没事儿呢？这跟咱们总说的这个体质有多大的关系，请您从根本上给咱们的听友朋友们捋一捋好吗？
2: 好的，那么就如何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待肿瘤的发病呢？跟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老年人体质与肿瘤发病的关系。人体是进入老年期后呢，它的脏腑的功能是逐渐减退的，气血是渐衰的，那么脾胃功能下降，气血津液化生及输布是障碍的，导致了这个老年患者他的气血失和，血流不畅，淤血内生，痰浊内阻，痰盂互结而形成肿瘤。此外呢，长期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不良的情绪啊，包括职业啊等等致癌因素，在人体内累加，都会导致肿瘤的发生。中医肿瘤学它认为肿瘤是全身性疾病，肿瘤的发病因素呢也是多样的，长期作用于人体的结果。肿瘤的形成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邪正之间的力量对比，禀赋的强弱，以及精神情志的这个状态，饮食的得当与否等等。
0: 您刚才说到了肿瘤的形成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哈，它也不是一蹴而发的，其中就说到了这个邪正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个邪正是什么，给我们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好吗？
2: 好的，第一方面就是邪正相争与发病，因为中医呢，它比较重视正气，强调这个正气在发病中的这个主导地位，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0: 这就是邪正之间的一个关系哈。那其他方面呢？
2: 其他方面，你比如说这个体质的原因，比如说就是人的这个先天禀赋的强弱，那么后天因素呢，它对体质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后天因素包括这个饮食营养、体育锻炼、生活作息啊，还有这个精神情志、年龄、环境等等。

0: 等，都会影响到人的这个体质状态，从而导致这个肿瘤的发生。
1: 也就是说，我们先天如果说体质偏寒或者是偏弱的，我们后天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调节给它调过来，对吧？
0: 还有呢，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情志因素嘛。情志因素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七情，就是包括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它是这个七种不同的这个情绪性的生理反应。那么这种生理反应，正常情况下呢，它是不会导致人发病的。那么只有突然的、强烈的、持久的这种刺激，超过了人体的耐受能力，使得人体的这个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才会导致发病。
1: 这个情绪导致的疾病，我们经常刷视频也看到哈，说人可能有的时候不是生病，而这个生气引起的这个作用更大一些，所以情绪导致的疾病也是一个病因哈。
0: 对。情志治病嘛，就我们讲是直中脏腑，所以就，
1: 所以平时我们要注意调整自己的情绪哈，让自己开心快乐，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减少生病的这个几率，跟肿瘤就会远离肿瘤，对吧？这是第三个方面哈，情志因素。
0: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也包括这个社会精神心理因素啊等等。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人是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些事情啊，我们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可能还是跟心情有关哈。比如说精神方面，也是由这个情绪所致吧，是不是这样的，苏医生？
0: 第五个方面呢，就是饮食与发病，就比如说这个饮食不节、过饱，或者是暴饮暴食，超过了脾胃的这个受纳运化的能力，那么导致了脾胃的损伤，它也包括吃到一些具有诱发恶性肿瘤的这个高危因素的食物，比如说大家都常见的这个霉变的这个花生、玉米、谷类啊，它含有黄曲霉素，可以诱发这个肝癌，或者是过食了这个滚烫的食物，就比如说这个，或者是腌制的食物，它损伤了食道或者是胃，容易导致食管癌以及胃癌的发生。
1: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饮食方面也要注意。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喜欢偏吃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对身体不利的，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有的人喜欢吃腌制食品啊，对吧？咸货啊，但是这些适量的去吃它还可以，但是如果吃多了，可能对我们身体就会造成损伤。其实我也听明白了哈，中医眼里呢，没有平白无故的病，都是日积月累的账，可以这样说吧。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而邪气所凑呢，其气必虚。咱们中老年朋友呢，也就像用了很多年的这个机器啊，零部件就会慢慢的磨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更应该懂得如何省着用、养着用。那刚才呢，可以说是从中医的角度分析了肿瘤的发病原因。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肿瘤的预防呢？我们有没有什么中医上有没有什么高招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0: 好的，肿瘤的预防呢，第一点呢，就是针对病因，扶助正气，因为《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恬淡虚无，正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说明人他的这个思想娴静，没有杂念，正气是调和的，精神是充沛的，而不内耗，就很少生病，那么扶助正气的方法呢，就包括补足精气血津液，调节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平衡。
1: 就是补足精气血津液，那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从中医，比如说我们吃一些中药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强身健体的，操啊等等，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补充呢？
0: 可以啊，就比如说饮食啊，饮食我们就比如说冬天啊，我们就是滋补这肾精啊，填精益髓啊；秋天啊，注意这个补肺啊等等，以及对于身体比较弱的患者，我们要补足的这个气血啊，等等养阴生津啊这些办法，来调整人体的这个阴阳的气血平衡，就是说所谓就阴平阳秘嘛，精神乃至。
1: 就是第一点哈，针对病因，扶助正气。那么还有其他方面吗？就是在肿瘤预防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吗？
0: 其他方面也比如这个体质与发病，就是要增强体质，就可以预防肿瘤的发生。就后天因素嘛，就是要这个增强这个营养，加强体育锻炼，要生活作息规律，要精神情绪平和，减少这个

0: 污染的东西啊，比如在《黄帝内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形与神俱，形与神俱。
1: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0: 就是说这个我们饮食有节，要有节，要节制啊，不能过饮过食过饱啊，起居要正常啊，对不对？不能熬夜啊，不忘坐牢，就是身体呢，就是要做到这个形劳而不倦，不能太累，故能形与神俱，这形就是指身体的物质基础。神就是这个生命活动与精神思维嘛，形与神俱，就是身体好，精神好，而尽忠天年，度百岁乃去。
1: 你就是说，我们都保持了这些，我们就能够，不能说长命百岁，就能够延长我们的寿命和生活质量，对吧？这样理解可以吧？那这是第二个方面哈。
0: 第三一点呢，就怎样从情志方面来预防肿瘤的发病。情志就刚刚跟大家说了，包括这个七情嘛，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那正常情况下它不发病，所以我们要避免突然强烈的或者长久的这种刺激，超过我们自身的耐受能力。就是我们常说，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什么意思？就是心它是五脏六腑的君主之官啊，就是心出现问题的，其他脏腑也会相应的出现问题。所以就是我们要保持这个精神情志活动的调畅，就是心理状态的宁静怡然，做到形神统一，才能养生防病，延年益寿。
1: 就是我们平时，在预防肿瘤这个疾病的方面呢，一定要保持心情舒畅。我们有的时候说心情舒畅，那个叫什么，百病始于这个，郁结吧，就是心情积郁的话，就会。
0: 就是肝气郁结嘛，
1: 对对对，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哈，也会导致这个肿瘤的发生，所以我们应该保持心情舒畅，不能长期的为一件事情而焦虑啊，或者是影响到这个心。刚才说了，如果说影响到心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一些脏腑功能，对吧？
0: 第四一点呢，就是饮食方面，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也要对肿瘤要进行预防。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避免吃一些就霉变的食物嘛。其次，它那个食物它与药物一样，它也具有这个四气五味饮食偏嗜，过量会导致机体的阴阳的这个偏盛偏衰。就比如这个就过食了辛辣的、过食的寒凉，或者是过食肥甘厚味，都是不可取的。
1: 好的，那刚才呢，应该说苏医生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了肿瘤的发病原因，以及我们如何预防这个肿瘤的发生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来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治医师苏雅苏医生。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们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这方面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求助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发送弹幕来进行。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快乐老友记特别策划健康有道。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刚才呢，苏医生给我们讲的是防，但是现实中呢，很多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被确诊了。如果说被确诊的朋友，我们应该如何去治疗他，在这个中医方面能帮上什么忙呢？我们待会儿的时间里也会请苏医生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哈。从中医的角度，我们了解了肿瘤的发病原因，以及刚才说到了几个预防的方面。那么中医在这个中医中药在肿瘤的治疗当中起到了怎样的增效减毒的作用呢？尤其是身体状况较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患者。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请苏医生给我们介绍。这里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及时的通过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也会现场请苏医生给予解答。好，有请苏医生继续给我们介绍。
0: 好的。那么就是怎么样 通过运用这个中医中药，那在肿瘤的治疗中，起到这个增效减毒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身体状况较差的这个中老年患者，这也是很多这个门诊患者，他这个就是来咨询的这个一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这个中药针灸啊，就等等中医特色治疗，包括中医的外敷啊，等等，它对肿瘤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我们讲第一点，就是肿瘤手术后患者他的康复。比如说这个病人他确诊了这个恶性肿瘤，那他可能早期他需要去做手术，那么术后呢，他可能会有这个气虚乏力的这种症状，那比如我们可以采用这个人参啊、黄芪啊，就是这个中药来益气扶正。那同样，他术后卧床的话，可能会就抑制胃肠道的蠕动。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大黄、芒硝啊、厚朴啊，这个口服或者是这个在一些穴位上面进行外敷，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来帮助患者，这个排气排便，或者是采用一些针刺，比如说针刺这些气海啊、关元啊。足三里这些穴位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来增强他的食欲，尽早的这个能够进食。同样，就比如说患者他术后会有这个不想吃饭这种情况，那么也可以服用这个益气健脾啊，就要理气和胃消食的这一些中药方子。那有的患者讲说术后呢，可能会有这个气虚自汗，阴虚盗汗啊等等，就这种情况就容易淌汗。我们可以采用这个，比如说这个浮小麦啊，防己啊，就五味子啊，等等，它这些中药具有这个益气固表、敛阴止汗啊，这个功效啊，这个方子来进行治疗。
1: 就是肿瘤手术后的患者康复的过程当中，可以采取中医中药的一些特色的治疗。那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在这个肿瘤这个化疗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中医药可以给予这个增效的办法呢？
0: 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很多病人在我们这边呢化疗的同时呢，我们也给他配合了进行中药的治疗。那么化疗同时给予中药治疗呢，比如说化疗过后患者他可能会有白细胞减少啊，血小板减少啊，就贫血啊，那个辨证为气血亏虚这个类型的。那么患者就会就是说讲我化疗过后的不想吃饭，下不来床，没有劲啊，怎么办？你抽血的话可能血常规会出现问题啊，等等。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就比如说十全大补汤啊这些中药的方剂啊。除此之外呢，对于化疗的其他的不良反应，你比如说这个化疗过后患者可能会有这个肝肾功能的损害啊，就肝功能的损害，我们怎么进行中药的治疗呢？我们可以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选用具有这个滋阴养血、清热利湿、疏肝利胆的这个中药来进行治疗。同时对于一些肝内胆汁的淤积啊、黄疸啊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也可以清热利湿退黄，来减轻他这个皮肤的黄染啊、巩膜的黄染啊。其他的你像肾功能的损害，比如说有的病人他就可能会有这个肾脏毒性啊，我们在这个化疗的同时呢，要配合具有这个补肾利尿作用的这个中药，比如说这个玉米须啊、茯苓啊、冬虫夏草啊等等。同样呢，有的病人他化疗过后呢，他会有这个口腔黏膜的溃烂啊，他就不能吃东西。那么我们就是在食用在化疗的同时呢，也会兼顾这一方面，比如说我们兼顾养阴生津、清热解毒的这个中药，就比如这个芦根、玉竹、麦冬、石斛等等，它对于这个化疗后口腔黏膜溃烂，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还有讲到化疗呢，大家可能就想到化疗病人会有严重的恶心呕吐啊，尤其对于一些铂类的就高致吐的这个化疗药物。那么我们在化疗的同时呢，可以这个侧重这个降气化痰、止呕止逆的这个方子。比如说中医里面有个经典的方子叫半夏厚朴汤、悬浮带子汤等等。
1: 那么对于这个化疗，刚才也给大家进行了介绍，还有一些放疗的患者，这个中医是对他们有没有一些效果呢？
0: 对于放疗的病人来说，你看很多人他就会有普遍的反应说放疗这个口干啊，放射性炎症啊， 这个皮肤的损害啊，皮肤的红啊、疼痛啊、发热啊，等等，比如说放疗过后还会有这个放射性炎症啊、放射性结肠炎啊等等。那么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呢，就考虑它是属于这个热毒伤阴，因为放射线它就是为这个火热毒邪，造成的，所以这些症状呢，就考虑热毒伤阴，可以服用蒲公英啊、野菊花、金银花、百合、鱼腥草等这个清热解毒的中药。
1: 那中医对于我们某些这个癌前病变，能不能起到预防和这个治疗或者是防治的作用呢？
0: 也可以的。比如说很多中老年人现在体检，体检的话，可能检查就是没有太大问题啊。比如说，但是就胃镜报告显示这个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的化生啊，就食管上皮这个不典型增生啊，或者是女性的这个宫颈的这个上皮内瘤变啊等等。它虽然不能确诊现在就是癌，但是呢，它是这个癌前病变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中药的这个干预和治疗，能够有的是可以逆转的，那有的可以维持在目前稳定的这个状态。
1: 就是说我们很好的能够控制住它，不会让它再继续的发生发展哈，或者是恶化。其实对于肿瘤，刚才我们说到了肿瘤在防治的过程当中，肿瘤也有很多并发症哈。那中医在这个肿瘤的并发症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优势呢？
0: 对于肿瘤的并发症，因为刚才讲的是那个化疗
1: 术后啊，
0: 术后辅助治疗，对不对？然后对于并发症呢，就比如说中老年人啊，他可能他肿瘤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但是他并发了一些不良反应这些不良反应呢，可能会并发一些症状呢，会把这个身体带向另外一个更差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并发了这个肺部感染，并发了这个出血啊，并发了这个胸腔积液、腹腔积液等等，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治疗也有一定的优势。
1: 中医治疗在这方面也是能够干预的，对吧？那比如说肿瘤出血的病人，如果是对于这类的病人，我们中医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肿瘤出血的病人呢，就你考虑肿瘤它侵犯到了血管，对吧？你比如肺癌的病人，他可能会出现这个卡血，比如消化道的肿瘤患者，就胃癌的、结直肠癌的患者呢，他可能他侵犯到血管会出现这个呕血啊，或者是黑便啊，等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首先要对病人进行一个辨证啊，辨证他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出血，比如说他是一个阴虚火旺型的出血，还是这个气不摄血的出血啊，那都有一个相应的这个止血的办法。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医里面有个经典的方子，叫做石灰散。石灰散呢，它就是可以通过就是清热凉血啊、降逆止血的这个作用，来用于就是肺癌就卡血，它是属于肺热壅盛的这种情况的出血。同样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病人他会有这个消化道的出血啊，那我们要辨证你是不是气不摄血的出血，就气不能收纳住血液导致的这个血液的出血，那么是比如有便血啊、尿血啊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用就归脾汤啊这个方子来治疗这种出血，加减来治疗出血。那么比如说中药里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经典的中药啊，比如仙鹤草啊、侧柏炭啊、白毛炭啊、蒲黄炭啊，这些草炭类的这个中药呢，它都是具有就很好的止血效果的，可以应用于这个不同部位的出血。
1: 那这里呢也想替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问一个实际的问题哈，就是这些中药会不会跟西药打架呢？是不是越贵越稀罕的药材效果就越好呢？
0: 不是的，这个中药呢，它跟患者，比如说患者目前，比如说口服的一些西药，比如说抗肿瘤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抑制血管肿瘤血管生成的一些靶向药啊，那么他可能病人呢就会出现这个，有的病人在门诊就跟我说，他可能会出现吃上这个，比如说吃伦伐替尼，他吃上之后可能会有这个便血的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给他辨证啊，看一看，同时再配合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侧柏炭啊。仙鹤草啊，蒲黄炭啊等等，这个草炭类的方子呢，能够在少量出血的情况下，可能就能够止得住，就血就能够止得住。
1: 那还有就是，是不是越稀罕越正越贵的这个中药材越好呢？
0: 不是不是，我们就是要叫对症，对
1: 症对
0: 症，对，
1: 就是对症治疗才是最有效的，并不是越贵越好。
0: 对，
1: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苏医生给我们介绍，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肿瘤这个预防和治疗方面有问题，可以发送单。

0: 我们来进行咨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留出时间来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2: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3: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8: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9: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10: 将军，
11: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8: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9: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2: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和老友们聊的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治医师苏雅苏医生。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苏医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了咱们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以及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采取的一些措施和一些做法。那么这个中医中药在老年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呢，适用于手术后的患者，像刚才说到的化疗、放疗，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力方面哈。那么接下来呢，还想请苏医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中药在老年恶性肿瘤的化疗结束、放疗结束后的康复维持治疗阶段的运用，怎么样能够做到预防复发？

0: 好的，其实那个就比如说，中医中药治疗老年恶性肿瘤呢，它并不是一个补充的地位，它和西医治疗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中医中药治疗老年肿瘤呢，它重在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的理念，同时呢，对于晚期肿瘤也提倡一个带瘤生存。因为现在，恶性肿瘤它是属于一个慢性疾病，那么很多患者进行抗肿瘤的治疗，也是一个长期多年的抗战，所以说，中药的预防复发转移也起着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现代医学就是它提倡的是无瘤生存，但是中医更强调的是这个带瘤生存，带瘤生存提高生活质量。就比如这个，肿瘤分期比较早的术后辅助化疗，六个疗程即可的，就是说化疗结束之后，他担心有没有复发转移啊？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这个中药、中成药来调整机体的这个状态，使得达到这个阴平阳秘的这种状态，来预防复发转移。那么对于高龄晚期的这个这些病人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手术啊、放疗、化疗，它是。常见的这个治疗的手段，它对这个肿瘤细胞具有这个明显的杀伤作用，并且能够抑制这个癌细胞的生成。但是，这个人体尤其到了这个老年，患者经过这个手术、放疗、化疗过后呢，他肿瘤虽然是缩小了，但是患者他本身就出现了这个毒副作用却比较大。比如说，有的病人他化了几个疗程，比如说放了一个疗程，化了两个疗程，就说：“哎，我医生，我坚持不了了，我受不了了，就毒副作用很大，我下不来床，不想吃饭，我到你这边来看一看有没有能中医调整一下。”所以这样的病呢，大多数他是属于这个正气亏虚啊，邪毒内聚啊。如果在这个放化疗的同时，配合中药，益气养阴、调理脾胃，会起到一个增效减毒的作用，有利于手术、放疗、化疗患者的这个顺利进行，又能够提高临床疗效，来增强患者的这个免疫力，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促进老年患者的康复，减少复发转移。因此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他也认识到了，就是不可一味的这个追求这个无瘤生存，更强调的提出了这个带瘤生存，认为这个老年这个恶性肿瘤的患者，尤其到了晚期，他没有这个手术的机会，又不适合或者是不愿意进行一个放化疗，那么长期的带瘤生存呢，要比短期的这个无瘤生存具有更大的一个现实意义，尤其在缓解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方面的作用突出。
1: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哈。这里有一位朋友说，苏医生好，我今年是67了，平时身子骨呢就弱，一到冬天手脚冰凉，比别人怕冷。家里老伴儿呢常说我是寒底子，听说这种体质容易长东西，平时该怎么调理才能够把这根儿给拔了？麻烦苏医生给说道说道。
0: 就是我们讲究这个身体呢，就是要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就是阴阳要平衡，气血要调和。所以说，你刚才这个患者他这个朋友他说他是一个偏寒的一个体质，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口服的就内服的话，就可以考虑口服这个中药，就温肾助阳的这一类的方子进行这个调理身体状况。同时呢，我们对于比如说外敷的，就是外治法，外敷的就比如说现在是夏天啊，正是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好时机，所以说我们这个朋友他可以去这个采用一些这个具有温肾助阳的这一些中药，通过穴位的吸收来起到一个很好的调整机体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中医，辨证施治，调理一下这个身体的体质哈。刚才我们说到了，也不能任由，可能有一些先天的体质，但是我们后天可以通过中医药来调理，或者是一些健身的方法，要把自己的身体调到更好的这种状态下，才不会患其他的疾病，对吧，苏医生？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想和，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就是咱们癌症的朋友，如果说被确诊了或者是疑似的话，我们平时有没有一些忌口的问题呢？
0: 好的，忌口的问题呢，也是很多患者，包括住院的患者、门诊的患者都会问到的问题。你这个忌口的问题，就是我们就根据中医理论的这个阴阳五。

0: 行学说对疾病和食物的属性进行分析，结合患者的一个辩证的情况，确定易于忌口的食物。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癌症呢，包括他的身体状态，他是属于寒性的，那么则忌这个寒性的食物，易吃热性的食品。那反之也是亦然的。那如果这个癌症呢，它表现为是一个阳性的一个状态，患者身体的状态也是一个偏热的，那么就叫忌这个服用热性的这些食物，因为这个食物它的，五味除跟五行有关啊，也与阴阳有关，就所谓的，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就是一些这个食物它具有发散的辛味的这一些食物，它都是属阳的，具有酸的、苦的、涌泻的这一些，它都是属于阴的。所以，你讨论到这个，癌症忌口呢，通常会大家会想到一个名词，叫做发物。所以这个发物呢，它泛指的是这个，辛辣、燥热、刺激，就肥甘、厚味啊这一类食物。它指的是，患者就是食用这个高脂肪啊、高蛋白啊，或者是刺激性的食物后呢，机体对这种异种的蛋白的过敏造成的这种发热，皮疹啊，就胃肠道消化功能紊乱，就是出现了这种腹胀、腹痛、腹泻或者是便秘啊，这就是这个发物治病它的机制以及这个临床表现。
1: 就是平常我们可能要注意哈。这里呢还有一位网友说：“苏医生您好，他说我父亲86了，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医生说身体扛不住手术和化疗，我们全家都挺绝望的。他说刚才听您说带瘤生存真的可行吗？像我爸这种情况，中医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少受点罪，生活质量高一些？”
0: 你首先呢，就是一个是针对肿瘤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它，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确诊，就是原发灶是哪里，目前的这个肿瘤的分期是什么样的，就侵犯的程度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评估了之后呢，再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合适的，包括小剂量的西药联合这个中医啊进行治疗。如果小剂量的西药也不行啊，那我们可以考虑单纯运用中药来进行这个抗肿瘤的治疗。那么单纯的中药呢，比如可以口服啊，就中药汤剂啊，包括一些口服中成药啊，比如说一些胶囊，就是中药的提取物啊，中成药，包括一些还有一个中药的注射液啊等等，它都可以起到这个抗肿瘤的作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高龄的86岁的患者，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问题。那么生活质量的问题呢，就具体分析到是什么情况，也可以相应的就是运用的中药来进行干预。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可能合并有这个肺部感染啊、咳嗽、咳痰、喘闷啊，那么在具体了解病情之后呢，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中药的治疗。
1: 可以辅助一下哈，这里呢还有一位朋友说有个事儿，我纠结了好久，确诊以后啊，我家闺女啥都不让我吃，像刚才我们说的忌口啊，她说鸡不让吃，鸡蛋不让吃，鱼虾更不让碰，天天就青菜豆腐，这个嘴都很淡哈，清淡无味儿，到底这些东西能不能吃，还是说要分情况，请苏医生给他说一说，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就是后面要说的，这个常见的发物呢，它有哪些？你比如说，有的人会问这个，狗肉啊，这个公鸡啊，羊肉啊，还有虾蟹啊，螺蚌啊，还有的人问这个烟酒啊，能不能？所以这些东西呢，它都是容易这个动风化火生痰的这个食物。虽然你是不至于你每次吃它都发，但是呢，多数人吃过容易诱发这个食物的变态反应，就是诱导机体的进一步衰弱。就因为我们肿瘤的患者呢，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那么患者常常会伴有这个神经内分泌功能的失调，以及机体它是处于应激状态，免疫功能低下，并伴有这个消化腺分泌障碍、胃肠道充血，而表现为这个消化吸收紊乱。那么你此时那个暴饮烈酒啊，嗜食虾蟹呢，可能机体容易对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一种蛋白过敏而产生这个变态反应，出现这个发热、腹痛、食欲减退等等，但是就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他讲的这个鸡肉啊，这个鱼肉啊，可不可以吃？我觉得是可以的。虽然说这个癌症的适当的要戒食这个发物，但是发物的范围呢，也不应该就是扩大。所以有些人就问猪肉能不能吃啊，鱼肉啊，鸡肉啊，鹅肉啊，鸭肉啊，

0: 皆归属到发物的范畴，我觉得是，有点太过。这样的话，病人可能就是想吃也不敢吃，
1: 也就是说，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区别种类哈，并不是大多数不能吃的。
0: 你比如你说这个猪肉啊，猪肉它是性味是甘温的，所以说只要烧的不要太肥腻，其实也是可以吃的。你像鱼类中的这个什么鲍鱼啊，这个鳕鱼啊，鱼漂啊，它是能够养阴补血的，它是癌症病人常用的这个补血的佳肴。至于这个鸡肉、鸭肉、鹅肉呢，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就忌食它也没有必要的。相当于就你比如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曾经有过记载，就是说，拿这个鸡肉馄饨来治疗翻胃、吐食以及老人的噎嗝不通。就是说拿这个鸡肉馄饨来治疗这个老人的他这个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这个吃东西吃不下，就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说有鹅血啊，就冬虫夏草炖老鸭，它是一个滋阴补血的，它是对于比如说肺癌、肝癌这种邪热炽盛的纳呆消瘦的病人，能够起到好的效果。
1: 也就是我们要区分对待哈，不能一下子说不吃都不吃了，都把它归到发物这一类了哈。哎，这里呢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苏医生您好，我今年是72，肺癌术后第三年了，恢复的还行，就是一到冬天啊就咳得厉害。听说这个三伏贴管用，他说我这种情况能贴吗？会不会有副作用？
0: 可以，就是你要过来，我们要看一看，要辨证论治，看一看你的身体状况，它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然后再选用相应的这个穴位，比如说你可能在肺经上面的，大肠经上面等等，选中相应的这个经络上的穴位来给予相应的这个中药来敷贴，贴敷，这个也是我们后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
1: 对，是
0: 根
1: 三
0: 本
1: 伏
0: 价值，
1: 天啊，我们马上就要到了。昨天夏至节气之后，三伏天就要到了。那老年肿瘤的患者，是不是也适合这个冬病夏治三伏天呢？
0: 虽然肿瘤呢，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好发于这个冬季或者冬季容易加重的这个疾病，但是治疗上呢，也可以运用这个冬病夏治的原理。就是冬病夏治，它的本质就是调理身体治胃病嘛。用西医的说法就是这个提高机体的这个免疫功能。这正是符合肿瘤病人的要求的。所以说，冬病夏治对于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等属于虚寒症的患者，就是效果尤为显著。

0: 等等。那么中医认为呢，这个肺它是主皮毛的，那么三伏天呢，人体的腠理是开泄的，那么肺的经络是运行是通畅的，它有利于药物的运行。此时呢，对肿瘤进行这个穴位的贴敷、艾灸啊等等，它有利于加速气血的流通，并且能够促使我们辨证论治。运用的中药随着穴位入经络归脏腑，能够起到更好的这个作用，并且为我们秋冬储备充足的阳气，因为我们阳气充足了，才有利于机体保持自身的抗病能力。
1: 也就是说，我们即便是肿瘤患者，三伏天到了也是适合冬病夏治的哈，提高自身的免疫系统。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位听众说，苏医生您好，我妈去年查出来的，可能就是肿瘤哈。自从知道之后呢，整个人就像换了个人，不爱出门，不爱说话，整天唉声叹气。我们儿女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想问问苏医生，像这样的老人，我们到底该怎么劝？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让他打开心结？这也是我们即将说到这个话题，就是老年肿瘤的患者如何克服自己的负面情绪哈。
0: 其实大家就仔细观察，就不管是这个住院的病人，还是门诊的病人，尤其是门诊来这个开药和咨询的患者，其实他就很多时候他都会有一些这个负面的情绪。所以我们医生呢，在给病人这个开药的同时呢，也会这个给病人进行一定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疏导，同时呢，配合一些中药的治疗，能够疏肝解郁啊，等等，也是起到很好的效果。那么这个肿瘤患者大多他都有一定的这个心理障碍。那根据患者他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修养啊，日常的性格啊，社会经济地位啊，以及这个家庭背景啊不同，他的负面的这个心理也都有所不同，但是都普遍存在着这个自卑啊，紧张啊，焦虑啊，以及恐惧啊等等这种这个负面情绪，所以这个肿瘤的发生和疾病的这个过程，这个心理情志因素呢是致病因素之一，所以这个中医心理疗法呢，其实也是源远流长的。那早在这个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出的52病方中，它就有这个祝由疗法35例，就是包括这个言语开导法、移情易心法。暗示解惑法，或者是顺情重郁法，以及这个音乐疗法等等。
1: 这么多方法，那具体的给我们简单的就是每一个都展开说一下。言语开导法我们知道，就是主要是与言语交谈，和这个患者去交流，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者是引导他们正常这个心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0: 对，就是通过跟患者这个交谈嘛，对患者解释病情啊，诱导患者要把自己心中的一些委屈啊、怨恨啊，就说出来，此时呢，就会来缓解这个不良情绪，并且你要通过这个说理分析啊，来消除病人的这个焦虑、苦闷、紧张的心理，同时呢，要开导患者，他要正确的认识癌症，解除心理负担，更好的来配合治疗。
1: 就是第一个言语开导法哈，还有移情易兴法，易兴法。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是不是转移到别的地方，是这样一个理解吗？这个也是怎么解释一下？
0: 没有移情易兴法呢，它就是一种排遣情思，改易心智为主要内容的这个心理疗法。就所谓这个七情之病，看书解闷，听取消愁，就有胜于服药者。意思就是给这个患者安排一点比较轻的这个工作或者是家务劳动，让患者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在心理上得到平衡。同时呢，这个减轻这个癌症造成的这个思想压力，通过比如说做家务啊、劳动啊，恢复体力啊，恢复自信啊，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啊，激发了与癌症拼搏的意思，然后促进机体的康复。就比如说有的病人就就说我这段时间我回家种了一点菜啊，我就觉得就自己状态就好多了。你看我每天上就接送这个孙子上学放学，我觉得我状态也有所好转。所以说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让患者来就是做一些事情
1: 转移他的思想注意力。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呢？也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0: 其他的方法，你比如说情志引导法，情志引导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这个呼吸吐纳锻炼，来配合一些这个动作，来引导和控制他的这个精神意念活动，就是以达到这个移精变气的这个目的，就是不借助事物来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就是多以引。

0: 导的方法，移情易心，就叫做移情这个情志引导法，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这个病人这个吐纳行气啊，比如让病人这个调心、调气、调身啊，那怎么去调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基本的锻炼，大家都知道气功的疗法，就五情系啊，中医里面有五情系啊等等，都可以做一些这一些这个基本的锻炼。
1: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其他的方法就还有一个叫情志相胜法，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同的情志，它都归属于五行啊，就五行归属啊，五行相克的理论指导下的这种情志相胜的基本方法。就比如说喜，它是属火的，对吧？喜是属火的，悲是属金的。那么火克金啊，金它是主是这肺病嘛，肺病属金，所以对于患者的一些悲忧之事呢，我们应该适当的这个宽解心怀，通过一些欢喜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可笑的这个言行来使患者这个精神振作。
1: 总的来说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情哈。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音乐疗法，音乐疗法可能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哈，就是通过音乐来治疗人的这种心情，给自己带去一些快乐的这种感受哈。那今天的时间里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中老年人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也是解答了一些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哈。这里呢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就是苏医生他说，我是乳腺癌术后3年了，药也吃了，疗也做了，天天提心吊胆怕复发，想问问苏医生，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巩固巩固，平时自己在家能做些啥来预防
0: 啊？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情绪疗法，所以说就不能过度的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其实呢，如果就是你可以感觉身体哪里可能有不舒服啊，你可以过来看一看，我们来结合你的望诊啊，这个舌苔啊、脉象啊，我们来就辨证论治来看一看你的身体是不是处于一个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中药来干预啊，来调整自己的阴阳的状态，来达到这个气血阴阳的平衡，来有利于预防疾病的发生。
1: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患有疾病或者是在进行治疗之后大家心情还是有郁结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找医生给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来看看身体的状况，然后给我们进行一个这个排解，对吧？这样总的来说我们不能天天郁闷在家里，心里这个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有病啊什么的，我们应该请医生正确的去诊疗，对，辨证施治，这样能够提高我们的身体健康，让我们的心情更加开朗起来哈，不能闷。好，今天的内容呢就介绍到这里，最后我们想请苏医生把今天的内容给大家总结一下好吗？
0: 好的。总结下来呢，今天跟大家介绍就是引发老年恶性肿瘤的因素呢，它有很多种，比如外界因素是发病的条件，内环境的平衡的失调是发病的关键。所以无论哪种原因，都需要遵循这个法于阴阳合于术数的这种原则而避之。比如张仲景就曾经指出，这个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就是指出这个脾肾虚弱对于肿瘤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呢，预防老年恶性肿瘤，除了加强体育锻炼，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以及作息习惯外，还要注意日常的这个保健，即应以健脾益肾为主，兼顾他脏，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这个预防的目的。那么现代治疗恶性肿瘤的理念，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在从以疾病为核心的最大限度的杀伤肿瘤的治疗模式，向以患者为核心的谋求最好的生活质量的人性化治疗的方向转变。所以中医中药治疗这个老年恶性肿瘤的重点，也是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于这个高龄或者是老年肿瘤，能够使其带瘤生存，也是这个中医理论以人为本的这个特色的重要体现。
1: 好的，非常感谢苏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给大家进行的介绍哈。从发病的根源到预防的智慧，从治疗的配合到康复的调理，再到吃喝忌口三伏调理，最后呢还帮咱们解了心结，可以说是干货满满，情谊也满满。在这里呢，节目的最后也想给大家送上一句话，那就是肿瘤可怕，但是比肿瘤更可怕的是失去了斗志。 中医神奇，但比药物更神奇的是顺时顺心。愿咱们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快乐生活，健康有道。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苏医生，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听众朋友再见。
0: 好，再见。
1: 明天同一时间，快乐老友记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欢迎喜欢旅游的朋友关注明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子又那个多啊？
4: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妈，我每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3: 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6: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们思想主张。
7: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8: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宴会厅里，少数服务人员正在布置和准备着鸡尾酒会，徐霞陪着丽人从外边走了进来。
9: 你们共产党今晚要请客啊？
3: 请帖是发出去了，可人来不来得及就不知道了。
9: 我说他们干嘛在某些细节的设置上限制你们？例如不许架天线。你们有时候做的也确实太过分了。
3: 我们过分了？
9: 宴会就是宴会，挂这么多照片干什么？给客人洗脑？你们共产党人啊，到哪儿也忘不了你们的赤色宣传。
3: 不是我们要刻意宣传，只是某些人要掩耳盗铃， 刻意否定我们的存在，否定共产党人在抗战当中起的作用。
2: 在长春的东冶某部，沥青的吉普车一身泥泞地驶过岗哨，停在了楼前。
10: 你找个地方加油，顺便吃点东西。我得跟他们的后勤部长谈事儿，完了以后在这等我，今晚还得去一纵。
11: 是，
12: 起。
2: 沥青顺着走廊走来，看见会议室灯火通明，门前除了我方警卫，还有蒋军和美军警卫。路过门口的沥青朝里边张望了一下，继续朝前走去。
3: 沥青，
2: 一身国军少校军服的徐霞正站在会议室的门前。
10: 怎么弄这么一身啊，多扎眼。
3: 不一样，军调小组马歇尔将军亲自定的。
10: 陪美国人来的？
3: 三方都来了，军事调停，力促停火。
10: 美国人是不是拉偏架了？白崇禧、杜聿明从来都不听他们，攻势从未间断过。
3: 情况很复杂，一言难尽。马歇尔已经栖上庐山了，力促蒋介石在东北停火。刚才他们美方的人还说，如果再不停火的话，马歇尔还要八上九上庐山，
10: 一百上都没有。
3: 你怎么样？
10: 我能怎么样？消防队长到处灭火。
3: 你不问问林娥？
10: 林娥怎么样？
3: 没通信啊，你们两个人。
10: 怎么通信啊？我哪天都得跑几百公里。
3: 他随老穆去了南京，中共代表团。你们的关系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10: 我说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延安大街上你把我踹了，跑这儿发善心了？
3: 去哪儿？
10: 我去哪儿？找后勤部长谈装备啊！我这一脑门子的山炮野炮，还真装不下其他的。走了。
3: 站住！等我把话说完。
10: 说呀。
3: 李仁问候你，他人在沈阳。
10: 哪儿问候我了？
3: 军调小组昨天在沈阳，明天还得回去，正好碰上他了。
10: 他在沈阳干什么？
3: 杜立明的副参谋长。
10: 又升迁了。他怎么永远比我升得快？替我祝贺他，另外替我提醒他，别高兴得太早。

0: 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丽人正在批阅着文件，副官领着卫兵搬来了一些物品。
1: 哎，这往这儿，那个拿那边去。
2: 怎么回事？
3: 主任，这些都是我们从军需部弄来的，这是苏联货。共军已经仓皇放弃了沈阳，所以还来不及搬走。别的长官那儿放的都是重庆运来的美国货，我看您这儿太寒碜，所以我就
2: 有唱片吗？
3: 有，

0: 夜里，客厅里响彻着好莱坞流行音乐，国共美三方将领杯盏交错，彼此交谈甚欢。丽人持杯与众人交谈，他的目光在寻找。徐霞在替美国将军和中共代表的交谈翻译着。
1: 喂，
2: 潘道俊。
3: 丽人老弟啊，东北我军全线告捷，扫荡东北全境指日可待，还有什么可谈的呀？依我看呐，军调小组恐怕再难离开沈阳了。OK，
4: 那你刚才的讲话，
3: 场面上的话嘛。敌人呐，你我可都是中同啊。
2: Some soup
1: sounds just like pepper. Where do you study?
2: In Paris.
1: College?
2: No, Montmartre. I've been there for 3 years high school.
4: Hello.
1: Hello. Cheers. Excuse me.
4: 乐曲呢？啊！戏中有文，文中有戏，识文者看文，不识文者看戏。
2: 音中有调，调中有音，懂调的听调，不懂调的听音。
4: 我还以为徐小姐只懂英文，没想到
2: 不就是看戏吗？你们在东北的这出戏，傻瓜也看得明白。
4: 拜托了，这次在长春你见到丽青了吗？
5: 我们这次合作该有。
2: 他要我带问个好。
4: 我那个弟弟可没那么儒雅，直说了吧，东北话。他是怎么磕碜我的？
2: 不用转述了吧？
6: 叶将军一定要尽兴啊！
7: 王将军，你有水分吗？
6: 你也一样。
5: 我敬各位兄弟。
4: 徐霞，我一直想问你，你们之间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不是，他心里是不是一直还惦记着你？
2: 杨长官，你过分了啊！
4: 徐小姐，因为丽青的新婚之夜是在我们家里度过的。为什么他一晚上他一直那么冷落丽文？所以我不由得不想到那边。
0: 1946年5月的上海，两辆黑色的轿车驶来，停在了一栋豪华的欧式别墅前。迎在门前的一名国军副官热情地迎候上去。丽华、杨廷鹤、梅姨、秋秋、费明从车上走了下来。
8: 东长官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请，快请。
9: 慢点。
10: 又回来了。
0: 杨廷鹤的拐杖敲着地板，环顾着四周，向着梅姨说道：“
10: 啊，又回来了。”
9: 是啊。
8: 这套房子原来让汪伪政府的一名部长给占了，东长官为了他没少费力气。
10: 谢谢你们啊。
8: 哦，杨小姐， 董长官说晚上过来，有什么事情等他过来再说。
2: 好的，
8: 卑职告辞了。
10: 哎呀，你看看这个老董啊，弄得太铺张了，这原来就挺好嘛。
9: 老董都是为了讨你的好，把咱们以前住的房子买回来。别说了，
2: 秋秋，费明，
11: 哎
12: 哎，来了，
2: 来，去把咱们的东西拿进来，快去啊！
12: 哎，
2: 爹，你怎么这样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忘了？老董看到我们一大家子人在南京的房子又被日本人烧了，你又非得回上海。
9: 就是，丽华，咱们别理他。来，丽华，咱们去收拾收拾房子，走。

0: 一辆黑色轿车驶了过来，董建昌下了车，走入铁门。进了屋内，他看见丽华正在沙发上打盹。
1: 怎么样？还满意吧？啊，对了，老爷子人呢？
2: 都睡了，一路上车船劳顿。
1: 这套房子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弄下来的。
2: 来，坐。
1: 就是为了让老爷子和你能够住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哦，对了，丽华，我说你也别在南京那边待着了，就常住上海吧。薛孙夫人在南京领个虚衔，做个清流闲人吧。这还都之后，南京那边肯定是一塘浑水，人人都得争得头破血流。
2: 老爷子说了，要好好谢谢你。
1: 我要是再下点功夫，像这样的房子，我至少得弄上个两三套。你看看那些人，票子、房子、车子，还有香艳女人，了不得。其实，他们谁的资历能和我比？我董建昌戎马半生，百战沙场，到了这把年纪，早该吸引家园，享享清福了，但没有，还在奔波劳碌。
2: 你什么时候回武汉？
1: 就这两天吧。
2: 不是要打了吧？
1: 中原六万共军主力，北外20多万大军，团团围困在宣化店地区。这盗贼的热馒头，他老蒋舍得放？
2: 三方不是要军事调停吗？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不是要坐镇指挥吗？
1: 丽华，你真幼稚。外国人能管得了咱中国人的事？
2: 那就是说，正在打得如火如荼的东北也无法停战。
1: 白崇禧率5个军10个师的美式机械化部队刚刚拿下四平本溪，取胜势头正猛，现在又兵锋直指长春吉林，他老蒋正在兴头上，停得下来吗？
2: 如此看来，丽人和丽青就没个好的。
0: 在长春国军总指挥部里，两辆美制吉普车先后驶抵，吴荣和汤沐雨相见后相互握手。
3: 吴荣兄，你们新六军了得呀。
4: 彼此彼此，你们新一军也是身手敏捷啊。来来，老汤，
3: 早在重庆的时候我就跟丽青说过，现代陆军作战共军与我至少差了3个等级，四平之战就是例证。
4: 我说老汤，你还别说，我听说3个礼拜之前李青就在这座大楼里。
0: 汤沐雨、吴荣毕恭毕敬地站立在一身中将军服的丽人面前。
5: 委座陪马歇尔来长春，杜长官陪在委座身边，白长官攻城回南京述职。杜长官要我向二位了解一个情况，我刚到任不久，对岗位还不是很熟悉，所以点名让二位来。大家都是丽青的同学，彼此熟悉，不要拘束。依二位的战场感受，你们觉得共军这回主动放弃沈阳和长春，是溃退还是有序转移？
4: 能在15天之内把20万人退到松花江以北，应该不是溃退，但也是心虚胆怯，完全没有与我决战的斗志。
5: 汤师长，
3: 副参谋长，学生以为共军上下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他们对国军的认识依然停留在抗战之前，殊不知这是一支脱胎换骨了的新式军队，登泰山而小天下。我们在印度的编程和苦训以及远征境外的实战都造就了今天的我们，从理念到装备都变了。现在我的每一个连长都能调动团属和师属炮训， 而美国盟邦最先进的陆军理念也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参战的五个军的每一个师。现在连共军的俘虏都不得不承认，我们实在是比日本人还难打。有鉴于此，学生认为我军必须长驱直入，直下东北，消灭共军大患，继而抽兵南下，协助华北剿共，如此一气呵成，方能彻底戡乱。
5: 很好，斗志正着呢，我看此役之胜，二位不仅是力取，而是气胜，上气凌人的一击。来来来来来，再仔细说说啊，副副班，让我这个未曾经历的人了解一下此役的关键细节。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违反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哈尔滨东北联军后方指挥部。
4: 哎呀，立青啊，
5: 老哥，好久不见了啊！
4: 哎，这回可不能稀里马哈的啊！我是代表东北的全体官兵来找你这个特别部部长来了。
5: 是吗？这么严重啊？
4: 是啊，我说啊。你这后方指挥部五花八门的，怎么什么都有？
5: 按键清算、减租、减息，啊，督改工作，工农业物资管理、铁路运输管理，啊，征兵动员、地方政权建设，行不啷当，可不是五花八门吗？来，去我办公室看看。
4: 这就是你的办公室啊？
5: 怎么着，韩战啊？是小了点？
4: 这么小的地方？喂，我那35门榴弹炮你给我搁哪了？
5: 老贺，你真是心狠手黑，一张嘴就是35门榴弹炮，我上哪儿给你弄去？
4: 你是特别部长，非常之人，非常之时，非常之事，非常之人，我不找你找谁啊？
5: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纵队在四平保卫战当中吃了点亏是吧？
4: 不是吃了一点亏，而是亏吃大了。这狗日的反动派，7-8个炮兵群呢，啊，一次急速射，一下子又飞来了200-300发炮弹，你知道是什么情形吗？
5: 哎，
4: 满天都是鸟叫声，接着就是一片火海。
5: 现在要出发吗？
4: 哎，我当时就想，
5: 一个小时之后，
4: 狗日的火炮口径再大，你的炮弹总有打完的时候吧？
5: 我知道了，
4: 老子就钻在洞里扛一扛。
5: 知道，
4: 等你的炮弹打完了，我再出来收拾你。
5: 帮你记一下。
4: 你猜怎么着？他的炮弹是打完了。
5: 3-2。
4: 飞机又过来空投炮弹了。
5: 5-6，知道了。
4: 王八蛋，这些狗日的反动派，啊，仗着美国人给撑腰成这样了。
5: 老贺，你的难处我知道。
4: 不是，这仗没法打。城市攻坚战，火炮那是头等重要的条件。你打不着别人，老挨别人打，这种仗我老贺一辈子都没见过。李青
5: 啊，
4: 李青，我求求你了，给我弄点炮来行吗？
5: 老贺，你听我给你汇报汇报工作。
4: 我不听，我又不是你领导，我是来找你这个老朋友走门子来的。
5: 那有个好消息你听不听？
4: 什么好消息？
5: 截止这个月底，我们厂子能拿出320门100毫米以上的大炮。
4: 真的？
5: 啊，我是什么人呢？能没点办法吗？啊，
4: 320门，那像我们这样的主力纵队总能分上个20几门吧。
5: 我觉着选101不会把这些大口径的炮像分撒糖果一样到处乱分的，他是考虑组织专业炮兵总队统一使用。
4: 300多门炮，集中使用。哎，那是要打大仗吧？
5: 专业的炮兵学校已经成立了，朱瑞校长成天领着炮校的人到荒郊野外去搜集日本人丢弃的火炮弹药，数目相当可观的。截止昨天报上来的数字，是东北全境自行搜集的火炮，大大小小是700多门，炮弹30多万发。我的工厂日夜加紧修理复验，所以老贺别着急，大炮是统一使用，中小炮近日就可送达各纵队啊。
4: 消息倒是好消息，可是我老贺既然来了，你总得表示表示吧，你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啊。
5: 我这儿闲置的炮倒是有那么10几门吧，我怕你不会玩啊。
4: 哎呀，我老贺有什么不会玩的，你快拿来。
5: 高射机关炮会用吗？
4: 高射机关炮，哎，我就拿它平射，借我试试。哎，借我用用。
5: 千万不能声张啊，都是专用炮弹，打完了就给我拉回来，留着那些炮也没用，行不行？
4: 哎呀，丽青，你真是我的活菩萨啊，多谢了，改天我请你喝酒。
5: 现在我就请你喝酒，走。
6: 深夜，丽青宿舍的走廊里，一身军装的灵娥提着大包小包走了过来，咚咚咚的敲门。

0: 你吵醒了吧？营房处的同志啊，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就没给我再分配宿舍了。
1: 快把棉袄脱了，东北不比重庆啊。屋里跟屋外温差特别大，别感冒了。哎，
0: 这屋挺暖和的。

0: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项重大的战略工作，我们需要你的参与。
1: 分配你什么任务？还是老本行。
0: 情报。东北的战略地势日显突出，军委急需增加这边技术情报工作。
1: 明天我一早就得赶往佳木斯。你不用躲我，要不我跟三处说说，让他们帮我另外安排个住处吧。我没躲你啊，我就是这么一个消防队长。我真没骗你，今天上午幺零二亲自给我下的任务。
2: 你看你这个人，我也没说你骗我。佳木斯土改过火了，弄了不少皮肉出来，中农妇农都给分了福财。我们的一个营长姐姐被斗了，带着骑兵班回村里报复，绑了十几个人。
0: 得去处理一下，调查一下土改当中的左倾错误，首长急等着呢。行，那你明天去吧。看你这屋子乱的，哪有这么过日子的？我明天早上帮你收拾吧，今天太累了，这一路上，我先睡了啊。
1: 嗯。哎哎哎！嗯。
0: 哎呀，你睡床，我睡这儿就行。
1: 这是命令。
0: 快去！哎呀，我还是睡的。你去吧，你去吧。哎，快点！
1: 赶紧睡觉，上床，快去！
0: 李青，刚刚从破译的电报获知，蒋介石下令，
3: 6月26号，
0: 正式向中原我军发出总攻。 主席刚刚批准了，令我中原李县念部立即展开突围行动，避免第二次的皖南事变。
1: 那还跟他们谈什么呀？
0: 我从延安来，来龙去脉我都知道。两个月来，主席头疼失眠，经常睡不着觉。为什么呀？就是考虑一件事。
1: 还是不打。有结果了吗？
0: 蒋对中原的开打命令，让主席愤怒了，觉得形势已经难挽回了，索性陪他们大打。如果能大胜，必可议和；胜负相当，也可议和。 如果蒋军大胜，可能和平就没有希望了。

0: 你睡了吗？你告诉我这些事儿，我还能睡得着？我们在那边，像这样的消息每天不知要接多少条。像你这样，早就要成豆芽菜了。你要是调到三处，又得和丽人打交道了。
1: 杨立人副参谋长就是在那边管情报的，
0: 斗了十几年了，早就不新鲜了。

0: 丽青的宿舍里，灵娥正在清扫整理。丽青的床单被套被晾晒在绳子上。
1: 哎，小林，忙的啊，替杨部长打扫的。
2: 是啊，他这个人啊，别看他有多脏了。
1: 丽青啊，做的是个不管部长，特别部长，自己也特别，也不管。
2: 他不管，我得管啊。啊，
1: 你忙吧啊。
2: 快走啊。哎。
0: 在沈阳国民党东北保安总司令部，从建筑物里走出了三方军调小组成员，领头的是名美国将军，随后是国军代表，我方军调代表和瞿霞走在最后。
3: Yeah, I heard you are going back to Peking. I reserved you a seat in my plane.
4: 他在飞机上帮您留了座位。
5: 啊，不了。谢谢将军。
4: No, thank you, January.
5: 我要回到哈尔滨去。
4: Have to back to Harbin.
5: 对于这次会议的结果，我要通报我的部队。
4: You need to report about this meeting.
3: Yeah, we don't have much to come over, but it's the best we've got.
4: 这也许不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也只能这样了。
5: 我同意。
4: We agree, January.
5: 虽然我们接受了这次结果，
4: we accept this end of the meeting,
5: 但是我想，这可能不是最后的结果。
4: The end of the meeting.
3: You see, we don't have any results. We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I don't even think General Marshall knows what happened. God knows what is going on.
4: 他说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结果，马歇尔将军不知道，也许知道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
5: 好，再见。
3: 拜拜，拜拜。
6: 叶将军，去哈尔滨的车已经安排好了，是吃完饭走还是现在就走？
5: 吃饭，曲霞，我看饭就不要吃了吧。啊，
4: 杨丽人，都是老朋友了，你这是怎么安排的？
6: 曲小姐，你们的军条代表的优惠待遇很快就要失效了。
0: 丽青回到家，一打开灯，不由得愣在了那里。宿舍焕然一新，样样井井有条，墙边有一折叠的行军床和相应的卧具。丽青拿起了桌上留下的字条。
7: 丽青，我在值班，近几天情况多，好在有突破，同事们信心满满，非常欣慰。看到你每天劳碌奔忙，居无定所，食无时辰，非常心疼。你丝毫也不用有内疚之心，因为我自愿选择了你。我理解一个人对他最初钟爱恋人的全部感受，就像我至于屈恩，我们两人面前都曾有过难以逾越的情感山峰，他寄托了我们最珍贵的记忆，最美丽的怀念和最纯洁的想象。我不会要求你忘却什么，

0: 哈尔滨东北联军后方指挥部，
1: 我们当中有很多干部啊，带了一大批的
2: 首长，有人找
1: 通讯员啊。
3: 哎呀，
4: 老郭，你这可比蒋冠希红火多了啊！
1: 也要警卫员、通讯员、马匹、运输员，是饲养员，一大堆。
3: 经济呢？我听说你要来，我把会都退了，我让我们那个杨立青部长带我去说。
5: 哎，啊，社长，我去看看。
4: 去吧，正好啊。我正想和老郭说两句私房话呢。
5: 谢社长。
3: 听会那有什么听头啊？啊，我说，哎，我跟你说啊，我可想死了。
1: 前方一人作战，后方六人为之服务。哎，我想问问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知不知道养一个兵一年要花多少钱？
6: 知道吗？
1: 有没有人知道？来来来，发言。我就这么告诉你们吧。你们每打出去一发山炮炮弹，就是土改以后三个中农全年的收获。啊，我知道你们有人会说啊，我不是炮兵啊，我没打炮弹的。那我跟你们算算步兵，算算你们身边每一个警卫人员，普通的警卫人员一年的费用。记着，绑腿得有一副吧，合米十一斤，布袜两双，合米十斤。单衣两套，合米102斤；棉衣一套，合米114.5斤；单帽一顶，合米4斤；棉帽一顶，合米6斤；肥皂4块，合米5斤4两。
3: 老杨啊，你不要再往下算了，你说一说总数吧。
1: 老李啊，
7: 不是我要跟你算。
1: 这战争必须得让我跟你们算账。
7: 你老李纵队的后方人员严重超员呐，大概得有15000-16000人吧，是不是？
3: 得，你算一算，我看你杨立青啊都快成杨扒皮了。
1: 老李，说句实话，你多闲出一个人来，我一年得多付出多少人？1545.6斤大米，啊！
6: 说老李这个后方纵队，就算超出5000人，咱们少算啊，5000人，5000×1545.6斤，算算多少钱？
1: 得6个县的农民养活呀，6个县的农民一年的口粮养活你们，那我们是什么？啊，同志们，我们是什么人啊？
7: 我们是共产党啊！
1: 这次精简，首长决心很大，应该裁员的一个不留，全部拿下。精简的重点就是我们的后方机关。
0: 立青的宿舍里，
5: 来，
0: 立青、林娥、
5: 徐霞
0: 正在招待徐霞吃饭。
5: 再添点啊！
8: 我不用了，够了。
5: 看你瘦成什么样了！那别！
7: 哎，行了，别劝了，随他吧。
5: 是不是菜不合胃口啊？咸了吧？
8: 一看你们俩就不开火，说实在有点马虎。
9: 林娥已经很尽心了，不过我是天天不着家呀，这102把我当成灭火队长了，每个月都变换角色。
8: 我没说人家林娥，我说你呢，这过日子不像过日子的。我和老穆忙不忙？不一样聚少离多的，但但凡我们俩在一块儿，哪怕2-3天，
9: 行了，
8: 一定。
9: 马上就要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了，现在是最困难时期，所有人都勒紧裤腰带，哪有心思过这种小日子？
8: 你这话可不对啊！现在困难还是红军那个时候困难？你看咱们现在是在哪儿啊？哈尔滨，多美的一座城市啊！能到处去走走啊，到处都是国外式的建筑。还有东正教堂，金碧辉煌的松花江，它那个美呀、啊！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拥有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啊？
9: 徐霞的意思，就是让咱俩手牵着手，走在中央大街上，

0: 买一堆大列巴，喝着哈尔滨啤酒，就着秋林红肠，过过小辈儿乔亚的日子。
1: 你别歪曲我啊！我只说你们俩应该过点正常的生活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好，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

0: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1: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2: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3: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会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今天老师说话知道吗？
7: 好，
6: 不哭了吗？乖啊！
7: 生日快乐！
5: 你们
8: OK OK？ 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开心。
11: 开心。
12: 你今天怎么啦？嗯？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2: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1: 因为说是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熊强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2: 啥？
23: 你若被吓，
22: 倒查
23: 便毙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8: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9: 让一下，让一下。
3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2: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3: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

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比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

0: 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1: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英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型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2: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3: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4: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5: 我是耕地小卫士。
6: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0: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1: 嗯，你会想他对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迅这次考得非常好。
1: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2: 生日快乐！
3: 你们
4: OK OK。哎呦！
3: 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5: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7: 开心。
8: 露露是怎么啦？
9: 嗯？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7: 我想，
9: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7: 因为说是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0: 小助理，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刘翔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1: 倒，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2: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0: 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
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11: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可无识别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

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4: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4: 哎，
5: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气好，

0: 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

0: 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没有了。
4: 啊，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
2: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咋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3: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

0: 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

0: 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0: 我要投诉。
1: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执业，我们还有天
1: 去面对挑战。
0: 车是我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作商业用途。
5: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1: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9: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1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1: 谁知道
1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3: 我想试试。
14: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5: 让一下，让一下。

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 别有财务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4: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5: 不行，违反电影法。
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8: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7: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0: 我是阎维文，
11: 我是吕继红，
12: 我是陶虹，
13: 我是哈辉，
14: 我是张燕，
15: 我是刘媛媛。
16: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7: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8: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7: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9: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 干杯啊！
8: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9: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9: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3: 欢迎来到海南。
1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 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图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0: 陈哲先生
1: 死了，快走啊，
2: 等一等，
3: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小的。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2: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1: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3: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4: 说来任务，说走走。
5: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1: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6: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1: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7: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先出警。
1: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8: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1: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9: 在呢，在呢，在。
1: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0: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1: 一二三。
1: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2: 我都把你们保护得好了，
13: 担架担架。
1: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4: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1: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5: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6: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1: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7: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18: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1: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7: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19: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1: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 大姐，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后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1: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0: 有人是说我们夜不眠，我是说不能睡。
1: 警铃就是命令，
7: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1: 时间就是生命，
14: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7: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6: 消防员他们把我救出来了，
4: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1: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愿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
11: 去突破，
12: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
2: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3: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4: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5: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6: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7: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8: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9: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8: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0: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1: 能。
8: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0: 做得不错。
8: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8: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4: 记得红领巾是。
1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9: 抬头挺胸。
1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3: 喜欢你的责任。
16: 三个手指轻轻的。
13: 喜欢你的陪伴。
10: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0: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8: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8: 春雷惊蛰发。
13: 爽好乘凉，
1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7: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7: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9: 我是阎维文，
20: 我是吕继红，
21: 我是陶虹，
22: 我是哈辉，
23: 我是张燕，
24: 我是刘媛媛。
2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9: 干杯啊！
30: 来来来来来！
31: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8: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6: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7: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3: 海南，我来了！
13: 欢迎来到海南。
7: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7: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7: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7: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没想过吗？我没想过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了。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

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总是很难挤出一个恰当的笑容。你三十岁的内心总还波涛汹涌，可说出的话却是那样言不由衷。听他们谈起梦想，你努力。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母子斗阵，浪子回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 P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看见美食就嘴馋，其实呢是大脑的神经元被点亮了。在约会健康中告诉您，高枕就能无忧吗？这么多年的枕头您枕对了吗？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洗手手消毒的正确方法，一些小细节很容易被忽视。
10: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9: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看到美食就嘴馋，这种反应到底是嘴巴驱动的还是胃部指使的呢？一项新研究揭示了答案，最先动心的其实是大脑的特定区域。近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当代生物学》的研究发现，当人们看到一种食物时，位于大脑视觉皮层的一群神经元就会变得异常活跃。研究团队利用体量庞大的数据集，包括参试者们参观数千张图片的脑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数据，分析发现，视觉皮层中除了有分别对应面孔、地点、身体和文字信息的四个神经元群体，还有第五类神经元群体，那就是对食物更感兴趣。进一步测算发现，脑部神经元还会对食物的类型选择性的区分，比如说 对芝士、披萨等一些加工食品的活跃反应要高于果蔬等一些没有加工的食品。即使对比色彩鲜艳的非食物图片，色彩较为冷淡的食物图片，促使大脑活跃度更高的依然是食物。在嘴馋这件事上，最无辜的其实就是嘴巴，它只是充当一个工具，真正发号施令的却是身体其他部位。产生馋的欲望多半是这样一些原因。既往研究发现，嘴馋和大脑中负责记忆和感知的海马区、脑岛还有尾状核三个区域密切相关。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员亚当·德鲁诺夫斯基博士发现，阻断大脑中新块刺激受体可以抑制人们对高脂高糖食物的欲望。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人员发现，除了生理原因，嘴馋还与满足情感需求有关。比如说，当人们感到紧张或焦虑的时候，往往更容易渴望高脂高糖食物。碳水化合物可以提高血清素的水平，能够暂时缓解压力，减轻焦虑和保持镇定。长期单调饮食不仅会腻，还容易让人嘴馋。食物摄入量最好保持多样性，这样呢才能避免嘴馋吃多。此外，体内血糖水平降低也会勾起身体内的馋虫。人们摄取食物要靠嗅觉、味觉以及视觉的刺激，但是嗅神经和味神经在连续刺激下就会疲劳，需要更多更大的刺激，因此呢会出现嘴越吃越馋的现象。嘴馋了，除了要靠意志力来控制，有的时候也得掌握科学方法。美国味觉和嗅觉研究机构的莫纳尔化学感觉中心的马西亚·列文·派尔特博士发现，下午3点到6点是馋虫最活跃的时期，这个时候最好做一些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避免在馋虫支配下吃多引发肥胖。减少食量，选低热量的食物。比如说，想吃巧克力的时候，可以只买一小块而非一大盒。满足嘴馋的同时，尽量选择对健康更加有益的低热量食物。令人嘴馋的往往是高脂高糖食物。日常饮食当中，多吃一些全谷食物、豆类、水果和蔬菜，有益增加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素，营养更全，对高脂高糖食物的渴求就会降低。进食时间安排上，建议把每天的食物摄入总量按早中晚的分别为30%、40%和30%的比例分配，睡觉前4个小时尽量避免进食。大多数暴饮暴食的背后是情绪问题，很多人通过吃来缓解压力。冥想能够提高人们对吃喝的控制力和选择能力，避免冲动饮食。此外呢，冥想还可以培养对特定的物体信息的知觉，人们可以从中获得宁静、快乐和满足。认真专注地吃饭，增加饱腹感，减少食物摄入。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呢，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中度过。我们在留恋舒适的床、温暖的被窝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枕头的作用。枕头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用的物品，但是您枕对了吗？从生理学角度来说，人体颈椎的曲度是向前凸，躺下之后颈部和床之间有空隙，所以呢，需要用枕头来填补空隙，以使颈部保持正常的生理弯曲，放松颈背部的肌肉。因此呢，枕头应该是枕在后脑勺和肩部中间的颈部。如果说用来枕头，反而会使颈椎悬空，颈部的肌肉无法得到休息，导致肌肉紧张，出现酸痛感，甚至难以入眠。睡觉的时候使用过高的枕头，会使颈部过于前屈，颈部的软组织过度紧张，容易发生落枕，久而久之呢，还会造成颈部的骨骼出现形态上的改变，比如说生理弯曲变直反张，严重者导致颈椎病。而枕头过低或者是不用枕头也不利于健康。人仰卧的时候不垫枕头，则过分的后仰，容易张口呼吸，进而导致口干、舌燥、咽喉疼痛、打呼噜。倘若侧卧不垫枕头，一边的颈部肌肉会由于过分的拉伸疲劳而导致痉挛疼痛，出现落枕。枕头的高度呢，应该根据个人的肩宽胖瘦和睡姿决定，确保正面看脊柱是一条直线，侧身看是符合生理曲线的 S 型即可。习惯仰睡的人呢，枕头的高度应该相当于一个拳头的高度；习惯侧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可以约等于一侧肩宽的高度。不管是仰睡还是侧睡，能够维持颈椎正常生理曲度的枕头才是最好的。建议大家不要枕高枕，也不要不枕枕头，保持头部的一个自然体位是最好的。那么枕头的硬度有要求吗？枕头的硬度呢，以适中为宜。过硬的枕头与头的接触面减少，压强增大，头皮会感到不舒服。而枕头太软，难以保持一定的高度，支撑度不足，会导致颈部的肌肉过度疲劳，影响呼吸的通畅，不利于睡眠。刚出生的宝宝脊柱是直的，只是轻微向后凸，需要等到3个月之后才会慢慢形成颈曲。因此呢，在正常情况下，新生儿睡觉呢是不需要枕头的。刚出生的婴儿平躺睡觉的时候，背和后脑勺在同一个平面上，颈背肌肉自然松弛。婴儿头大，几乎与肩同宽，侧卧的时候头与身体也在同一个平面。如果头部用枕头垫高了，反而容易造成新生儿脖颈变弯曲，有的时候还会引起呼吸困难，影响新生儿的正常生长发育。因此呢，3个月内的宝宝是不需要睡枕头的。要保证老人的优质睡眠，离不开对床品的谨慎选择。家人呢，需要认真对待，让老人睡一个好觉。建议枕头呢，选一大一小。老人的脊柱多有退行性改变，因此呢，更应该重视预防脊柱病。选择枕头的时候，最好选稍有一点硬度的、透气性好的，枕芯内部能够产生一定的摩擦，荞麦、茶叶枕芯都不错。 这样呢，枕头能够随着头部的转动而流动塑形，起到均匀承托的作用，保证呼吸通畅，又使颈部的肌肉得到放松。建议在大枕头靠脊柱一侧的边缘再加一个厚约5厘米的小枕头，睡觉的时候将头放在大枕头上，颈部呢则靠小枕头上，这样呢既保持了颈椎的正常生理状态，也可以避免颈部裸露受凉。床垫最好选棕垫，弹簧较硬的棕垫比较适合老人，软床垫无法有效支撑人体的脊椎，老人睡太软的床会感觉到腰背特别累，尤其是患有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的人群。褥子呢要软一些更舒适，褥子最好呢是稍微软一些，高度呢在3到5厘米之间，尤其是偏瘦的老人适合睡软褥子，否则呢容易压迫皮肤，造成发红或疼痛，长期如此呢可能会导致皮肤破溃，诱发褥疮。被子呢不能太厚，容易压迫胸部血管，影响血液循环，对年龄偏大的人来说呢还可能导致呼吸不畅。被罩选用纯棉的最合适，纯棉被罩具有良好的吸湿排湿性，棉纤维会从空气当中吸收水分，含水率可达8%到10%，老人皮肤与之接触会感觉到柔软舒适。而当棉纤维湿度过大，周围温度较高的情况下，其中的水分就会蒸发，因此呢棉纤维能够保持水的一个平衡状态，而且呢是耐洗耐用。
4: 第一次见到你，五颜六色的蜡笔，你只爱蓝色的那一支，充满无限可能的白纸上，你不断重复画着圆圈。第二次见到你，孩童的游戏好像都不适合你，本来应该和同伴玩闹的日子里，留下你孤单的背影。第三次见到你，你已经在追赶你的年龄，认字算数你一刻不停，仿佛用稚气的笔迹爬过一座座高山。我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开花结果，你在一点点变得更好，我也是。
2: 积极干预和治疗，自闭症患者可以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存希望，不放弃，自闭症患儿也拥有美好的明天。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3: 小常识，好，节目的最后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洗手手消毒的正确做法，一些小细节很容易被忽视。手卫生呢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一双看似干净的手可能携带着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微生物，诺如流感、手足口病、腹泻等多种常见的传染病都可以通过手接触进行传播，进而引发消化道、呼吸道以及皮肤黏膜感染。规范做好手卫生能够有效降低感染风险，是人人都应该掌握的健康护身符。那什么是手卫生呢？不只洗个手那么简单，手卫生呢是进行洗手或手消毒的过程。 洗手呢是用流动的水和洗手液或肥皂揉搓冲洗双手，去除手部的污垢、碎屑和部分微生物的过程。手消毒呢是用消毒剂揉搓或者是浸泡双手，杀死手部微生物，并且达到无害化的处理过程。对公众而言，日常的重点是做好规范洗手，必要时进行手消毒，就能够牢牢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口。我们刚才说了，洗手呢就是用流动的自来水把双手完全打湿，几适量的洗手液或者是抹上肥皂，均匀地涂抹整个手掌、手背、手指、指甲缝和手指缝，按照六步洗手法认真地搓揉双手。具体的步骤是这样的，第一步呢，手掌心对着手掌心，手指并拢，相互搓洗。第二步，一只手的手心对着另一只手的手背，顺着手指缝搓洗，两只手交换做。第三步，手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搓洗手指缝。第四步，手指弯曲握拳，在另一只手的手心转圈搓洗指背关节，两只手交换做。第五步，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的大拇指转圈搓洗，两只手交换做。第六步，把五只手指尖并拢，在另一只手的手心转圈搓洗，两只手交换做。在流动水下彻底冲洗双手，洗完手之后用一次性的纸巾或者是干净的毛巾擦干，避免公用毛巾二次污染。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正确的手消毒如何用、如何选。取适量的手消毒剂与掌心双手揉搓，让它均匀地涂抹到手的每一个部位，揉搓消毒至干燥。手消毒时呢，首先要选速干手消毒剂，醇类过敏者可以选用季氨盐类的非醇类的手消毒剂。在某些对醇类不敏感的肠道疾病，比如说诺如病毒流行期间，可以选择其他有效的手消毒剂。使用手消毒剂的时候，务必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些时刻应该做好手卫生。第一个，清洁操作前，比如说饮食前、加工制作食品饮料前、触摸口鼻或者是眼睛前、照顾老人和婴幼儿前。第二呢，是污染操作之后，比如说咳嗽、打喷嚏、用手捂口鼻之后、大小便之后、护理病患之后、触摸前臂之后、接触或处理各种垃圾和污物后。第三是手部有明显的污染物。四，传染病流行期间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键等各类高频接触的物体表面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手卫生的常见误区。第一个就是手看着干净就不用洗，病原微生物肉眼看不见，表面干净仍可能会带着病毒细菌。第二个，手消毒洗手可以随便选择，不是任何情况都能用的。手部呢有可见的污染物的时候，选择洗手就要在流水下用洗手液或者是肥皂洗手。无可见污染物时，可以选择洗手或者是手消毒。第三个就是手脏了，湿巾擦一擦就是手卫生了。湿巾呢只能擦掉表面的脏东西，还达不到手消毒的效果。表面脏东西擦掉之后，再用手消毒剂揉搓双手，这样的手才是卫生的。小小举动守护大大健康，让我们把科学规范的手卫生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变成日常习惯。从每一次认真洗手开始，把健康细节落到实处，用干净双手筑牢全民健康防线，用点滴行动守护生命与安康。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4: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100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8: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4: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9: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4: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6: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1: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1: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3: 文化中国行。
1: 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3: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5: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3: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6: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3: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5: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7: 119条准备作业，落基规划完成，开始抓箱。
18: 好的，全速起
19: 身。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7: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9: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7: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9: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7: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9: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7: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9: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8: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9: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8: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

0: 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

0: 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4: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5: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安徽以质改数转为核心，实施新型技术改造，推动制造业向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跃升，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新三样产品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翻一番。
1: 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为您讲述中共蚌埠特别支部点燃安徽工人运动星火的故事。
2: 安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聚力补齐重点民生领域短板，把群众关切变成幸福日常。
1: 宿州市90后烧烤店主邵三虎用歇业救人的一举诠释人间大爱，点燃一束光，温暖一座城。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2: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安徽各地，随着新型技术改造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新动能充分迸发，安徽制造正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速提升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请听报道。
4: 芜湖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重要节点城市之一。最近，当地数据中心与合肥这家智能技术企业合作的算电协同一体化管理平台基本建成。利用平台的 AR 算法，数据中心的绿电使用量提升到80%以上，同时降低能源成本20%左右。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荣：
5: 有了类脑的加入呢，我们能够把算力网和电力网有效的有机的结合起来，整个芜湖集群绿色化、这个低碳化的发展走得更加深、更加实。
4: 推动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在算电协同被明确写进国家15/5规划后，这家智能技术企业一方面持续迭代人工智能算法，另一方面加快开发高效能芯片。合肥中科内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海峰：
6: 我们的路径是通过软硬协同，通过优化的算法做算力的加速。目前的话呢，我们算子啊，还有模型等等这方面呢，能够加速5到10倍。
4: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8月，安徽省以新型技术改造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行动方案出台，明确大力实施以人工智能为牵引，以质改数转网联绿色为特征的新型技术改造，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在阜阳市阜南县的这个纺织企业，数字化管控贯穿生产全流程，老产业焕发绿色新活力。安徽华翔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宇：
7: 新型设备节能降噪，单位产品能耗下降22%，用工成本呢也减少了30%，实现了降本增效绿色生产。智能化升级成功拓展了高端的外贸订单，实现了从粗放加工向精细制造的转变。
4: 老工厂长出新骨架，新赛道跑出加速度，各地相关部门还主动靠前服务，支持引导企业通过设备更新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宿州市大力实施真金白银奖补、质改数转赋能等五大类组合拳，支持规上工业企业强生建股、脱胎换骨。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技术进步科副科长张琦：
8: 以质改数转为核心，全力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升级。2026年一季度，宿州市技改投资同比增长13.2%，增速位居全省第四位。
4: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融合为主线，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的根本性转变。 2026至2027年，安徽力争全省技术改造投资年均增长6%左右，到2027年底，累计培育各类智能工厂2000家以上，国家绿色工厂400家左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90%、75%，建设省级及以上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以上。
1: 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108.7%，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18%，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6.3个百分点。请听报道。

0: 这其中，五月份新三样合计出口115.5%，同比增长1.15%，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20.5%，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7.7个百分点。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随着我省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壮大，发展方式也更加的绿色低碳。
1: 外贸的含金量和含氯量也在不断的提升，汽车出口量保持全国第一。新三样产品直接拉动了安徽出口增长12.1个百分点。在新三样中，电动汽车表现最为突出。五月份，我省电动汽车出口10.6万辆，同比增长223.9%，价值127.7亿元。 同比增长1.62%，出口市场呈现多元化增长态势，插混和混动车型成为对欧出口的主力。锂离子蓄电池出口同样增势强劲，五月份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4.7亿元，同比增长32.6%，其中对欧盟出口6.6亿元，大幅增长846.4%。五月份。
2: 光伏产品出口8.6亿元，对东盟出口增长68.9%，对非洲出口增长72.4%。伟大征程专题报道。1926年1月，安徽首个由产业工人组成的基层党组织。 中共蚌埠特别支部在怀盼大地诞生，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这簇革命星火划破黑暗，引领工人阶级奋起抗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感悟永不磨灭的革命精神。请听报道。1911年，京浦铁路淮河大铁桥建成，蚌埠段通车，标志着蚌埠正式开埠。
3: 纵贯南北的京浦铁路与千里淮河在此交汇，便捷的水路交通推动本地近代工业的发展，以铁路工人为代表的产业工人应运而生，逐步壮大，为中共蚌埠地方党组织的创建筑牢了阶级基础。蚌埠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郭兆东：
4: 这一语吧，我们蚌埠这个区为由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压铁南下的学生把这消息呢传。 到了蚌埠，蚌埠开展了市委运动，不仅仅从城市和拓展到了乡村，就使得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式的先进体呢，在蚌埠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20世纪20年代初，蚌埠产业工人已有5000多人，其中铁路工人530人。当时蚌埠铁路工人每日劳作约11小时，工资仅够勉强糊口。 但因时常被随意开除和体罚而工作朝不保夕。为了维护工人的权益，
3: 1922年10月，安徽首个产业工会蚌埠铁路工会正式成立，中共蚌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朱于军：
5: 不管是田径到浦口，还是浦口到田径，火车到蚌埠都要停下来，像煤换水。1923年的这个增援京汉铁路大罢工，蚌埠铁路工会就组织了这个罢工性不铁路的。
3: 停运了1天的蚌埠，反动军阀呢，随后呢就把这个铁路工会的领导人叫赵兴旺逮了，铁路工会就解散了。
6: 此次罢工是蚌埠首次有组织的工人抗争，虽仅持续一日，却初步彰显了工人阶级团结抗争的力量，点燃了安徽工人运动的星火。蚌埠工人的觉醒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郭兆东，1925年的中华铁路总工会党团组织。 就派遣党员通过中共南京地委，来到了蚌埠开展2项工作，一个就是扶人小学为据点，恢复重建被破坏的铁路工会；第二个，在这个基础上成立我们蚌埠地方党组织。
7: 蚌埠铁路分局制1898至1995编辑吴恒贵。
8: 扶人小学呢，当时有2个党员呢是老师，他白天呢。 进行教学，晚上呢就开这个党的活动、读书会、工人运动，都得到了工人的支持，和拥护。

0: 2025年11月，蚌埠铁路工会重建，会员由原先200人增至350余人，约占当时蚌埠铁路工人总数的70%。1926年1月，中共蚌埠特别支部成立，党员均为蚌埠铁路工会骨干分子，是工人阶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结合的结果。朱于军，
1: 中共蚌埠特别支部，我们安徽早期的进步知识分子、贫苦农民，不是成立的这个党组织不一样，是安徽第一个由产业工人就是组织成立的这个党组织，工人的阶级比较集中，革命性呢强，点燃了这个蚌埠的这个革命的心火。从此以后呢，蚌埠人民在中共共产党领导下呢，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2: 安徽各地创新形势，积极开展红色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沉浸式、体验式学习活动，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以实际行动更续红色血脉。请听报道。
3: 在六安市霍山县烈士陵园，横山镇城关中心学校的师生们正在开展一堂行走在纪念碑下的实景思政课，通过惊现花篮、聆听红色故事等方式，真切感悟革命先辈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霍山县横山镇城关中心学校学生刘亚琪：
4: 一座座丰碑背后是无数英雄的热血与理想，我学到了什么是家国情怀，什么是责任使命。
3: 纪念碑下的思政课是霍山县重点打造的党建品牌，它坚持党建为核，思政为体，红色为魂，不仅是青少年德育育人的重要平台，也是党员干部接受党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核心阵地。霍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饶猛：
5: 这一品牌的打造进一步增强了党组织力、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持续深挖大别山红色资源，持续激活红色资源活力，推动红色指引薪火相传，从革命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3: 红色故事激荡人心，革命薪火代代相传。在皖北烈士陵园，新团员代表和优秀团员代表齐唱国歌，进行庄严的入团宣誓。亳州市桥城区卢庙学区中心学校新团员代表关鹏丽：
6: 在先烈的见证下光荣入团，我非常激动，也更加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今后我会以英雄为榜样，好好学习，积极进取。
3: 共青团亳州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工作人员王东杰：
7: 希望青年学生在实景中感悟革命精神，铭记历史，引导青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新时代青春使命。
3: 在具有百年校史的中国工农红军粤西红军小学，学生们走进校史馆，在回望校史、聆听革命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中国工农红军粤西红军小学学生汪千瑞：
8: 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要牢记先辈们的初心使命，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3: 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在阜阳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在皖东烈士陵园，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人们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一段段历史故事中重温那段烽火岁月，在更续和传承中汲取奋进力量。
2: 民生为大，专题报道。安徽聚焦城乡供水、托育服务、农村路网等重点民生领域，持续补短板，用实打实的建设进度，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一件一件变成触手可及的幸福日常。请听报道。
9: 在安庆市宿松县松滋街道牌楼新村，村民孙腊宝家用上了稳定优质的自来水。孙腊宝：
10: 既不稳又浑又拉倒，一回一回冒烟，现在的水压又稳又干净。
9: 长期以来，宿松县乡镇依靠小型水厂分散供水，普遍存在水质不稳、水压不足等问题。宿松县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新建的第三自来水厂近日初步实现并网供水，惠及38万多群众。宿松县首创供水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张磊：
11: 日供水已达33000吨，水厂采用6道先进的治水工艺，覆盖千里、徐岭、九姑、下仓等10个乡镇。
9: 城乡供水一张网，同源质，同服务。

0: 截至目前，宿松县已有10个乡镇完成管网并网改造，并投入常态化稳定供水。宿松县水务局农村水利股工作人员王晨：
1: 统筹推进剩余区域管网升级改造，稳步构建互联互通、同源同治、全域覆盖的城乡供水一张网格局，让老百姓喝上安心水、放心水、舒心水。
0: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补短板强弱项，安徽各地大力推进民生实事工程项目建设。阜阳市颍东区盘活老城区长期低效闲置的边角地块，高标准打造区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秋季学期即将投用后，不仅形成周边5分钟社区托育服务圈，还能直接创造31个稳定就业岗位。阜阳市颍东区卫健委工作人员王磊。
2: 除了为周边0到3周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等普惠托育服务外，还承担着托育从业人员的一个培训，既缓解了居民托育难，也释放了家庭劳动力。
0: 在黄山市涉县，新安江小川大桥建设正稳步推进。涉县新安江小川大桥项目经理刘渊：
3: 现在进行边跨钢梁支架的搭设，4个隧道卯明洞施工，以及钢梁焊接，紧盯施工节点。力争7月下旬达到通车条件。
0: 小川乡地处深山，两岸村民往来主要依靠轮渡或绕行山路，单程耗时往往超过1小时。大桥通车后，过江时间将缩短至几分钟，惠及沿江近3万名群众。涉县小川乡程家恶村村民程海祥：
4: 这个做二十万就好了，老人家生孩子都方便了，给毛东西也方便了。
0: 把民生道路修到群众家门口，涉县持续完善全域路网体系。截至目前，共有农村公路1800多公里，配套农村公路桥梁422座，建制村通客车率100%。涉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许明武：
5: 紧盯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构建外联内畅、城乡一体的现代化路网格局，切实把交通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
0: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惠救民生，幸福底色。安徽各地正以小切口做实大民生，让民生工程把幸福送到群众身边。
6: 暑期将近，安徽各地积极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活动，通过宣讲实操等方式，向学生们普及交通安全、防溺水等知识，切实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0: 在亳州六中，交警为同学们送来一堂交通安全课，提升学生知危险、会避险能力。学生黄子婉：
7: 以后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我肯定时刻把交通安全放在首位，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好头盔，不闯红灯，不违法载人，做一个执法守法的中学生。
0: 暑假前夕，蚌埠市怀远县启动淮洪河畔护城长、预防溺水守平安、防溺水集中安全宣传活动，压实多方安全管护责任，补齐青少年水域安全教育短板。志愿者常瑞：
8: 走进社区，走进乡村，全方位普及水域安全知识，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助力构建全民参与、全域防控的防溺水安全格局，全力守护青少年生命安全。
0: 在安庆市宿松县，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为二郎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带来一场真实水域环境中的防溺水教学演练。队员们一边操作，一边讲解每个动作的安全要点。随后，队员们还现场讲解了心肺复苏的操作要领。学生韩雅茹：
9: 之前防溺水这3个字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套理论，现在在我们面前实操了一遍，让我加深了对这个的理解，同时也让我对这个救援方式更加的熟悉了。
0: 今年以来，宿松县已对辖区75所学校进行了防溺水安全教育，受益学生达6.5万人。宿松志愿者蓝天救援队秘书长孔正东：
10: 我们首先是理论实践，加上我们一个实操，自救与他救，我们还有一个安全教育，就是心肺复苏。这个安全教育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很好的应用到。
0: 连日来，安徽各地提前部署、主动作为，以全覆盖宣传、拉网式隐患排查为抓手，织牢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用心守护孩子们平安快乐假期。宿州市砀山县祥和路小学学生董嘉欣：
11: 这次防溺水活动让我深刻认识到野外玩水的巨大危害，也学会了心肺复苏和正确施救的方法。
0: 六安市霍山县佛子岭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陈明翠：
12: 加密巡查频次，完善水域安防设施，持续深化全民安全宣传，全方位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
0: 淮南市凤台团县委副书记苏淼：
13: 我们通过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讲、急救实操培训进校园活动，让学生懂安全、会自救、能施救，切实提升青少年应急避险和处置能力，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
6: 榜样。
14: 烟火藏善意，平凡见初心。在宿州市，90后烧烤店主邵三虎用一次歇业救人的选择，点燃一束光，温暖一座城。今天让我们走进邵三虎，感受一个普通人的大义担当。安徽台报道。
6: 前不久，在宿州市红十字会公益直播间里，作为红十字爱心公益大使的邵三虎正在线答疑解惑。对于红十字会志愿者汤红的问题，他这样说：
15: 捐献这个过程中可困难，可痛苦。
16: 不痛苦，就是可能砸你的时候，就是稍微就是疼了那么一下。整个过程呢，也就像在献血是一样的。
6: 在直播间，宿州市永桥区三虎野滩烧烤店店主、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邵三虎，结合自身真实体验，通俗讲解捐献流程、科学常识，耐心解答网友疑惑。
16: 很多人对捐献不了解，有顾虑，我在红十字会直播间多科普、多分享，就是希望消除大家的顾虑，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6: 邵三虎早在2019年就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去年9月，他得知自己与一名3岁的血液病患儿配型成功，当即同意捐献。今年4月，捐献时间定了下来，但他的烧烤店刚开张1个月，正是创业起步的关键期。
16: 钱嘛，怎么说呢，是赚不完的，但生命只有一次，如果说我那个时候选择放弃的话，那他这个家庭怎么办，这么小的一个生命怎么办。
6: 4月22号，邵三虎在自家烧烤店门口留下了一张简单的告示后，就赶赴合肥提前准备。4月27号，经过近4个小时的采集，邵三虎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功为患儿送去珍贵的生命种子。
16: 救人一命，没有说什么小我大我，我就是没有这么想过，就还是觉得家庭就少了谁都不行。
6: 生意可以重来，救人只有一次。邵三虎的事迹经过传播后，温暖了很多网友。5月1号，当他的烧烤店重新营业时，前来支持的顾客蜂拥而至，甚至有一些人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甘肃游客宋健：
17: 我陪着老长了，都陪半个小时了，
18: 只能用小费的这个方式，直升塔去做一些公益。
6: 当地的红十字会也组织志愿者们到店里做后勤保障，协助邵三虎做好经营服务。苏州市某餐饮公司志愿者尤燕：
19: 他的这个事业感染我们，知道我们去学习。我们是7个人在这个地方的，我们有切串的，然后串串的也帮忙上菜的，来解决他的那个人手缺乏问题。
6: 一人向善，一城回响。在宿州，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加入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队伍。当地一家公司的14名员工自愿采集血样，正式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宿州市某公司员工王贤明：
20: 想向邵三虎同志学习，不仅仅是学习他的精神，更是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上，把邵三虎同志的这个善举呢传递下去。
6: 宿州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杨玉杰：
21: 三虎实现捐献以后呢，在全社会形成了全民参与公益的一个热潮。仅1个月时间，我们无偿献血的人数、次数，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人数都大幅增长。仅1个月时间，实现入库人数达到203人，相当于我们前3个季度的总量。
14: 现在播送联播快评：微光点点可成星河，凡人向善可暖人间。烧烤店店主邵三虎的一句“生意可以重来，救人只有一次”的朴素告白，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身上最珍贵的道德底色：谋生亦谋爱，平凡亦有担当。一人向善，带动一城向暖。这场始于个人的善意接力，最终汇聚成了一座城市的文明新风。
6: 中央媒体看安徽。6月27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安徽六安市弘扬大别山精神，用好红色资源，深耕绿色产业。报道说，10年前金寨县大湾村还是一个深度贫困村，如今依托红色底蕴发展起了特色产业，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37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年前的3倍，60多家农家乐民宿开门迎客。金寨县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多支主力红军队伍先后在此组建，59位开国将军从这里走出。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进一步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开拓创新，在中部崛起中闯出新路，创造美好前景。殷殷嘱托，照亮前程。六安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弘扬大别山精神，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实干笃行，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富足、更舒心的好日子。从金寨文旅、霍山石斛、玉安数字茶产业，到舒城油茶、皖西白鹅、叶集木竹加工、霍丘鹅肝，六安市各县区立足资源禀赋，坚持一县一主业、一乡一特色，差异化培育，做强绿色产业。全市特色农产品综合年产值突破400亿元，源源不断把大别山红色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群众共享发展的红利，老区振兴步入快车道。
14: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到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
6: 日前，2026全球独角兽榜发布，榜单显示合肥有聚变新能、合肥皖新、本源量子等9家独角兽企业上榜，分别涵盖半导体、汽车零部件、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等领域，数量位于中国城市第8位。
14: 今年1月到5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3.84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49.8%，超蓄实进度8.1个百分点。
6: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省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
1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鲁斌、静书。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2: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2: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1: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 500元、400元、300元。

0: 200元。
1: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0: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和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晴天，江淮之间南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合肥今天白天晴天转阴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1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积极行动，全力打造好房子，为居民带来高品质居住体验。快递包装新规7月1号实施，胶带缠多少，包材用几层，都有硬杠杠。暑期出游进入高峰，建议游客尽早规划，提前预订，以确保出行顺利。新闻朋友圈，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如何成为养老服务师，两部门明确职业能力要求和报考条件。青少年篮球报告发布，千万基数夯实人才根基。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住房是民生之本，关乎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安徽积极行动，全力打造好房子，为居民带来高品质的居住体验，推动生活品质迈向新台阶。安徽台综合报道。
2: 走进合肥市梓潼苑项目现场，错落有致的建筑群落与绿意盎然的景观环境相得益彰。项目创新性采用基有错层双 L 型空中花园布局，让每一户家庭都能拥有专属的户外庭院空间。环绕式露台既可以打造成私密花园，种植花草绿植，也能作为休闲会客的空中客厅。市民侯纯伟：
3: 一直想买那种带露台的别墅的话，就是太贵。像梓潼苑这种有80多平方这个大露台，而且还有挑工程，这个露台可以种花种菜啊，非常符合自己的这个品味。
2: 合肥立足城市发展定位，聚焦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持续推动住宅产业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目前滨湖新区、新站高新区、包河区等多个区域均已落地第四代住宅试点项目。安徽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副院长聂伟：
4: 那么这种全面铺开的态势啊，在全国的省会城市当中应该说都是站在前面的。这些项目当中的得房率啊，应该说都能够达到130%左右啊，咱们这在以往的这个住宅当中是不可想象的。
2: 作为中国传感股的重要配套设施，全国首个米小亭智慧社区近期在蚌埠正式投入运营。这是小米生态在智慧人居领域的首次全体系落地。智慧社区的省心和拎包入住的安心，让业主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业主楚招虎：
5: 进来以后，那个智能化的设备给我们是一种焕然一新的，是比较好用，就包括冰箱啊、洗衣机啊，以及包括窗帘、电视机都可以用那个语音来操作。在这里面给人的一个人感觉是比较轻松，还是比较满意的。
2: 当前社区已完成智能量化、智慧感应通道、智能咖啡机器人、智能卫生间监测系统等建设。在这里，智能传感技术真正从实验室走向了生活场。米小亭智慧社区项目负责人刘洋：
6: 整个项目立足于科技改善生活、智慧赋能未来的理念，以打造高品质、现代化、便捷舒适的居住空间为核心目标，来建设全方位沉浸式的智能公寓样板。我们整个社区共计6栋公寓楼，1944个房间，整个社区还包含约20000平方的底商配套。
2: 宿州市永桥区新福源小区以科技赋能服务、智慧守护生活为核心理念，整合智慧养老、智能清扫、机器人巡逻等前沿技术，构建起全场景高智能的物业服务体系。小区居民马庆英：
7: 这小区的环境挺好，这些卫生打扫也挺很好，包括这些提供工人也老年，像这有单位弄的房间，这些老年娱乐也有好几个娱乐的地方，各个项目都搞得挺好的。
2: 在社区养老与安全保障方面，小区物业重磅推出智慧助老平台，搭建起智能终端加云平台加应急联动的全方位防护网，为老人家庭免费安装智能防跌倒雷达、一键紧急呼叫器、烟感及燃气泄漏探测器等物联设备。物业经理马海义：
8: 然后这里的话呢，是以我们一个那个区域的一个展示，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们每天实时的话显示现场的话多少几的预警， 在下面的话呢，有包括我们的一个这个烟雾报警器、手动报警器、燃气报警、无线呼叫、人体感应以及紧急呼叫按钮，这些的话，在这个大屏上可以通过我们实时的一个传感，实时的话一个紧急呼叫。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今年六月，全国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期间，安徽各地精准面向不同重点人群补齐安全短板，多形式开展反诈普法宣传，筑牢金融安全防线。
9: 近日，芜湖市湾仔区走进工会驿站，为快递外卖从业者开展专场金融反诈普法活动。公安民警结合快递外卖从业者线上转账频繁的工作特点，讲解虚假理财、套路网贷等骗局，提醒新业态从业者警惕岗位潜在金融风险。芜湖市公安局湾仔分局民警杭斌：
10: 本次集中宣传紧贴新就业群体实际需求，靶向普法，精准宣教，有效提升快递从业人员金融风险辨别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
9: 宿州市灵璧县多部门联动走进基层，围绕保险理财、房贷存单等日常金融产品，为群众答疑解惑，重点普及非法集资、非法中介、养老及电信诈骗防范知识，守护群众钱袋子。宿州市灵璧县财政局副局长魏广前：
11: 请一定牢记，钱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凡是宣称保本高息、稳赚不赔的都是陷阱，理财请认准银行等正规渠道，陌生链接不要点，大额资金不要向私人账户转，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蚌埠市聚焦公共交通领域，打造城市流动反诈宣传阵地，当地对公交、出租、网约车从业人员开展反诈专项培训，以案示法讲解新型诈骗手段，明确应急处置流程，发挥从业人员覆盖面广、随时巡查的优势，助力止损挽损。蚌埠滴滴司机服务中心负责人邢丽：
12: 就是一旦司机发现了类似于这个诈骗情景的情况下，这个司机会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队长或者我们公司电话，我们的公司会引导司机去到当地这个就近派出所去报案，避免这个受骗的人员减少损失。
9: 满山市、亳州市两地公安民警纷纷走进辖区各大校园，开展沉浸式全覆盖的反电信网络诈骗主题宣讲活动，结合大学生网络生活、兼职消费特点，通过案例剖析、实操教学、线上直播等多元形式，为广大师生敲响防骗警钟，全力守护师生财产安全与校园平安稳定。亳州学院学生程珊珊：
13: 因为今天挺关键的案例都是我们学校的，也理解到了金额巨大，每个人手机都应该下载反诈 APP， 可以帮我们增加一份保障。
9: 马鞍山市公安局花山分局反电诈中心民警李杰：
14: 希望通过我们全体反诈民警不断的努力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能够让电信诈骗案件越来越少，让群众的财产安全得到更有力的保障。我们也会持续提升自身的业务能力，加强与各部门的协作，不断探索新的反诈方法和技术，坚决与电信诈骗犯罪分子斗争到底。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暑假将至，旅游市场迅速升温。记者走访合肥市多家旅游机构了解到，家庭亲子游咨询量大幅攀升，长线跟团游的热度领先，而与此同时，研学夏令营也进入了咨询的高峰。
2: 今年暑期长线出游仍是家庭首选，国内热门目的地集中在新疆、西北或滨海地区，出境游则以西欧多国为主。受地域广阔、交通接驳不便等因素影响，新疆、甘青大环线、内蒙古三地跟团游需求尤为集中。旅行社产品中心总监张军：
15: 现在咨询的量是大幅上升了，先新疆是问的比较多一点，第二个就是甘青大环线，第三个应该说内蒙古吧。
2: 业内人士预测，六至十月为旅游旺季，叠加航空、住宿等成本上升，国内长线产品较平时涨幅明显。旅行社产品中心总监张军：
15: 从六月份到十月份，这个时间是他们这些目的地的旅游旺季，比平时最起码要高到30%到50%不等。
2: 出境游方面，传统西欧多国连线，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仍是主力。旅行社产品中心总监张军：
15: 长线的话，受到这个交通工具的影响，包括整个国际局势的一些干扰，要高出20%到30%。
2: 与此同时，暑期研学游市场也迎来报名高峰。暑期研学主要分独立夏令营和亲子营两类，家长和孩子更倾向选择兴趣导向或平时难以抵达的远方目的地。今年特色研学产品表现亮眼，腾格里沙漠探险营主打徒步观星、野外生存，斯里兰卡生态营侧重自然保护与大象互动，而在贵州村梯民俗营，孩子可以亲自登台，在参与地方文化活动的同时展示自我。除了长线，短途亲子游也颇受青睐。某旅行教育机构总经理李梅：
16: 西安、北京这些常规的以外，还是以清水的、戏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短途营。
2: 今年暑期，合肥独具特色的科技研学游也吸引了众多外地家庭的目光。业内人士提醒，暑期出行需求集中，热门目的地航空资源紧张，六月底班期已近售罄，建议游客尽早规划、提前预订，以确保出行顺利。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将在7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给包装箱怎么选？包几层，胶带缠多少都画得硬杠杠。记者这几天跑了几个快递网点，发现不少快递员和网点已经在提前练手了。
2: 在芜湖德邦物流的一个营业点，快递员小张正在给一箱化妆品打包。他拿尺子量了量纸箱的长宽高，加起来是500毫米，然后剪了一段胶带，刚好是1500毫米，三倍，利落地封了一个十字。德邦快递员张张：
17: 像这种精华液玻璃瓶，我们以前是气泡膜裹一层，珍珠棉垫一层，再塞一堆填充物，外面套纸箱，还得缠好几圈胶带。现在按新标准，易碎品最多4层，我们改用定制的气柱带，把瓶子一包，直接放进纸箱，2层搞定，摔不坏。普通日用品更简单，一个快递袋或者一层气泡膜加一个纸箱，2层完事，不能再多了。
2: 在德邦物流网络的一个智能仓里，记者看到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它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为商家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在保障包材可靠的前提下，平均可减少15%的包材使用。张张：
17: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重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2: 在芜湖经营一家茶叶店的陈小旭正忙着给一批发往外地的茶叶打包，记者进店时，他正拿着一个气柱袋往纸箱里塞，动作麻利得很。陈小旭告诉记者，他从今年初就开始关注新国标了。陈小旭：
18: 我们茶叶怕压又怕潮，以前发货呢，我记得应该是又是铝箔袋啊，又是气泡柱，又是纸箱的，胶带呀缠得死死的，一盒茶叶呢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这个客户拆半天。现在这个标准出来了之后啊，我们就改用定制的这个气柱袋， 直接放进合适的这个纸箱里面。普通的茶叶呢，两层就搞定了，贵一点的再加一个硬纸盒，四层以内，成本降了，这个客户收到呢也非常清爽。
2: 随着新规的临近，快递包装正在经历一场从里到面的绿色革命。从 AI 智能匹配箱型到胶带毫米级瘦身，从逐机包装替代到循环箱规模化应用，瘦身后的快递不仅更环保，也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开箱体验。
0: 盛夏高温来袭，清水纳凉，零下避暑成了很多朋友的出游首选。铜陵市依托全域水系生态治理成果，深挖河湖山林清凉资源，打造乡村滨水休闲山林赏荷戏水多元场景，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带动乡村旅游持续升温。
19: 在位于铜陵市义安区天本镇狼坑村的意向河边农家乐，清澈的溪水穿过营地，岸边绿树成荫，田园风光如画。不少游客在茶桌、烧烤台前，或纳凉小憩，或欢笑畅谈。不少孩子正在体验浑水摸鱼、丢沙包、赢粮票等趣味活动，满是乡村夏日焰火气，游客人双。
20: 在这里的话，因为它在大自然里嘛，对孩子的眼睛也比较好。另外，这里有很多游玩的设施，那么孩子在这里可以很轻松的去玩，大人也很放心。
19: 意向河边农家乐负责人王磊是一位返乡创业青年，他亲眼见证了河道生态变化与客流的激增。
21: 经过几年的河道整治，河水常年清澈，我们顺势打造了清水。

0: 对顺安河、东河、凤凰山、相思河等乡村水系常态化管护，清理河道淤泥，拆除沿岸乱搭乱建，完善沿线污水管网，全域水体水质大幅提升，一批曾经闲置脏乱的滨水空间实现蝶变。治理完成后，当地因地制宜规划清水步道、浅滩戏水区域、滨江露营平台，不搞大拆大建，依托原生山水，打造低成本高人气的全民休闲生态空间，让群众真正实现临水清水、近水赏水。在铜陵市凤凰山景区，当地依托万亩竹海、滴水崖瀑布、相思河溯溪步道，打造山林清凉秘境、瀑布咖啡、森林水上乐园，雾森夜游同步上线，成为今夏热门避暑打卡地。安徽金凤旅游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告元：
1: 今年夏季清水避暑热潮格外火爆，凤凰山、竹海、滴水崖、相思河打卡点客流持续走高，宁夏餐饮、民宿、住宿、文创、零售等各类业态营收同步上涨，也带动周边村民土特产、农家小吃、停车服务增收。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丰富清水游玩项目，串联赏河、溯溪、夜游等线路，持续把生态良资源转化为富民增收的文旅热经济。
2: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3: 1950年11月8日，直飞。
4: 2024年1月7日凌晨，
5: 在杭州。
6: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7: 今天是6月2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2012年6月29日10时03分，神舟九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内蒙古四子王旗主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景海鹏、刘旺、刘洋顺利出舱，我国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任务圆满成功，刘洋成为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景海鹏成为我国首位两次飞天的航天员，此次飞行创下当时中国航天员太空驻留最长纪录。广袤的内蒙古草原上，四子王旗着陆场被誉为神舟家园，是神舟系列飞船的平安归途。神舟飞船为我国自主研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由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完成自动及手控交会对接，航天员首次进驻太空之家，标志我国全面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此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的决定性进展，是继2011年神舟八号无人交会对接后的又一里程碑。任务成功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贺电，号召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与载人航天精神。1992年，我国确立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目标是建。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啦！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南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度，其他地区23度，合肥晴天。